0: 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
2: 院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

0: 直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 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9: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0: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9: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9: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9: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8: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3: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3: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6: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1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8: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9: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8: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9: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8: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9: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8: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 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

0: 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
5: 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3: 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
4: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
3: 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听今天，
6: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 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2: 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实现水盐双回收；
1: 新疆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最快36小时即可将鲜果运抵西安市场；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业务落地；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加尔满买提阿卜杜热合曼的先进事迹；
2: 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宾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 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艾尔肯·吐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朱立凡、潘西参加。
2: 新疆台消息， 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七月十七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思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杨勇、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

0: 许贤仪、艾山江艾赫迈提、巴图、石岗、库兰塞夫汗、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参加。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卡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0: 自治区重点项目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日前投用，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 50% 以上，并同步提取出工业盐，实现水盐双回收。请听报道。
2: 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这里每天有3万多吨工业废水流入，经过处理之后，绝大部分变成了高品质的再生水，重新回到了企业的生产线上。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技术总监樊鑫告诉记者，
3: 42道经济处理工序就像一个水质的净化器，通过超滤加反应透纳滤、洁净蒸发等工艺，产出的水质达到自来水标准。
2: 这个项目不光能出水，还能出盐。目前项目每天能从废水中提炼出130吨工业盐，可用于工业生产和冬季融雪。樊鑫，
3: 废水里的盐分是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在一起，项目先是用钠滤膜当筛子，把这两种盐各归各的分开浓缩，然后再用蒸发结晶的办法反复提纯，达到工业用盐一级品。
2: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建设的零碳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内聚集了大量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用水需求大，废水成分复杂，传统的处理方式难以实现有效回用。这个项目包含5万吨污水厂改造工程、1.5万吨脱盐厂新建工程和11公里企业供水管网配套工程，以及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搭建起了完整水循环利用体系。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总监张真伟，
4: 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水资源超过1000万吨，相当于2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1: 7月18号凌晨，新疆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班列满载新疆特色鲜果从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本趟班列加挂8节40英尺背包式冷藏集装箱，满载新疆葡萄、哈密瓜、牛奶等特色生鲜农产品。这批冷藏集装箱搭载北斗卫星全球监控系统，可实现24小时实时定位、远程监控，精准采集箱内温度、机组运行工况等数据，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全程保障冷链不中断，运输信息可追溯。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机保段高级技师刘建军介绍，
6: 它的另一端是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和一台制冷机组组成，可连续运行150小时以上。箱子整体温度控制在-30度到-30度之间，设施采用下通风逆向对流方式，比上通风制冷效果提高30%，冷气分布更加均匀，有效解决了咱们箱内长途运输期间中间货物高的现象。
5: 据了解，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搭载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的货物采用定制化物流服务模式，结合货物的品类、运输规模、温控要求、两端接驳条件等需求，制定产地直装、干线直达、销地直分的物流方案，实现全链条门到门一站。

0: 办事便捷服务。货物收购方公司总经理李庆表示，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使乌鲁木齐至西安铁路冷鲜运输时效提升约 65%， 降低了 30% 的物流成本。
1: 乌鲁木齐至西安的时速从之前的每小时90公里现在已经提高了到了每小时120公里，现在的装车的规模已经从30车提高到每列的55车，这种规模性的运输是传统的运输比不了的。
2: 7月1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首票出口化工品机坪直装监管又落地，空港货运便利化改革取得新进展。请听报道。
3: 由新疆莫尔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批化工品将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这批货物具有不耐反复倒装易损的特点，通过机坪直装监管新模式，精简了场内流转环节，既有效规避货物损耗风险，也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公司业务经理舒坤介绍，
4: 省去了入库仓储、二次短驳、重复装卸等流程，空客直达国际机坪装机仅30分钟，中转时效提升 90% 以上，也让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30%。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通过常态化运用机坪直提、空客直通等监管通关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流转时间，6月实现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 1.5 万吨，同比增长 66.32%。 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5: 通过优化批量包机、紧急特殊货物通关流程，稳步推广机坪直装模式，扩大便利化改革覆盖面。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海拔3500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满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群众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7: 眼下村里大棚绿意盎然，加尔满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查看蔬菜长势。他告诉记者，之前这里曾是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8: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7: 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他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打消了村民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种植和收益分配全部集体商议。村干部阿布都斯伊提·图尔汉巴伊，
8: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7: 为破解就业渠道单一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立足村内水库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优势，他牵头谋划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在水库下游开挖标准化池塘，联动邻村共建鱼苗繁育基地，填补当地水产养殖空白，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开辟新路径。近日，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他告诉记者，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是最大心愿。
8: 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2: 第三届新疆昌吉州准东人才交流大会7月16号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请听报道。
3: 大会发布准东开发区2026年度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需求目录，共推出12类岗位，覆盖应用化学、低空技术与工程、临床医学等35个急需紧缺专业，精准对接全产业链发展用人需求。活动现场还聘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6位专家学者担任准东开发区招才大使，并为他们颁发证书。新疆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党总支书记陶庆获聘招才大使，他表示，
9: 今年呢，我们准备派遣大概8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真正让生产线成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3: 近年来，准东开发区累计投入8900多万元人才奖补资金，配套安居、医疗、文体休闲、产教实训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建成开发区及以上高层次人才技能大师工作室42家，累计培育6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200多名高技能人才。准东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管坤表示，此次大会出台全链条人才扶持政策，对全职引进的紧缺专业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级发放月度人才津贴、配套购房补助，
10: 将人才、科技、教育有机的融合起来，以比较优厚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准东的发展。
6: 7月17号，由新疆医科大学主办、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创新合作中亚医学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在创伤修复与再生医学领域以系统性合作形式召开的高级别专业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创伤修复、组织再生、智能医疗、中西医结合及跨境医疗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就共建创伤救治协作网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等议题达成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孝坤：
12: 我们这次呢，提出建立中亚的创伤修复的联盟，利用我们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人才，支持中亚去治疗这类的疾病。
11: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晨伟介绍，学校已累计为我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18万余名医学人才，与中亚各国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临床技术等领域合作广泛而深入。
13: 我们帮助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医学教育制定了医学教育的体系，通过医学的互相的交流交融，推动我们和中亚国家的医学技术的进步，服务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2: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请听报道。
1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苏宁易购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店店长张瑞：
15: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14: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伊宁市民艾利库提·穆赫买提和朋友一起在河边露营纳凉。
16: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14: 伊宁市某露营地负责人努尔夏提·阿利木江：
17: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1%，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
2: 7月17号15:05，由南航 CZ5390 次航班直飞的北京大兴机场至和田昆冈机场直达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这是继2023年7月国航开通北京直飞和田航线之后第二条连通北京与和田的常态化直飞通道，是北京援疆助力和田地区航空网络升级的务实举措。
6: 近日，大众点评必吃榜发布2026年榜单，新疆共有49家餐厅上榜，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为上榜数量前三区域，其中阿勒泰、喀什两地首次入选必吃榜。
18: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9: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8: 都有啥福利？
19: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8: 哇，太划算了！
19: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0: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2: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6: 塔城多云，21到38度。
2: 伊宁晴，24到40度。
6: 伯乐晴，20到37度。
2: 克拉玛依晴，27到41度。
6: 奎屯晴，20到37度。
2: 石河子晴，20到39度。
6: 昌吉晴，24到37度。
2: 哈密晴，24到39度。
6: 吐鲁番晴，32到47度。
2: 库尔勒晴，29到39度。
6: 阿克苏多云，23到42度。
2: 阿图什晴，23到38度。
6: 喀什晴，23到41度。
2: 和田晴，25到40度。
6: 乌鲁木齐晴，25到35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全球通专属福利，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世界杯精选赛事全覆盖，免片头广告，蓝光 1080p 高清画质，极速缓存，还有直播专享视角，一起见证进球精彩时刻。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

0: 县人社局办理的退休，在办理过程中啊，就漏算了40个月的工龄，每个月的养老金呢也就会少发300多元。退休之后的第一个月，就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反映了，起初对方是拒不复核的，直到26年的一月才核实确认有核算失误。那后续的这些差额工资能否补发，是什么原因导致漏算了40个月的工龄？我们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义乌县人社局的副局长祖立甫彦木。祖局长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就海先生反映他母亲这个退休工龄认定的一个问题，包括退休待遇的这个发放中间有差额，具体我们核实的情况如何？
1: 主持人您好，针对海先生反映的这个漏算待课工龄2025年4到12月养老金差额不予补发的问题呢，我们对海先生正解读政策如下：第一个就是，当时2025年4月初次办理退休时，依据现场提交资料，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申报退休，因此呢，办理退休流程呢符合当时的政策规范。第二呢，2025年12月群众在此处来窗口核查工龄时，我们工作人员协助调取历史档案资料，一旦确实。核实确认此40个月待课视同交费工龄，并重新核定养老金。因此呢，我们依据自治区人社法2010年62号明确规定，退休后因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认定视同交费年限的待遇，从认定此月起新标准执行，一往时段差额不予补发。因此，我们自2016年1月起上调整这个养老金，2025年10月至12月差额无法补发。我们此政策呢，对海先生进行解释，海先生也表示同意。
0: 也就是说，从这个退休当月一直到这个核实，也就是2026年1月之间的这个差额的部分不予补发。那中间这40个月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当时是由海先生他母亲资料不全，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当时是海先生的母亲是初次来的时候给我们提供的是93年1月到18年12月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业金融养老保险的交费。我们是当时是这个依据办理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后期过半年，就是2025年12月，这个海先生母亲说又牵涉向学校有代课经历，因此呢，我们工作人员协助以前这个前线这个档案资料注意核查资料，最后确认农村离岗代课老师视同交费年限抵单后，从1989年至1996年这个40个月工龄给核实确定以后，自这个2016年7月起，2016年1月起上调这个养老金。因此呢，和那个海先生母亲初次退休年龄时间是2025年5月到12月的，是无法补发。
0: 那祖局长，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漏掉的这40月工龄，其实有资料可循，有资料可查的，对吧？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申报环节，把这40个月工龄就漏了？是当事人的这个责任，还是我们退休办理手续的这个审查资料不全？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反向的去梳理一下这个工作环节当中的一个漏洞啊，不至于后期再出现亡羊补牢的这种情况？
1: 当时就是初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依据了当时的灵活就业身份的退休，也就是也说我们工作的失误吧，也没有就是问这个当事人有没有其他这个
0: 工作经历啊，或者是其他的用工形式的这种灵活就业的形式， 对吧？因为时间比较久远啊，涉及到这个退休待遇啊，大家可能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应该我们人社部门是有一个提前的退休材料预审的机制，是吗？
1: 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海先生这个反映的问题发生后，我们对这个预审告知流程做了一个进一步的那个梳理，避免这个后期群众反映这个要退休的时候此类的问题发生。
0: 那在咱们人社部门办理退休手续，档案资料预审这个机制是现在是必选项还是可选项？ 是必须要。

0: 要做的一份工作，还是可有可无？
1: 必选，
0: 必须要做，是吧？
1: 对。
0: 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广大临近退休的干部职工啊，或者是劳动者，在临近退休提前应该是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是吧？
1: 对，
0: 啊，提前3个月提出这个退休档案资料的审核，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管理机制的建立健全，能够避免此类的漏洞或者是错误再次发生。我们也希望这个个案给广大的人社干部能够提个醒，毕竟涉及到我们退休待遇的申领，好吗？好，
1: 好的，
0: 和您的连线我们暂时到这儿，再见，组局。
1: 再见。
0: 有网友就说啊，错就是错了，干嘛吞吞吐吐的？这个当然承认错误啊，改正错误这是最重要的。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尝试拨打海先生的电话啊，海先生已经告知节目组，问题已经彻底得到解决。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退休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可以向人社部门提前至少3个月去申请档案复核，看自己的人事档案当中有什么缺项，或者是有遗漏的内容，比如说，海先生母亲工龄漏算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档案预审阶段就能够很好的去避免它，也能够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政策或者是工作机制能够保障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更多的网友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首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三方账号“新广航空热线”。同名全网搜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一键直通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以图片、文字、或者是视频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最关键的是，大家一定要留好自己的联系电话，方便节目组第一时间找您对接。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乌恰县苏先生项目反映说，他是2018年。乌恰县发布的特岗教师招聘公告，明确入职之后要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等。2018年3月至8月呢，他是在乌恰县某中学任教期间呢，单位并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落实缴纳公积金和社保的这个相关责任。经过他多次反映之后，仅补缴了企业类社保，公积金的缴费呢一直没有落实，那这个待遇到底该向哪个主体去追偿？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恰县教育局副局长王宁波。王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苏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具体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当时为什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后续的这个公积金补缴能否落实？
2: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这个。苏先生呢，他是原系我们乌卡县这个，这个临时聘用这个教师，在这个2018年的3月呢，到2018年的8月期间，属于这个临聘教，临时聘用这个教师，后期呢，转为我们乌卡县的这个特岗教师了，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这个，这个社保的问题啊，我们在2026年的这个年初呢，已经给他进行这个解决了。这个呢，当时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缴纳了这个3险。这个住房公积金这个问题呢，是在这个近期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补缴工作，就是由这个财政代扣的部分。这个呢，和他本人这个电话呢，也进行了这个沟通核实。他本人呢，自己呢，不愿意去承担个人承担的部分，这块呢，我们已经达成这个沟通了。
0: 他
2: 然
0: 现
2: 后
0: 在本
2: 再
0: 人不
2: 一
0: 愿意承担，
2: 个
0: 就不用承担了，是吗？
2: 他自己这个根据，因为这个他属于这个补缴的部分，按照咱们住房公积金这个管理规定呢，这个是允许的。
0: 也就是个人部分我可以不予补缴，就是
2: 对对对，
0: 账户金额就会少一部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关于社保的问题呢？
2: 关于社保的问题，我们在202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和他本人这个已经达成这个协商了，本人呢是同意缴纳这个3险。这个我们已经补缴到位了，在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年初。
0: 那我们有没有反向梳理一下，类似于像苏先生，也就是苏老师类似的这种情况，临聘也好，或者是特岗教师也好，相关的这个保障待遇有没有完全的兜底和落实啊？
2: 这个苏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权限范围内呢，就是他这个同一批次的，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比较长，这个2018年到现在这个2016年已经过去了个8年的时间，我们也在查找这个逐一核实当时这个所有老师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社保的问题，还有咱们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就是在咱们这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呢，确实保证咱们所有教师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利。
0: 嗯，现在都到查了。没有遗漏了吧？
2: 对，已经在倒查。对，已经在倒查。
0: 已经在倒查，现在还没有，暂时还没有结果是吗？
2: 哎，对，是的，这个因为逐人核实这一块。
0: 嗯，需要逐人核实。当然，现在这个教师的用工形式相对来说比较多样和灵活哈，有特岗教师，有这个在编的，还有这个，你比如说西部计划志愿者等等等等啊。那我们用工主体、形式的不同，那各类的保障待遇是不是也略有差异？
2: 这块呢，我们是坚持这个同工同酬和同待遇的这个原则。
0: 嗯，
2: 不管是我们这个特岗教师的身份，还是我们这个临时聘用人员的身份，
0: 嗯，
2: 我们都是做到这个一视同仁。因为这个，再有咱们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呢，是由这个咱们团委牵头，它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保障机制。
0: 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梳理，能够彻底的去梳理一下物价线所有老师的这个待遇。兑付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苏先生的社保还有公积金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他本人也同意是吧？
2: 哎，是的。
0: 嗯，好，我们也希望所有老师都能够安心在岗工作。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还有一个小细节去和您来做一个交流啊，王局。那一般我们在这个乡镇小学也好，或者某一所中学的任教的老师，他们的劳动合同啊是和咱们学校来签，还是和咱们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教育局来签？
2: 这个呢，咱们是有这个，咱们相关的这个法律呢，和咱们这个行业管理这个政策依据呢，就有做过这个明文的规定。
0: 嗯，
2: 比如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劳动法呢，其中这个第7条、第10条呢，进行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解答，就是咱们这个劳动关系自实际用工之日起建立，是由咱们这个与实际的用人这个主体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嗯嗯。
2: 再有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教师法呢，也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学校和咱们其他的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咱们教师聘任制。
0: 嗯，
2: 因为我们学校里面这个是有这个评聘分离，这个评呢指的是这个职称的评聘，聘呢是聘用到相应的这个岗位上面去。
0: 嗯。
2: 这个评聘做完之后呢，然后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聘用和这个岗位的这个管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也就是说，
2: 苏先生呢，他如果说要签订这个合同呢，要和这个当时的用人的学校去签订。
0: 嗯，明白。也就是用人主体依旧是各学校。
2: 哎，是的，
0: 明白。
2: 因为学校它属于独立的法人这个单位。
0: 明白了，也就是所有在岗的教师都是应该是劳动合同和学校去签。
2: 是的，是的，
0: 无论是哪一种用工形式，对吧？
2: 哎，对的。
0: 嗯，好，那后续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物价线教育局梳理之后能够给新广航热线做一个反馈，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梳理给所有的在岗老师都能有吃颗定心丸，好吗？
2: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
0: 嗯，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啊，主持人寻求帮助啊，具体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的遇到的问题具体以文字方式给我们留一下言，当然也需要您把这个联系电话不要发在这个评论区啊，因为毕竟是个人的这个手机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就好了。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新广航热线、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热线投诉专区，都可以一键直达节目组。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网友说啊，这个个人的手机号码不要发在公共的评论区，也再次感谢网友的提醒。多种渠道啊，网络通道留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以私信的方式，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可以发私信。新广航空热线在丝路视听上的投诉专区，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都可以一键留言。节目之外，每天早晨的10:30工作日，大家可以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邓先生的电话。邓先生您好。
7: 您好。
0: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7: 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不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个那个3600的一个就是国家
0: 育儿补
7: 贴嘛。
0: 对。
7: 啊，育儿补贴，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从去年开始申请，去年也申请，今年也申请了，都没有申请通过。然后给到答复是，就是因为我和就是我女朋友是未婚生了一个孩子嘛。完了以后，她说这个不符合这个政策规定。
0: 就是在没有办理领取结婚证之前，育有一个子女是吧？
7: 对对对，是的。
0: 现在有几个孩子？
7: 现在有两个。
0: 有两个。
7: 对，是第二个孩子。
0: 第二个孩子没有办法申领这个育儿补贴是吗？
7: 对对对。
0: 驳回的原因有没有给您解释？
7: 解释了，他说不符合就是咱们自治区的政策规定。
0: 不符合政策规定。那23年你们育有一子的时候，当时是达到法定年龄了吗？双方？
7: 达到了
0: 啊，就是这个还没有。
7: 是女孩子。
0: 啊，还没有办理这个相关的这个结婚手续。
7: 对对对，但是那个孩子就是上户口了已经。
0: 这个户籍所有的这个手续都是正常的。
7: 对对对，所有手续都正常的。
0: 原则上来说，按照这个孩子出生当年，应该两个人还没有这个合法的这个婚姻手续，对吧？
7: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婚姻。是这个意思吧？
7: 是的。
0: 那有没有去我们这个民政部门去找过？
7: 问过。
0: 问过的答复是什么？
7: 政策，
0: 就给了一个不符合政策的回复。具体哪里不符合不知道。
7: 就是说，这个只有结了婚的才有，没结婚的没有。
0: 哦，也就是说，婚姻登记手续必须是前提啊。
7: 对对对，是的。
0: 那二孩的话是应该是在领了这个结婚证之后才生育的。
7: 不是，就是没有结婚证。
0: 现在两个孩子都不能享受吗？
7: 不是，一孩已经过年龄了，他这不是零到三岁吗？
0: 二孩呢？现在，
7: 就是这个二孩没有领，
0: 没领。那二孩是在领取结婚证之后，生育的？
7: 不是，领取结婚证之前，就是我和我这个女朋友没有结婚证。
0: 那为什么不办这个婚姻登记手续呢？
7: 因为这个女方人不愿意。
0: 这个你们这个经历挺奇怪的啊！现在已经育有两个孩子了，不领结婚证，现在也处于没有这个结婚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这样一个状态吗？
7: 对 对, 对，是的。
0: 那你们的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不成立的呀？这两个孩子都是算是非婚生啊？
7: 对对对，是的。
0: 那现在你们 这个既然要享受国家政策，然后所有的这个婚姻操作应该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呀。
7: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是看别的省份，
0: 嗯，
7: 他是针对这个发放育儿津贴的这个事情，就育儿津贴的时候是发给这个就是0到3岁的孩子，
0: 嗯，
7: 然后用于养育嘛，
0: 嗯，
7: 然后就是他和这个父母有没有

0: 就是说这个婚姻是没有关系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就是咱们这里知道吧，完了以后他说是这个自治区政策给到的是说是没有结婚制不行。
1: 听明白了，来我们这样，邓先生问一下，现在这个依旧是处于没有领证的状态对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已经事实上育有两个孩子了。
0: 哎，对，是的。
1: 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科长朱乃金。朱科长您好。
2: 你好。
1: 现在这个育儿补贴啊，邓先生自行了解的政策是其他省份或者是都在操作的是只要有孩子的父母都可以申领补贴。邓先生有一个前提啊，截止到目前他和他的爱人依旧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是事实上已经育有两个子女了。那这个二孩呢，现在是属于是三岁
2: 以内，能不能申领这个育儿补贴？按照新疆的那个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应该是就是那个方案里面明确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才能领这个育儿补贴。
1: 也就是婚姻登记是前提。
2: 对，结婚证是必要条件。在新疆是必要条件，别的省份，我也了解过，应该是
1: 邓先生，婚姻手续是两个人确立法律关系的一个必要手续啊，抓紧时间把证领了，该办的手续办了，这样才能享受更多的这个国家福利和政策和红利啊。
2: 好的，那我知道。
1: 好吧，那我们再补充一个问题啊，朱科长，现在邓先生和爱人如果补领结婚证，他的现在非婚生的这两个孩子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能否申领这个育儿补贴？
2: 可以，
1: 可以啊。
2: 但是仅限于当年，
1: 仅限于当年，
2: 比如说他去年的话就过期了，因为这是国家的那个育儿补贴的申请，那个平台有这个限制。
1: 明白。
2: 当年的就只能在当年领，翻过年头就申请是平台这个功能限制啊。
1: 好，邓先生抓紧时间把这个婚姻登记手续补一下，好不好？好呢，好，那我知道了。好，也再次感谢朱科长。连线咱知道这儿，再见，两位。其实这个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啊，不符合政策啊，婚姻登记是前提。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婚姻登记是必要的一个手续。像邓先生自己已经育有两个子女了， 截止到目前双方都还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也不符合这个婚姻登记法的要求的。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适婚男女，在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一定要及时到民政部门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后续的一些这个奖补政策呀，或者是国家政策的红利呀，我们才能够正常的去享受。这个 还有网友说申都申了啊，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啊？这个这是关乎到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就不再细究了。关于相应的这个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前提是双方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啊。现在如果是邓先生和爱人补办了这个相应的婚姻登记手续之后，也可以继续的去享受和申领育儿补贴啊，也就是申领婚姻登记当年啊，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不管是夫妻双方也好，或者是这个恋爱这个男女朋友关系也好，一旦确立要成立组建家庭，要按照婚姻登记法然后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块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4: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毕业季迷茫，求职创业政策看不明白，别担心，敲门问政策第三期将走进自治区人社厅。 邀请相关处室负责人现场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一对一答疑解惑，三支一扶怎么报名？创业能拿多少补贴？就业见习去哪里申请？个人求职与企业招用优惠政策一次性讲透。7月23日18:30，锁定新广航风热线抖音官方账号，关注青年就业权益，吃透

0: 就业创业政策。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打通热线的乌鲁木齐市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2: 好，主持人。
1: 有遇到什么事儿您先讲。
2: 我是那个我们家孩子今年在四中上高三。因为他这个高三嘛，四中往年是在二十三中上。今年呢他说有可能在二十三中上，也有可能在校本部上。十四号召开的高三的家长会也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答复。
1: 现在这个要分流或者是要具体在哪个校区去上课的这个信息是谁传递给咱们家长的？
2: 有的是学校的这个班主任也不确定，这样子。然后根据去年的经验，是四中校本部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地方不够嘛，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十四号的时候去开了一个家长会，去问问这个领导也没有回话，给那个问问那个班主任也没有回话，说是还是不确定。但是有的是说70%-80%是搬到二十三中，也有人说可能还有10%-20%是在校本部。他这个直接影响到什么呢？我们这个如果是在四中上的话，我们原先住的房子就不用搬了。如果在二十三中市上的话，我们得要搬到二十三中周围去，因为为了方便孩子嘛，因为这部分牵扯到很多的家长。
1: 整个这个四中的高三年级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吗？
2: 对对对，很多的家长都在问，并且据我了解有很多家长已经在二十三中周围，他们听到的是不管是房产租赁房产那个中介，还是学校的就是一些任课老师就稍微带的话，他们也不是官方，毕竟没有红头文件嘛。然后给了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也不确定这样子。
1: 现在这个学校不确定，然后家长也很慌乱，到底二十三中附近如果是我要租房的话要不要提前去租，对吧？
2: 是。而在这四中和二十三中这周围这个房源是非常非常难找的。然后就造成了什么现象呢？就是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已经在二十三中交完定金了。
1: 明白。现在就是作为高三年级的学生家长来说，就想要明确一下四中的孩子高三年级到底在哪个校区上课。
2: 对对对，我们就这一个诉求。
1: 明白。这样无论是在二十三中还是四中校本部上课，应该是提前明确，让咱们家长也提前能够有一个规划和计划，对不对？是租房呢，还
2: 是
1: 这个就近？
2: 是的，是的，我们就这个意思。这么大的学校，是不是啊？
1: 好，
2: 咱们计划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有点前瞻性？
1: 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宋丽英。宋书记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
1: 赵先生现在就一个诉求啊，他是四中高三年级的家长，最近听说啊，坊间传言吧，因为学校也并没有这个明确的通知，这四中的学生到底在哪个学校去上课，二十三中还是四中的校本部？之前我们沙区教育局有没有做过研判，或者是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
3: 这块已经在积极的做一些了解、调查和研判。因为这一块呢，根据这个四中的这个教室数，包括今年的高一扩招和这个初中初一年级啊，他肯定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招的这个生源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做一些这个学位啊这块的一个研究和一个协商，应该非常快的就会给家长通知这件事情了。所以请这个家长一定要耐心的稍微再等待两天，下一周学校可能就会给咱们的高三的家长，包括其他年级的家长啊，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和一个通知。
1: 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我们四中高三年级到底在哪个校区上课还不确定。
3: 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只是没有向社会还没有这个公布啊。
1: 那这个公布的形式是以什么形式公布？
3: 他可以通过家长群或者给家长打电话， 啊，这个多种方式吧，啊，或者召集这个家长会，
1: 嗯，
3: 啊，给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就是刚才家长担忧的这个事情，
1: 嗯嗯，
3: 啊。对每个家庭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
1: 对，这是直接涉及到孩子到家长到底要不要附近租房啊，或者是就近安排住宿等等。
3: 对对对，
1: 因为高三年级的家长，说实话也是比较慌的啊。
3: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是面临着升学的压力，
3: 完全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情和焦虑啊。因为这中考、高考不是才刚刚结束嘛，
1: 嗯嗯，
3: 啊，这边学生也刚刚放假，
1: 嗯，
3: 然后现在正在就是摸，比如说下学期我们高一，
1: 嗯，
3: 新高一，啊，有多少个教学班？今年是扩招的这种态势嘛？
1: 嗯，
3: 这个是肯定是定了。四中这边肯定他也是要进行一定的扩招的，这市场会给他分配一些学生。然后包括初一年级，有时候多少是他学区范围内的学生。
1: 嗯，
3: 我们很快把这个底，其实在放假这段时间，学生考完试以后，已经全面进行了摸排。然后呢，也就在下一周吧，我觉得学校就会给他们明确的一个。
1: 嗯，下周周几能不能给一个大概的，就相对来说精准的
3: 时间点？这个我还在跟学校再沟通一下啊。跟学校沟通一下，
1: 那
3: 这事儿肯定学校班子他要商量决定以后，然后给咱们的这个家长给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哦，那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招生计划应该是早就做好的啊。那学位的匹配，包括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啊，或者是基础设施的一个匹配，应该是都有一个精准的方案的啊。
3: 但是现在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学校啊，咱们说很多家长这个买房这种情况也现实是存在的，
1: 嗯，
3: 就是可能你初中它是要按学区来划分的吧，对吧？
1: 对。
3: 那很多家长可能在这周边已经买了房子，可能我们在五月底摸、六月底摸，可能他还没有把手续办完，等到八月份。
1: 其实我刚才从赵先生的焦虑当
3: 那个学生，
1: 嗯，从赵先生的焦虑当中听出一丝，就是说，能不能提前规划一点，然后让家长心里有个数，因为高三的压力也会比较大，能不能不折腾高三年级的学生？
3: 好的，我们尽快啊！我跟学校，现在我一会儿挂了电话，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
1: 嗯，最晚下周是吧？
3: 做完以后，尽快的啊，给咱们高三家长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嗯，赵先生，等一周可以吗？
2: 哎呦，这现在我们租房子那个房东已经到期了。
1: 哦，到底要不要续租是吧？
2: 嗯。对，他就这面临着这个星期一，他那个房东就让我们要搬了。
3: 您这样子，那个
2: 如果说在校本部的话，我们就不搬了。是这样子。
1: 哎，好。
3: 麻烦您把他的电话，你把我的电话给他，或把他电话给我一会儿。
1: 行。
3: 啊，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
1: 啊，点对点联系是吧？
3: 再沟通一下。
1: 啊，因为这个具体的方案还没有明确，也不方便在我们媒体上公开是吧？
3: 对，还需要班子再研究一下。
1: 行
3: 啊，
1: 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咱们沙区教育局，包括这个所涉及的23中和4中也好啊，能够尽快的明确这个方案，让我们家长和学生能够早做规划，提前部署和安排，好吧？
3: 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啊。
1: 嗯，好，赵先生还有补充信息吗？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好，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宋书记，涉及到这类似的这种学区调整或者是校区调整的，咱们沙区还涉及其他学校吗？
3: 没有，目前没有，我们的其他的校舍、校区都是完全可以满足
1: 的，是吧？好，
3: 对
1: 啊，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极端个案，好吧？
3: 嗯，
1: 好，那我们两位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嗯，
2: 哎，好，感谢，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2: 好，
1: 其实涉及到这个学位啊、校舍的这个建设啊，乌鲁木齐市今年整体高中阶段是有扩招的这种情况。当然义务教育段的这个根据学区的这个入学的学生人数啊，也会做一个灵活的调剂。所有的政策呢是以官方公布的这个信息为准啊，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啊，宋书记也不方便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信息，因为还没有正式下定论，下一周就会有明确的这个信息啊。23中涉及到23中和4中的这个学生家长一定要留意学校的官方信息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方信息。啊，提前做好安排，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去跟进和关注这件事儿。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就我们受理到的热线或者是做的反馈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发表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说啊，这种事儿早早打新广航不热线呀。其实这些工作啊，刚才听宋书记的介绍已经去提前谋划和布局了，但是信息好像更新的速度没有这达到家长的预期啊。还有这个问一下，周一房子就要到期了，问题是周一房子要到期了啊，看看线下之后能不能和这个房东再来做一个协商嘛。 对吧？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和硕县拨通热线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2: 哦，我们这个当时反映那个就是这个社区啊搞这个自来水改造，把我们现在这个前边这个商户门口这个地坪水泥地面挖坏了，说原先都得恢复。
1: 嗯，
2: 说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一直没有恢复嘛。
1: 具体和硕县什么地方？
2: 和硕县塔哈奇小康社区。
1: 塔哈奇镇小康社区是吧？
2: 对。
1: 啊、嗯，那现在这个25年的12月份施工的这个工程，
2: 对，
1: 截止到目前。截止到目前，这个是路面没有恢复是吧？
2: 对，没有恢复。我们这个地方走的大车比较多，一天那个大车一走啊，全是那个土，
1: 扬尘嘛。当时是什么改造项目？是自来水吗？
2: 自来水改造项目。
1: 现在用水都正常吧？
2: 用水基本上的用水都正常
1: 啊。现在就差路面没有恢复啊。当然这个。管道的开挖，路面的恢复，它会有一个自然的沉降过程，有一个沉降观察期嘛。观察期结束之后，应该是第一时间要回填，包括这个硬化路面的这些工作都没有做。
2: 没有做，没做。
1: 嗯，这是住建局的项目还是？
2: 我不清楚，应该好像这个是水利局吗？水利局的项目吧。
1: 哦，那我们这个涉及到开挖的路段大概是有多长？
2: 光我们这个商户门前门口这个是接近200米，
1: 200米。
2: 然后小康社区，小康社区还多，挺多的，
1: 挺多的啊！就整个25年12月份实施的这个项目，路面恢复都没有进行。
2: 对，都没进行。
1: 嗯，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向这个和硕县住建部门再来求证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恢复？是沉降观察期还不够吗？应该按照时间节点，按照
2: 说是那个。以前那个施工方好像说是现在价格太钱用完了，没钱了，所以就不干了。
1: 哦，项目资金没到位。
2: 项目资金好像是没钱了，对。
1: 啊，这是我们业主自行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是吧？
2: 对，是这样。
1: 嗯嗯，好，我们再来这个尝试和和硕县住建局的再来做一个连线，看看能否实现三方通话啊，问一问咱们和硕县塔哈奇镇小康社区门前的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后续的这个路面恢复工作到底是谁来进行？到底是项目资金没到，还是施工方久拖不决啊，不去实施啊？周围的这个居民意见也是比较大的啊。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什么时候能够有进展？我们也希望替大家问清楚。杨先生，这样，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和硕县水利局局长。姚胜飞，姚局长您好。
0: 喂，你好。
1: 嗯，去年在这个咱们塔哈奇镇小康社区啊实施的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啊，是一个惠民项目。截止到目前，管网是改造完了，路面一直没有恢复和硬化，什么原因？
0: 您好，主持人，这个情况我核实一下行不行？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1: 您不太了解，这个。塔哈奇镇是咱们县城的这个城区乡镇还是？
0: 县城的周边的乡镇。
1: 县城周边的乡镇是吧？
0: 对。
1: 25年的项目。
0: 对。
1: 涉及的资金量大吗？有没有？
0: 嗯，不算大。
1: 资金量不算大是吗？
0: 嗯，500多万。
1: 五百多万。
0: 嗯。
1: 啊，您看，500多万不算一个大项目，是一个小项目，小的惠民工程。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这个小事做实呢？
0: 是的。
1: 嗯，姚局长，要不您提振一下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因为毕竟是周末嘛，我们调整一下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咱们反映问题的杨先生给说说清楚，看看什么时候能够给予关注。这个路面，据杨先生自己了解啊，是由于项目资金没有到位，施工方不施工了，所以说导致路面没有硬化，也没有恢复。姚局长，
0: 行了，那个主持人，我再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路面我了解的是，这个路面它恢复的工程已经干完了。
1: 您了解的是恢复工程已经干完了，但是现在杨先生说，从25年12月份开始，现在路面是尘土飞扬，并没有进行实施硬化啊。看来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情况如果说真没有恢复完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和 施工单位联系，想办法尽快把这搞定。

0: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像这个道路的这个恢复呀，或者是沉降观察期啊，我们有没有一个验收的时间节点和标准啊？按照标准程序来推进的话，
1: 按说是应该在施工竣工结束之后
0: 啊，
1: 这之前就应该全部完成的。
0: 现在你也不清楚这个塔哈奇镇这个小康社区的项目到底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1: 这个活应该是干完了，这个项目应该是干完的。
0: 干完的，但是路面没恢复。这样啊，我们为了补充信息，姚局长，我们共同再请进和硕县塔哈奇镇党委书记陈俊。陈书记您好。
2: 哦，您好。
0: 咱们塔哈奇镇小康社区实施的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在路面恢复了没有？
2: 绝大部分恢复了，但入户的管网还没有恢复。
0: 就是路面硬化还没有做。
2: 绝大部分做了，部分是没有做。
0: 没做。有没有这个向航管部门或者项目甲方，然后去求证一下什么时候实施？
2: 也给他们催促了，他们说尽快，因为有一些那个啥需要回填的，还有一些硬化的，
0: 都没做。
2: 他们准备这个尽快把它弄进去。
0: 根据您掌握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项目验收了没有啊？
2: 这个是水利局的项目，还不知道他们验没验收，但是我们的确在我们辖区实施的。
0: 目前我们没有恢复的路面大概有多长？
2: 它没有恢复路面，基本上都恢复了，就是入户的一些那个啥，就是到居民家中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商业门面门口的一些路面，它只是做了一些回填，没有进行压实。现在，
0: 明白了。姚局长，情况清楚了吧？
1: 清楚了，清楚了，主持人。
0: 看来这个项目还是有收尾的问题。
2: 对，还有一点是问题。
0: 这个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现场去核实、现场去解决呢？姚局长。
1: 下午我就去吧。
0: 下午就去。
1: 下午就去。
0: 现场这个没有恢复的，我们也希望您和这个咱们塔哈奇镇党委或者是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再来对，好不好？
1: 好的。
0: 有明确的这个推进方案或者是推进时间节点，麻烦给新广航无线电节目组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顺便再来查一查这个项目在推进的实施过程中堵点、难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原因，然后收尾这工作就收不了尾、完不了工，好不好？杨先生，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姚局和陈书记？
3: 186。
0: 不用，我们线下之后点对点，只要您同意，我们点对点做转办，好不好？
3: 同意。
0: 好。那三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我们看最后这个调查核实落实的结果，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也再次感谢姚局长、陈书记、杨先生，我们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周末啊，提振不了信息，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要起码拿出一个倾听百姓诉求的这么一个状态吧？虽然是周末。但是这也是正常的这个起床时间了啊，我们冒昧的拨通了两位领导的电话，也希望他们能够见谅，能够把这个百姓的心声听进去，然后确实的去落实和整改。我们也期待落实整改之后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更要追问的是，这个项目大范围的都已经结束了，就一个小小的收尾工作为什么收不了尾，为什么要等到听众朋友不断的去反映、不断的去猜测之后才去推进，是工作的这个服务意识不强，还是主动性不够啊？哪里去督促？这都是留给我们的疑问。后续我们期待调查结果。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昌吉市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4: 就是遇到他们，就是市区里边，我们是在村号嘛，我们是在村号住。市区里边有一些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倾倒，他把市区里边的建筑垃圾拉到我们村上来，就是倾倒。他自己倾倒完了以后，给村上反映了几次，就是倾倒垃圾以后，他那个垃圾没有及时掩埋。他出现大风以后，把那个垃圾刮的到处都是地里边。
0: 刘先生，来给我们明确一下，昌吉是哪个乡镇、哪个村？
4: 六宫镇。
0: 六宫镇。
4: 西五宫村。
0: 西五宫村。
4: 三片区。
0: 三片区啊。六宫镇、西五宫村三片区，对吧？
4: 对对对。
0: 现在主要倾倒的是建筑垃圾吗？
4: 对，主要倾倒的是建筑垃圾。
0: 我这个问题，村上还有乡镇人民政府不掌握吗？
4: 给他们说了，说了以后，他们就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确实有些人就现场看一下，
0: 嗯，
4: 看一下，有的时候就找个铲车推一下，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后面该倒什么就又开始了。
0: 这一片片区现在倒垃圾的这个位置啊，刘先生，根据您的掌握，是村集体的什么性质的土地？土地性质是什么？您清不清楚？
4: 那个不知道，那就是老早以前那个就是，
0: 嗯
4: 啊，那不属于谁家的地嘛？
0: 嗯，就一直荒着，也没有耕种过的土地是吧？
4: 它的准确来说就是一个水沟，老早以前的水沟。
0: 水沟啊。
4: 啊。
0: 哦，现在除了建筑垃圾，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是吗？也往这儿倒。
4: 生活垃圾少了，就是主要就是建筑垃圾，那些装修化房子那些烂板板呀、那种，各种那种
0: 建筑材料，
4: 对、
0: 当然也不乏一些塑料制品，对吧？
4: 对对对，最讨厌的就是那个，他没到没有埋掉，那个刮的一刮风刮的地里边到处都是。
0: 应该村集体最清楚这个情况、到底是有没有规划审批的手续，这个垃圾到底能不能往这儿倒，倒了之后应该是怎么规范的去操作，应该是都有严格的这个环保处理的一个流程的。村上和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也都清楚这件事儿，也定期不定期的去看一看，但是整改效果并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4: 他这个整改效果就微乎其微，
0: 微乎其微，该怎么干该怎么倒、人家还是照常就在倒。
4: 对，给村上跑就说就是那么个最后没办法了，跑到镇上去反映，他们说他们知道了。确实也有人来。
0: 来的是什么地方的人？来的人是什么地方？乡镇的干部还是环保部门的干部？
4: 乡镇上的。
0: 乡镇上的干部。咱们环保部门的干部没有去过？
4: 没有。
0: 没有。这样。
4: 对，我们把那些就是那些车司机车司机荡下来一说，人家就说这个他们交过钱了。一车多少多少钱。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0: 带来的这个现实影响都是咱们村民在承担啊，应该是钱交到什么地方了，村里面也不知道吗？村里也不掌握。
4: 村里面不管吗？
0: 这个事儿应该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既然是划定的建筑垃圾的这个倾倒或者是掩埋地，它应该是有规范的操作，能倒多少，什么样垃圾能够倾倒，然后按照什么标准去掩埋，什么标准去处理，应该是非常明确的。现在在这个环境问题啊，没有小事儿啊。这个事儿无论是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也好，村集体也好，环保部门也好，包括建筑行业的管理牵头单位住建部门也好，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既然导致了这个垃圾到处洒落，甚至是这个塑料制品已经对农田造成了影响和危害，农业农村部门也应该是及时的跟进和重视才对呀。那为什么这个诉求是反映了半天，这好像石沉大海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进，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监管介入，这是我们很纳闷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昌吉市分局党组书记张兆志。张书记您好。
5: 您好。
0: 现在线上反映问题的是咱们昌吉市六宫镇西五宫村三片区的居民，也是种植户刘先生。这一片区啊，出现了一个建筑垃圾填埋的区域。之前呢也出现过问题，就是垃圾散落，包括这些塑料制品飞落到农田，造成二次污染的这个情况。向村集体和乡镇人民政府也反映过，也确实有乡镇干部去现场核实和调查过。但是不了了之，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整改。我不知道咱们环境部门有没有接收到过附近的村民投诉。
5: 主持人好。

0: 这个对于这个白色垃圾给群众造成这个二次污染这一块呢，我马上给这个市委政府报告。这一块呢，对于这个村民造成的这个这种不方便呢，
1: 那
0: 表
1: 不
0: 示
1: 是不
0: 歉
1: 方便的问题，张书记。
0: 啊。
1: 这不是不方便的问题，这是可能对农田造成污染，对整个农村的生产生活用地造成影响的一件事儿。这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这可能会涉及到违法违规的问题了。
0: 对，这个二次回收这一块呢，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前面呢，专门这个召开专门会议呢，
1: 张
0: 要
1: 书
0: 让
1: 记，
0: 农
1: 不
0: 村
1: 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我们不说这个，其他的官话了，我们就说咱们环保部门啥时候行动，怎么动。
0: 主持人，这我们环保部门呢，马上和这个农业农村局联系，因为具体责任部门是农业农村局。我们这一块呢，配合农业农村局尽快到现场核实，核实完呢，我们尽快处理这件事，好不好？
1: 好。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尽快和这个迅速能够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啊。再其次，我们也希望给咱们村民带来的一些现实的影响，能够在我们及时行动之下，能够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是落实到咱们的整改行动当中。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刘先生有什么补充的吗？
2: 没什么补充的，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应该就是实行起来最好是有点那个。
1: 有点力度，见点效果，对吧？
2: 对对对，他们像这个，我们给村上一反映，你说白天不到了，又变成晚上到，晚上不到了，好不容易消停了两天，又叮叮咣啷的一大群车来到。
1: 通知
0: 就
1: 不
0: 是
1: 到。
0: 麻烦问一下刘先生，这个具体是哪里到这一块，我们清楚清楚。
2: 就是那个西五宫村，那不是有个环湘公路吗？环湘公路那个环湘公路那有个，就是老早以前那是个水库一样的那个坝嘛，它就在那个环湘
1: 这
2: 公
1: 样，
2: 路的那个
1: 详细的位
2: 这
1: 置，我
2: 个。
1: 们刘先生，方不方便把联系电话留给张书记？然后我们到时候这个执法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我们给指引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应该是任何的这个建筑垃圾的倾倒填埋，应该是要需要我们环保部门审批的。我们再反查一下这个审批手续，是不是有越界的，或者是超范围的，操作不规范的，这些问题，我们有待于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核实完毕之后，给刘先生，包括咱们西五宫村3片区所有村民和新广防洪热线，还有所有听众和网友一个准确的回复，
0: 好
1: 好
0: 的，
1: 吗，
0: 我
1: 张
0: 们
1: 书
0: 执
1: 记？
0: 法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
2: 你看，主持人，我们也是农村种地的，这个电联系方式一留下，确实对我们就是，
1: 好，咱
2: 如
1: 们
2: 果
1: 不留
2: 跟
1: 了，
2: 人家
1: 刘先
2: 村
1: 生，
2: 上的人闹
1: 刘先生，
2: 区
1: 咱们不
2: 别，
1: 留了。到村上去求证和核实也是非常方便的，村干部肯定非常清楚，对吧？张书记，能不能理解刘先生作为村民的顾虑？
0: 可以可以。
1: 好，那这个问
0: 现在
1: 题，
0: 马上安排这个执法人员到现场核实。
1: 好的，我们希望看
0: 好，
1: 到
0: 核
1: 咱
0: 实完
1: 们
0: 给
1: 昌吉市分局的
0: 是。
1: 一个行动力。
0: 好的，核实完给您随时这个报告。
1: 不用报告，我们就听结果，好吧？也再次感谢张书记，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两位。
0: 好的，
1: 这个问题啊，不容轻视啊！任何的这个垃圾填埋或者回填，或者是这个处理啊，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尤其是涉及到农村的这个建筑垃圾的倾倒，什么范围，按照什么形式，或者是按照什么这个规则去倾倒，能倒多少，这都是有一个明文规定的，或者是详细规划的，不是说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有明显违规操作的这种地方。而为什么咱们六宫镇，包括村集体都充耳不闻，对于村民的诉求都视而不见，这也是我们非常纳闷的一件事情。中间刘先生也提及了，他们交钱了，钱交到了什么地方？这笔资金到底怎么用？钱进了谁的兜？我们也希望通过综合的调查之后，能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希望答复的时候能够落实好整改方案。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 以上关注的问题，线下之后新广航空热线节目组也会做好一一的转办和督办，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的直播节目当中能够让大家尽快看到一个恢复和结果。再次代表我们的节目助理赵丽娜感谢所有听众和网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名贵犬只被撞身亡，犬主人索赔1.4万元，法院如何解决纠纷？日前呢，特克斯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这一案件呢，特克斯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阿莱火加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对广大的驾驶人和宠物饲养者避免法律纠纷送出警示。我们共同来关注。
7: 2025年10月10日，古某驾驶汽车行经昭苏县某路段时，与达某饲养的中亚细狗发生碰撞，造成这只名贵犬当场死亡，涉案车辆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经昭苏县交管部门认定，古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达某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 双方就犬只死亡赔偿款协商无果。达某表示

0: 通事故引发的犬只死亡赔偿纠纷，法院最终该如何定分指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特克斯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阿来火加以案说法。你好，阿来法助。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在这起机动车与犬只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古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犬只主人达某呢是承担次要责任。车辆也购置了相关保险，经过法院调查，古某购买了哪些保险？此外啊，依据事故责任，犬只主人和保险公司又该如何承担车辆的维修费用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这个古某投保的保险种类是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还有机动车损失险。我们这个交强险就是机动车上路需要强制购买的险种，它的财产损失限额赔偿是2000元，它是用于赔付事故中的第三方遭受的财产损失，就是我们在本案中的这个名贵犬只的损失。我们的三者险是交强险，额度不够赔付第三方损失的时候，这个险种就可以补足赔偿。车损险就是在本案中古某自身这台车辆产生的维修费用，可以用车损险去赔付的。然后您说的这个依据责任、事故责任、犬只主人和保险公司如何承担车辆维修费，在本案中，这个昭苏县交管部门认定古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达某是负次要责任，所以根据交警划分的，古某承担70%的主要责任，达某承担30%的主要责任。古某车辆全部的维修开销按照过错分担，次要责任方达某需要承担维修费的总额是30%。最终我们通过调解敲定这部分的赔付额是2100元，由达某直接付给古某。剩下的占总额70%的修车支出，是由古某投保的车损险依据保险合同进行理赔，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承担这部分费用。
0: 嗯，好。在这起机动车与犬只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当中，我们看到啊，这辆机动车它的保险还是买得比较全面的，但是事故责任呢是我们的机动车车主占70%的主要责任，但是犬只主人也有30%的责任。车坏了，那不是说你的犬只死了就不需要赔车的损失了，那这车的损失30%您是要支付的，剩下人家买保险了，那就保险公司来负责修这70%的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支付啊。车的维修我们理清楚了，这起纠纷还有一个诉争点，那么就是在这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当中，不仅有车损，还有犬只死亡。那么依据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比例，犬只死亡的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阿来助理。
1: 首先这个宠物犬它是属于饲养人的私有动产，就是犬只死亡产生的损失是属于财产损害，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划分赔偿份额。就是如果我们对本案的犬只死亡赔偿责任进行拆分，本案中的古某驾驶的机动车过失，就是驾驶过程中未尽到谨慎观察、安全驾驶的义务，也是存在主要过错，需要承担犬只损失70%的赔偿责任。该部分是由赔偿优先由这个古某投保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依次赔付。那达某作为养犬人，没有尽到妥善管束犬只的义务，就是大概率是未规范牵引犬只、放任犬只进入道路，自身是存在次要过错，自行承担犬只损失剩下的30%的部分。但是一般法院在实操此类案件的过程中，不会直接采信达某主张的20000元收购报价，它是会综合根据犬类的品种、购买原价、饲养折旧、市场行情重新核定犬只实际价值，再按7:3的主次责任分摊赔付。纵观本案，司法调解促成了较为理想的处置结局，双方当事人接受了法院的调解引导，化解分歧，结合宠物实际市价折旧情况完成估值，最终确定死亡犬只的可赔付价值是5500元，达到了一个

0: 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嗯，好，我们来理一理啊，机动车和犬只碰撞的交通事故当中，如果呢犬只死亡了，机动车也有损失，这个事故责任比例呢，机动车占70%，犬只主人呢占30%。不管我们机动车损失的赔偿，还是犬只死亡的这个赔偿，都是会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一个划分责任。但是不同的是，犬只死亡，那不是说谁的犬只死亡谁就有理，您狮子大开口说您这个犬只值20000也好100000也好，不是您张嘴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是要制定一个综合的评估价格，然后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再进行责任的一个认定，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嗯，那本案原告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犬只主人叫达某是吗？
0: 是的，
1: 他提出了14000元的这个赔偿诉求，我们法院最终又评估出了一个价格，这个可赔付的价值是5500元。那么最终法院对这个纠纷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0: 嗯，就是对于原告的这一诉请，就是法官视法明理，促成了达某、古某保险公司三方达成了自愿调解协议。具体的安排是如下。保险公司就是限期向原告达某支付犬只死亡赔偿金共计5500元，覆盖古某需要承担的那部分犬只赔付责任。反过来，依据次要责任的划分，达某需要向古某赔付车辆维修费用2100元。两方互相抵扣结算之后，双方承诺就此案不再互相追责，也没有其他后续争议，就此了结了全部纠纷。就是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就是原告最初索要的是14000元，但是我们通过考量宠物折旧、养犬方自身过错，没有全额支持他的诉求，然后结合市场情况酌定了保险公司赔付的数额，也兼顾了双方的合法利益吧。
1: 就等于说他提出这个犬只呢是值14000，但是咱们的评估价呢是5500元，保险公司呢把这个死亡赔偿金全部都支付了。为什么是保险公司呢？因为购买了保险，如果不买保险，那就是车主自己来承担，这就是买保险的这个好处啊，把风险转嫁了。但是这个30%并不是说犬只主人就不需要承担了，那我保险公司给你支付完，犬只主人你是需要再给这个肇事车主来打过来这部分钱。
0: 对，
1: 但实际上呢，这个车主他在修车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责任又是这个犬只主人造成的，那么犬只主人呢也需要在修车费用这一块，那除了保险公司赔付的这个70%之外，他要把那30%补齐，那就是2100元。所以最终呢，咱们达成了和解协议，也是咱们这个肇事车主他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要不然的话
0: 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1: 对，因为5500元的30%肯定要比这个2100块钱要少很多，是吗？
0: 嗯，是的。
1: 对，当然在这个案件调解的过程当中是一定得有人让步的，如果互不相让，那只能是通过法院的判决了，对吗？
0: 是的。
1: 嗯，好，这个案件呢最终呢在我们法院的努力下，最终呢是案结释了了。伴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以及宠物饲养热，交通肇事纠纷以及宠物伤人或者是造成财产损失的纠纷也是日益增多了。那么通过这起案例，您对广大驾驶人和宠物饲养者有哪些法律风险提示呢？阿来法助。
0: 首先第一点是面向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员，就是在日常驾车过程中需要全程保持注意力，途经居民区、旅游区、服务区、乡村道路时主动减速慢行。嗯，最近我们这边是旅游热嘛，游客也比较的多，所以要留意路面可能窜出的猫狗等宠物，做好避让。提前需要适配及交强险以及额定适配的商业三者险、车损险。发生事故的时候不要擅自驶离现场，及时报警，报备保险公司进行定损，避免被认定肇车逃逸。碰到宠物索赔时，不要盲目接受主人提出的高价索赔，可要求对方出示宠物购买凭证、价格依据，或者交由法院或者保险机构核定实际财产价值。第二个是面向广大宠物饲养者，就是希望严格遵守各地养犬管理规范吧。

0: 出六拳必须佩戴牵引绳，大型犬配套嘴套，禁止放任宠物随意穿梭机动车道，这是饲养人的法定管束义务。妥善留存好宠物的购买票据、血统凭证等材料，后续如果说遭遇了意外，便于举证宠物的真实价值。说自家宠物引发交通事故，不能只想着索要宠物赔偿，也需要按照自身的过错比例承担对方车辆、人身对应的损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饲养人是可以购买宠物责任险分散风险。最后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发生相关事故时优先选择交警固定责任，友好协商，协商未果再走诉讼，司法调解路径理性维权，提出符合市场实际的索赔金额，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愿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平安舒心。
1: 好，非常感谢阿来法助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给我们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和宠物饲养者送出警示啊，就是我们要文明驾驶，文明养犬，发生纠纷之后呢，不要片面夸大自己的损失而不愿意承担自己必要的责任。犬只死亡了，作为犬只的主人当然痛心，但是呢，这个交通事故您也占30%的责任，对方车辆的损失您不能因为您犬只死亡而拒赔。同时呢，既然占了30%的责任，犬只死亡呢，您也要自担30%的责任。怎么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呢？就是大家文明驾驶，文明养犬。同时呢，作为宠物饲养人，我们现在也看到，因为宠物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您是可以购置一种保险，就叫宠物责任险，来分担您的这个相应风险啊。这也是发生了很多这个纠纷之后，我们保险公司新设的一个险种，对吗？那这个险种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未来的这个风险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处置，也希望我们的宠物饲养人通过这个案例能够了解这类保险。最好呢，我们还是尽量的去防范吧，千万不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再对簿公堂。之前呢，我们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客观理性的解决纷争，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再去诉讼。当然诉讼的过程当中也是阿来法助提到的，就是一定要理性，不然的话您狮子大张口，您要交的这个诉讼费也会很高，因为这个诉讼费是根据我们的标的额去确定的。但是您的这个宠物明明就不值这么多钱的话，非要这么去诉，其实最终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还会搭进去很多的这个诉讼费。也期待大家在解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客观理性。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特克斯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阿来火加。那以后有了典型案例，欢迎您继续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分享，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盗窃罪立案撤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邀请了律师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好，刘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牛先生的问题：盗窃罪立案撤案要符合哪些规定？那么牛先生究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3: 当时他欠我工资，欠一个月工资，还有就是，我垫付的材料费啊，还有我叫别人来在这个厂子干了活的这些钱，他都没给别人支付，别人追着我要这样子。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把那工具我拿回去，你把工资给我结了。工具是厂子的嘛，它里面那个价值是1800多块钱吧，然后还有一个设备，总共70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到派出所了，还要报警似的。到派出所做完笔录，上面写的犯罪嫌疑人盗窃就立案了，说的派出所是作为调解的，但是市公安局要法制大队要求让他们按盗窃来立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撤案，派出所撤案了，派出所撤案，然后给我给了一个撤案通知书，就撤案了，说的。但是这个整个过程，他们都是一些盗窃来立的案，把我铐起来放在那个留置室嘛，他那个这些过程都走了。撤案他们就给我给了一个撤案通知书，而且这个通知书是1年以后给我的，过了1年以后才给我的。这个办案民警，我现在要追究这个办案民警的责任，他当时为什么要以 盗窃来立案，而且盗窃是刑事案子，说立就立，可以说撤就撤嘛。在州公安局这一级的时候，那个督察，我问他可以吗？他说这个撤案和立案和撤案是有严谨的程序的。也我给那个州局打的那个督察电话打电话，一直是他们有记录，他们就转到市局的。市局的去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最后一通电话给我回复的就是等着，后我们处理这个事情，把处理结果给你。到今天为止，他们也没给我给处理结果，我还在打那个州的那个督察电话。
4: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听众牛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是呢在一个工厂上班，干了2个月，第一个月的工资呢说老板支付了，但是第二个月的工资没有支付，他就拿了厂里的工具，并且告诉老板这个工资支付了他就还回去，后来呢这个老板就报案了，公安机关呢先是说按这个工资纠纷来进行一个调解，但是最终呢是以盗窃罪立案了，并且对他实施了一些强制措施，但是后来公安机关又撤案了。所以呢这个牛先生呢对办案民警的这个做法有疑义，这些年呢他一直在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但是目前呢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呢他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盗窃案的立案撤案的要件有哪些？这个说撤就撤，说立就立吗？这是刑事案件，是很严肃的一个事儿啊。因为欠薪纠纷拿走工厂的工具被追究盗窃责任后撤案，当事人牛先生呢有很大的疑义。对于牛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也第一时间和这起盗窃案的报案厂家取得了联系，修理厂的李先生呢此刻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向对方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您好李先生。
5: 你好。
4: 好，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牛先生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吗？是不是因为你们欠他的这个工钱一直不给他支付，所以他才拿走了厂里的这个工具，实情是什么呢？
5: 他说的这个反映的情况不属实，我把这个实情简单的说一下。是这样的，当时呢是他带的我们合作共赢的这个方式让他来到我们厂工作的。
4: 就是合作的这种方式，为什么没有拖欠他的这个工资呢？此前呢我和企业法人也取得了一个联系，不拖欠的这个原因呢，这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他的这个劳动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他是在厂里呢也有这种预支的情况，就等于说双方呢对该付多少钱这个确实是有争议，合作共赢的这种关系，他也雇佣了其他的这个工人，工钱呢你们是帮他进行了一个支付啊。厂里的这个工具其实给我们说过好几种情况，他说的是你们让他拿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自己拿的，究竟他是怎么拿走的，这个价值多少钱，他说的呢大概也就是7000多，实际这个工具值多少钱呢李先生？
5: 实际这个带发票的将近20000多块钱，不带发票的这个因为当时没有发票嘛，
4: 好，带发票的价值20000多块钱啊，现在是跟我们对话的是企业的法人啊。好，派出所介入调查之后，他反映了有这个欠薪的纠纷，那不光是他的钱，还有就是他雇的工人的这个钱，最终这个纠纷是怎么解决的？
5: 这个纠纷最后就是他带的这两个工人的工资最后也是我这边支付的。
4: 其实按理说是应该他在您这里通过合作分成的这种方式他来支付，但是最后是您去支付了是吗？
5: 对。
4: 但是对于牛先生私自拿走厂里的这个工具，你们对他的这种合作的状况也不是很满意。
5: 7成算下来，他没干满2个月，就是1个月多一点。最后就是包括他之前预支的工资，这样算下来，最后是现在就入不敷出吧。
4: 好，不是说你们不愿意跟他把这个合作分成进行一个分，而是他有预支的这个情况，他想继续来讨要他所谓第二个月的工资，但你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干够2个月，而且呢也分不出来钱了，如果再分的话加上预支的这个账就不平了。其实按理说是应该他拿了这个分成去给他雇的这个工人去发钱，但是你们已经帮他进行了一个垫付，是这个意思吗？
5: 对，他那个第二个月就是干了没几天嘛，然后厂子里面还有2个车呢，
4: 后面的这个车也是你们去修的，并不是他修的，是这个意思吗？
5: 最后他修了一半就没修了，最后都赔掉了，我们店的材料费全都打水漂了。这个
4: 好，这是在合作过程当中呢，并不是说合作别人还要给你发工资，合作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是这个意思吗？
5: 对。
4: 好，牛先生呢跟你们合作的并不愉快，他又拿走了厂里的工具，您就报案了，公安机关是以盗窃罪立案的，为什么又撤案了呢？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5: 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
6: 是2024年，也就是相当过了个大

0: 半年以后，然后那个派出所这边打电话呢，让我过去呢，过去就关于这个案子，协商呢，就想着那个他50多岁的人了嘛，属于我这边对他同情吧，因为那个当时我所有的东西，也还回来了，就包括他拿我的工具啊，所有的设备那些都还回来了。
1: 嗯，
0: 我觉得就大事，
1: 就相当于公安机关呢做了一个调解，这个调解呢是。牛先生呢把所有的工具还回来了，作为报案人您可不可以出一撤案的谅解书？您同意了公安机关的建议，您是签了一个什么？
0: 就是这不追究他的行为，
1: 那就是一个谅解书是吗？
0: 谅解书，对
1: 啊。好，现在这个工具的发票啊，还有这个撤案的谅解书，这些证据材料您这里有吗？
0: 我这边没有，在那个公安系统的有案中呢。
1: 好，这方面的情况呢，也非常感谢李先生和企业的法人来配合我们进行一个求证。我们也是希望这起纠纷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咨询来能够真正的化解。在这起纠纷当中，其实牛先生他也是承认自己拿了厂里7000多块钱的这个工具，工厂这边呢确认的价值是好几万。这两个金额是否都能够以盗窃罪来追究牛先生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丽娟来解答一下。刘律师，您看这个盗窃罪他立案的要件有哪些？公安机关他立案的程序，还有他最终撤案的这个程序，您评价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中，它是符合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要件的。在刑法第264条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都是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案件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金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就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300000元至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不论是这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谁认为的一个是7000多块钱，或者是4000多块钱，再或者是发票中认定的20000块钱，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盗窃罪的立案条件的。
1: 公安机关立案它是没毛病的，就是你虽然对方欠你的钱，但是你不能以暴制暴，而且究竟欠不欠，对方说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啊，就这种解分方式我们是不赞同的。好，在这起纠纷当中呢，牛先生他是提供了工厂负责人转账的微信截图以及盗窃案的撤案通知书，但是呢经过这个厂家这边沟通呢，说这个虽然给他转账了，这不代表工资，是预支。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李先生在线，稍后呢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像这样的这个纠纷，除了不追究他的这个盗窃责任，最终关于欠薪啊这方面的纠纷是不是彻底的化解了？他有没有向当地的这个劳动争议部门、劳动部门进行一个反应啊？先生说呢，是可以提供牛先生所拿的这个工具的一些发票，还有这个撤案的谅解书，这些材料呢都可以到办案的派出所去调取。那我们在充分了解了争议双方的证据材料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牛先生他困惑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立案他没毛病，不管是您说的7000多的这个工具也好，还是几万的工具也好，都可以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对他这起纠纷呢，最终呢是撤案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你说立就立，说撤就撤。但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对方呢对你的这个行为出具了谅解书，所以才撤案的。刑事立案和撤案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刚才呢李先生他们反映的这种撤案程序是否符合盗窃罪撤案的法律程序呢？刘律师。
2: 好的，那么撤案呢，它的程序啊，主要包括内部审批、解除强制措施、处理涉案财物、告知相关方，比如说像被害人等环节。那么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我们就是咨询方他所关注的撤案的条件。那么撤案的条件呢，是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属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6条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第16条的主要情形呢，是有6种。 第一种呢，就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这也是在这起案件中撤案决定书上写的理由。这也是我们看到呢，厂家是因为出具了调解书、谅解书，所以公安机关认为符合这一条的规定。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第三种情况呢，是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第四种是依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说撤回告诉的。第五种呢，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死亡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所以结合法律规定以及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是既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在追一些短剧，有些短剧里面啊，邻居偷开了他的这个房车，邻居就让他归还，但是对方呢不归还，还关了手机。最终呢，这个邻居一怒之下就报了案，而且要追究这个盗窃责任。民警呢就说，一旦你确定要追究盗窃罪的这个责任，只要立了案之后就不能撤案了。好像跟今天的这个民警又过来跟他说，你看东西都还回来了，对方的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这个矛盾纠纷也化解的差不多了，你就撤案了。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比如说已经立案了，但是对方呢达成谅解了，这个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对这个问题有点好奇，刘律师。
2: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说纠纷矛盾化解是很多元的，那么在公安机关，如果双方达成了和解，出具了谅解书，那么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是可以撤案的。那么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案件呢，是在公安阶段就出具了谅解书，那如果说在公安阶段没有拿到谅解书，到了检察院阶段，这个被害人他也愿意出具谅解书，其实检察院阶段也是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如果说符合法律规定以及符合案件的证据情况的情形之下。所以说呢，有时候短剧中他向我们宣传的一些理念，并不是跟我们司法实践或者说我们的法律条款是切切相关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提高分辨意识。
1: 好，非常感谢刘律师帮我们来普及这方面的法律常识。公安机关对这种盗窃案件立案了又撤案了，不代表公安机关办这个案件它就不是依法办案了，它只要是按照这个程序。而且呢，作为这个牛先生，他一直在纠结这个案件为什么会撤案，那撤案的原因是因为报案人出具了谅解书，而不是说公安机关在作为方面会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欠薪纠纷当中啊，我们看到厂家和牛先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李先生还在不在线上啊？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牛先生反映的这起纠纷究竟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李先生您还在吗？
0: 对，
1: 好。牛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主要是来问这个盗窃案的立案和撤案的这个标准，关于欠薪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映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有反映到吗？
0: 关于欠薪这个事情我说一下，他在那个派出所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没过几天他又把我投诉到那个咱们伊宁市的劳动局了。但是伊宁市劳动局也派出了专门的代表进行约谈，我也过去了，他也过去了。当着咱们劳动局那个约谈代表的面把这个事情当时给他算过，不存在走欠薪这一块。
1: 好，我们是在劳动争议解决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确认，说明了您这里不欠他的钱，而且对方工人工资的结算问题您也帮他解决了，已经把这个事儿了结了，对吗？
0: 对对对。
1: 好，可能对于这种合伙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不是合伙老板就一定要给你发钱，因为经营它都是有风险的，经营完之后呢并没有盈利，但是你认为这个它是有纠纷的，你就去拿了这个厂里的这个工具要挟这个老板来支付工资，这种行为法律风险挺大的。您看这个盗窃案立了然后又撤了，然后您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又是公安机关又是到劳动监察大队的，对于这种要工资的方式它有哪些法律风险呢？通过这个纠纷我们也想让刘律师来做一个提示。
2: 好，如果双方呢没有提前达成一致的结算意见，那么就像这起案例中发生的这样情况，它其实会有民事、行政和刑事的三大风险。首先呢，从民事上来说就会有侵权的一个责任存在，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非法占有或者扣留用人单位的财产构成民事侵权，用人单位是可以要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那么这个赔偿损失就有可能会包括工具这些 材料被扣留、被滞留期间的相关的损失。那么其次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以扣留工具的方式强拿硬要、扰乱单位秩序，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面临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也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的责任。最后呢，如果说以扣留工具为要挟，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或者是额外的财物，那么数额比较大，或者说多次实施了这样的行为，是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说数额巨大，或者说有其他的严重情节，最高呢是可以面临10年有期徒刑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拿走工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直接是从财务室啊，或者从保险箱中拿走了现金或者是存款转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构成盗窃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罪名，这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嗯，如果是这个劳资争议啊，咱们就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去申请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说您到法院去，这些都是依法维权的方式。您直接拿走别人的工具，闹到派出所，差点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对这样的一个维权经历，您自个儿还想不通，一直给公安机关的上级部门，向他们的监察机关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要求对这个事儿进行一个处理，认为公安机关处理的有问题。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维权的方向就选错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去劳动监察大队把这个事儿解决好，就不会遭这个罪了。对于当事人依法维权，您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刘律师？
2: 好的，其实依法维权的核心呢，在于证据为王以及程序合规。那么就像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如果要维权，一定要提供客观真实的准确的材料。那么从程序上来讲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要去找相关的部门，或者通过起诉、仲裁这样合法的方式来维权解决问题。
1: 嗯，很多这个老百姓啊，遇到问题不相信依法维权，他总认为这个有可能不公，他要通过信访的方式，就是信访不信法。如果真的是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解决的问题，哪怕你通过信访，最终呢也会转到司法机关。大家呢千万不要在这方面一根筋。另外啊，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啊，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有什么想不通的，您可以直言不讳的来问。但是呢，如果您不是用实情来进行一个咨询，一方面呢也是有法律风险的，是吧？我们也要展开相应的这个调查。我们也期待所有的当事人在遇到矛盾纠纷的时候都不要冲动，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以暴制暴或者是意气用事，最终呢是伤人伤己，得不偿失。
3: 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智慧法院的建设，遇到矛盾纠纷该如何去解决？日前，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前往乌鲁木齐市天人区人民法院实地探访网上立案使用情况，访谈立案庭法官，关注立案服务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打官司一定要上法院吗？互联网时代，一部手机既能网上立案，还能云端庭审。今天我们跟随当事人一起去体验一下。
5: 我与当事人
6: 想来立个案，不知道怎么立。
5: 法官指导。
7: 请问您这是什么案件？
6: 房屋
7: 纠纷案。看一下材料。
6: 不是欠我的房租不给吗？
7: 哦，房子在天山区吗？
6: 是，小西吗？
7: 好的，那你这个案子材料，符合网上立案的这个条件，您同意网上立案吗？
6: 同意。
7: 好的，现在我们网上立案也非常方便，可以，我们到这个自助立案区这一块，我们去操作好吗？
6: 啊，
7: 好。
6: 坐这儿。
7: 嗯。好，把手机给我，帮你操作。输入一个你的密码。
8: 网上立案如何操作？
9: 微信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选择全国版，点击进入小程序，新用户注册一下。左上角选择即将立案省份，如果你在全国版找不到你要立案的省份，这时我们要重新回到微信界面，搜索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加省份名，然后在该小程序立案，选择好省份，点击在线立案，然后审判立案，申请立案，本人申请，选择你确定要立案的法院，选择民事一审，下一步点击确认已阅读，下一步不选择要素是立案，不体验智能识别要素式立案服务， 点击已准备诉状，搜索案件案由，确认。下一步，上传标有必传材料的立案材料，引入送达地址确认书，添加自己的邮寄送达信息，电子送达选择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还有短信，确认生成，引入签章。下一步，输入自己的起诉金额，将原告信息补全。注意，只需填写带星号的，点击诉讼参与人，将被告信息填写完成。这一步要注意的是，如果原告是公司，需要上传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确认书。这一步如果被告是公司，需要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官网下载被告公司的基本信息，上传搞定后，下一步，这个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填写及上传的材料信息，检查一下，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点击提交，点击同意先行调解，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待审核的案件状态，一般法院7个工作日内会给你反馈立案是否通过的信息，如果没有通过，会告知你需要补充的材料，到时在原案件基础上补充即可。如果您没有准备好起诉状，您也可以选择要诉式立案，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由系统生成要诉式起诉状，同样可以在线立案。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刚才呢带大家到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去体验了一把如何网上立案啊。互联网时代打官司啊，一定要去法院吗？这个是不一定的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跟随当事人刘女士体验了网上立案的全流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说法嘉宾，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罗主任，您看在刚才的这个视频短片当中，黄女士她拿着立案材料，最终呢是在法院的立案大厅通过自己的手机，您帮着她申请了这个网上立案。那么网上立案在家里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操作吗？或者是用电脑可不可以操作？这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就像主持人刚说的那样，网上立案不是必须要来法院的。现在咱们法院推行的这个网上立案最大的特点就是领跑腿立案和指尖立案，只要你手边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是电脑，有网络，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向全国绝大多数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个手机操作，或者是材料比较复杂你自己拿不准，那完全可以像刚才视频黄女士那样带上材料亲自到我们法院的立案大厅，我们大厅里专门设置了导诉人员，可以手把手教您操作，您只需要按照提示点点手机就可以了。
1: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银发族就不可以网上立案，这个可以请我们的法官的工作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协助你，或者家里那有这个年轻的子女啊，也可以帮忙来协助操作，是吧？
10: 没错。
1: 好，那就说到一个关键的环节了，不管你网上立案也好，你利用那个两状的示范文本立案也好，那都离不开这个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不是？你再打官司再方便快捷，你没有相关的这个材料，那这时候您别说打官司了，这个立案就会有问题，更别说你去跟别人辩谁对谁错了。在网上立案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才能够确保在网上立案的时候是顺利的呢？因为你边立案边去一会儿去找一个这个找一个那个，也会很烦的。
10: 网上立案其实门槛很低的，但核心就三个条件。第一呢是要有明确的被告，第二呢是要有具体的诉求，第三呢是要有充足的证据。操作前我们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以下诉讼材料。第一就是身份信息，身份信息就是原告如果是公民自然人的，需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如果是公司或者个体户的，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复印件，还有法人身份证明，还有如果是委托别人，就是比如说律师呀，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公司的员工前来办理呢，还要有授权委托的这套
1: 委托书，是吗？
10: 对，授权委托书，还要有受托人的这个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起诉状，起诉状必须要写明原被告的详细信息，列明清晰的明确的诉讼请求，要写清楚事情经过，起诉理由。那原告是公民的，一定要切记在落款处呢一定是自己的手签名，姓名不能打印。如果是企业法人，那就要加盖公章。之前咱们所说的这个67类案由，也可以直接使用要诉式起诉状，大家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查找、下载、填空，或者在法院的大厅都会有要诉式起诉状的书写区，那里也会提供免费的要诉式模板。 第三呢，就是证据材料，把您手头能证明这件事的证据呀、录音、转账记录、聊天截图都整理好，拍成清晰的照片，保存在手机相册里，方便网上立案的时候上传。
1: 嗯，好，那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诉讼材料这个肯定是少不了的，另外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如果是市场经营主体，那就需要你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复印件哈，这是不同的地方。另外还有这个诉状，哪怕你要用这个就是在网上立案也可以用要诉式立案是吗？
10: 对的
1: 啊。但是这个示范文本能取的这个方式也很多。好，那在这儿呢，有一位网友问了一个问题，说申请网上立案之后多久能够出这个立案的结果？罗主任，
10: 那根据咱们最高院的规定呢，对于网上立案提交的申请，法院必须要在7日内给出审查结果。
1: 嗯，
10: 在这7天里，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会专门在后台仔细审查您提交的这个材料，材料齐不齐，符不符合要求。如果材料没有问题，符合立案条件，那我们就直接给您一键立案，生成案号。如果您漏交了什么材料，或者被告信息写得不够清楚，我们法官会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系统留言给您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只需要您及时修改补充，立案也是很快的，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无音讯的等待。
1: 嗯，就是7天之内出结果。
10: 对，
1: 不用上法院啊，自己在家可以操作。当然如果你急得不行，今天就要立上案，马上就要知道结果，那就到这个立案大厅窗口来窗口操作，那这个就可以当时就知道这个结果是立上了还是没立上啊。刚才呢，我们是通过一个短视频来了解了网上立案的全流程，但我想啊，对于初次接触网上立案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可能还是云里雾里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罗主任您可不可以就一些要点给大家盘一下如何做这个网上立案？
10: 当然可以。网上立案看似简单，但是其实有几个关键节点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节点一呢，一定要选对入口，一定要认准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全国版，我们在微信里面只要在小程序里搜索就可以找到。节点二呢，务必要选对法院，要根据您案件的类型和被告所在地准确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如果选错了法院，可能就会被驳回，耽误您的起诉时间。节点三呢，信息一定要实，尤其是被告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信息一定要尽量的填写准确，信息越完整呢，法院联系被告送达传票就越顺利。节点四呢，附件一定要清，上传的照片一定要清晰完整，不能缺边少角，更不能上传无关的图片，否则系统审核将无法通过。
1: 嗯，好，非常感谢罗主任给我们盘点网上立案的相关法律常识啊。在这里依然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为大家盘点立案服务新变化，感受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好，您可以通过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为大家关注在视频切片二当中，刘女士是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来起诉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啊。对于拖欠房租纠纷，刘女士她是房东啊，她起诉的这个被告就是租客，作为房东可以向租客主张哪些权益呢？王法官，
11: 咱们这个租客拖欠房租呢，房东刘女士除了咱们最核心的可以索要拖欠的租金之外，她还可以主张以下几项权利。首先呢，就是可以主张一个违约金。一般呢，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呢，双方呢前期肯定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里会约定一个逾期不交付、不交租金的一个违约金，刘女士呢有权依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来要求对方支付。其次呢，就是可以主张一个逾期的利息。依照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拖欠的租金，从应付租这个房租的次日起，刘女士呢有权依照咱们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 LPR 来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直到对方还清为止。 第三呢，就是可以主张一个房屋腾退和返还占有。如果合同已经到期或者解除了，但是租客呢还赖着不走，或者是因为租客拖欠房租，给刘女士造成其他的这个实际损失，比如说重新招租，导致这期间的这个空置房屋的损失等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也可以一并主张来之要求退赔。
1: 好。感谢汪娟法官给我们介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当中，租客一直拖着房租不支付，可以主张哪些权益？除了要租金之外，逾期交多久，这个利息也是可以主张的，因为他应该交，但是延期不交，这个是有法律后果的。刚才呢，我们看到在视频当中，刘女士呢是在罗主任的这个协助之下，最终呢成功网上立案。成功立案之后，这个庭审可不可以要求在网上进行呢？王法官。
11: 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力推行的一个互联网庭审，就是只要这个案件符合网上立案的条件，比如说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并且同意网上开庭，且案件呢相对简单，争议不大，法院可以通过专门的互联网庭审平台一审来组织双方开庭，双方当事人呢不需要舟车劳顿跑到法院，只需要打开电脑或手机，登录指定的这个庭审链接，就可以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参与庭审。庭审的全过程呢也会录音录像，法律的效力呢跟线下的这个面对面开庭是一样的，这对于异地当事人或者是工作繁忙的当事人来说，这种线上庭审非常的这个高效便捷。
1: 嗯，好，王娟法官，我想请教一下您啊，对这个云庭审，它是需不需要这个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同意？如果有一方坚决不同意，这个还可以吗？
11: 可以，一方当事人要求申请这个线上开庭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登录。那这个不同意线上庭审，比如说有些当事人需要见面到法官，并且需要给法庭当面出具证据材料，他也可以自己在线下。那这个都是按照咱们双方当事人的个人意愿的。
1: 嗯嗯，那这个云庭审就是可以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有当事人是来到法院，另外的一个当事人是通过线上参与的方式，是吗？
11: 是的。
1: 哦，那就是非常的灵活，不像调解，是就是必须得是双方都同意我才能给你调。
11: 是。
1: 但是云庭审是，谁愿意云庭审你就可以云庭审，那不愿意的你来这个法庭现场来参加庭审，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吗？
11: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苏的一个咨询，他说，请问这个劳务纠纷和劳动纠纷到底有什么区别？劳动者遭遇欠薪之后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维权？继续请出王娟法官来做解析，有请。
1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且实用的问题，就是很多劳动者往往分不清这两者，走错了门，反而呢耽误了咱们的正常的一个诉讼周期。简单来说呢，劳动纠纷就是一个隶属关系，比如说您在一家公司上班，接受公司的这个考勤管理、规章制度的约束，您和公司之间呢就是劳动关系。而劳务纠纷呢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比如说您是请去家里装修的这么一个包工头，或者呢是做一个兼职的零工，双方呢只是一个单纯的干活给钱，没有管理被管理的这么一个性质。那如果遇到欠薪，维权的渠道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是劳动关系，您必须要先向咱们劳动争议的仲裁委员会来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才能到法院来起诉。那如果是劳务关系呢，就不需要经过仲裁，可以直接准备好咱们的欠条、合同、工作量、确认单等等证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或者直接申请法院支付令等等，要求对方来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两位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为大家盘点立案服务新变化，带我们一起感受智慧法院建设成果。谢谢两位。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4: 新期待，
1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家蚕、制造丝绸的国家。丝绸作为享誉世界的标志性产物，承载着厚重的千年丝路文明。中华服饰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在岁月演进中自成体系，服饰文化更是中国礼乐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严悦讲师，带我们一起深度品读丝绸渊源，解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里的文明密码，一起来听。

《礼记·礼运篇》记载，神农炎帝制其司马以为布帛，说的是炎帝神农氏发明了用苎麻制作麻布，进而教人民穿上衣服的传说。当时先民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氏教民桑麻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进步的重大一步。但是中国闻名世界的纺织品不是麻布，而是丝绸。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相传早在黄帝时，其正妃雷祖教民养蚕，被尊为先蚕，即始蚕之神。1958年在浙江吴兴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有半个蚕蛹化石、纺锥、管状骨针等，这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具备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了。秦汉时

经济生活落后，即使是贵族也不过是穿着亚麻衣裳，因此轻柔华美的丝绸传入欧洲时，当即引起整个社会的狂喜。丝绸被看作光辉夺目、人巧机捷的珍品。据历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凯撒有一次穿着中国的丝绸袍去看戏，顿时轰动整个剧场，人人翘首观望，新鲜不已，以致无心看戏。由于古罗马输入大量的丝绸和亚洲的其他奢侈品，于是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期间，其对亚洲国家的贸易一度产生了逆差。罗马的丝价几乎与黄金等值，这时的欧洲尚不知养蚕缫丝的秘密，一些希腊罗马的诗人及博物学家都曾对丝的产生有不少离奇古怪的描述。直到522年，东罗马皇帝派人到中国学习养蚕缫丝技术，丝绸的生产技术才传到欧洲。那么中国先民到底是怎样注意到蚕这个小虫子呢？人类最开始对蚕的关注源于采摘。旧石器时期，古人食物大部分来自采摘。采摘的对象既有野果、子实，也包括活虫、虫蛹，这是古人蛋白质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至今，在我国云南以及非洲、南美等地区，虫子依然是饮食中的一大块内容。不难推测，古人类的食谱中，蚕及蚕蛹也是常见的。食用蚕蛹时需要剥去表面的蚕丝，而废弃后的蚕丝蓬松柔软，很有可能被古人类收集起来用作丝棉御寒。伴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蚕丝开始被用作纺织衣物的来源，由此探索出了竹简缫丝、纺丝织绸的一系列工艺。当天然采摘的蚕茧不能满足纺织的需求时，古人类又开始探索出了人工养蚕的技术，提高蚕茧的产量。这也许就是人类发现和利用桑蚕的过程。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从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发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从宏观的服饰文化观念到着装配饰与妆容的搭配法则，都融汇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乐文化。服饰文化也是中国礼乐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同时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儒家、道家等思想意识起到了贯穿始终的作用，它们是中国服饰发展的灵魂。中国服饰发展之基是礼乐文化。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说道：“君子正其衣冠。”这句话不仅仅指穿戴衣饰要整齐以示自身的教养，还暗示着衣冠整齐得体本身就是君子的起码礼仪。不仅如此，

0: 体体现，服饰的安排以及规定并非是形式上的繁琐仪式，而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一部分，是君子才与德的体现。中国服饰是礼的一种表现，其突出例子就是冠冕制度。先来看看冕冠，冕冠就是礼帽，外黑内红，盖在顶上的叫冕厅，冕厅呈前低后高的形式，意思是王的地位至高无上，但难免有骄矜之气，因此要提醒王戒骄戒躁。冕厅的前后各有12根贯穿着玉珠的冕瘤，每根有12颗玉珠，共计288颗。冕瘤的作用在于避明，表示王要非礼勿视。在两耳不远处各有一颗珠玉，也称为冲耳，意在提醒王勿轻信谗言，非礼勿听。再来说冕服，在周朝王的冕服有6种，称为六冕制，即在祭天、会宾、大婚等不同场合下分别需要穿的6种冕服。王之下诸如公侯伯子男等，其所能穿的冕服依次减少，充分反映了古代的等级与礼制。体现权力的古代服饰中还有个特点，就是服饰中的龙凤图案。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沉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象征着权力。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始于殷商时期，殷商时期的龙凤造型抽象，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发展至唐代达到顶峰，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用华丽的诗句云移雉尾开弓扇，日绕龙鳞时盛筵，来描写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可谓是最生动形象的。凤凰与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了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龙凤纹样在服饰中能够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儿。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都寓意美好的事物，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万里同风。
2: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六集瑶池遗韵。3000年前的昆仑之约，不仅是诗与酒的浪漫，更见证着跨越山河的文明互鉴。瑶池之上，穆天子与西王母把酒言欢，对诗作赋，莽莽昆仑成就千古传奇。惜别之时，西王母依依不舍，足比西土

0: 原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于楚，家命不迁，我为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与？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为天之望。
1: 他的意思就是，从我来到西边的这块土地啊，就在这里安居下来。我呢，整天与老虎呀、豹子呀为伴，与乌鸦、喜鹊共处。因为我是天帝的女儿，所以秉承天帝的命令，守在这里，不能离开。
0: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谈示意，这首《赠别之歌》的前半部分，既是对西王母之邦自然风貌的描述，也表达天帝之女秉承圣命、守望昆仑的职责所在。尽管他也想跟随穆天子东归中原，无奈我为帝女，岂能随心所欲？何谈？
1: 你现在要与我分别了。乐师啊，吹着笙，奏着乐，这种抑扬的乐曲啊，让我感到忧伤，心里像鸟儿在徘徊飞翔。你周穆王寄托着上天的这个希望，老百姓呢也离不开你。
0: 吹笙鼓簧，中心翱翔，悠悠古月更为这离别之景平添几分云恨与愁。诵读这三千年前西王母与穆天子昆仑之约的三首歌谣，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秦邦兴的脑际浮现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七言《瑶池》。这段唯美动人的传说让他发思古之幽情，天池的云雾与诗中的绮窗竟重叠成同一片怅然。
2: 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瑶池，他就是对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的一次追问。他说啊，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0: 尽管李商隐作此诗意在暗讽晚唐皇帝求仙之虚妄，却也用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的诗句，记述了西王母与穆天子瑶池相会绵延千载的传奇。诗意的叩问引发现代人的遐思，当汉语尚未形成统一音韵，周穆王与西王母如何吟诗唱和呢？何谈？
1: 西王母和周穆王他们吟唱的这个歌谣呢，应该是西域最早的用汉文所记载的诗歌。就从这三首诗来看，周穆王呢，他是周朝的天子，他所用的应该是早期的，就是上古的汉语。
0: 周穆王说汉语毋庸置疑，难道西王母也会说汉语，更能吟诗作对？何谈进一步试读？
1: 早在三千年前的时候啊，在这个丝绸之路之前啊，是御史之路，就需要有语言的沟通。那就说明了在三千年前西域这个地方已经在使用汉语了。
3: 我们在这边的图片上呢，看到的还有五瀑墓地呢所出土的海贝，经过鉴定呢，这些海贝啊多是来自于我国的东南沿海，更进一步的证明在此时中原同西域呢早已经开始了密切的交流往来。
0: 在小河，在洋海，在五瀑，一次次海贝的惊艳亮相，让距离海洋最为遥远的这片内陆，竟然在三千年前就有了海的气息。这些海贝是如何跨越万里之遥，从大海直抵汉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孙立平。
4: 在周穆王西游的时候，他曾经以各种的丝绢、铜器还有贝币赠送给当地的部落酋长。联系到新疆不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等物品，看来这个事情真不是偶然的巧合。
0: 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原产昆仑山脚下的和田玉，秦邦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2: 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和田玉器，这只能向我们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非常遥远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和我们西域已经结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大量的玉石货物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运输，与之相随的还应该有大量的人员来往。
0: 与此同时，秦邦兴副教授认为，上古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等古籍也验证3000年前万里同文的猜想。
2: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我们西域的沙漠呀、戈壁啊这些地理环境有一个了解，在屈原的《离骚》里面也多次提到昆仑、流沙这些西域地区的景观。
0: 当《山海经》描绘的流沙千里与屈原笔下的昆仑玄圃渐次具象，上古先民的足迹在典籍中愈发清晰。早在上古时期，人类迁徙的脚步在东方与西方间穿梭不停，万里同文不足为奇。秦邦兴、孙立平和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王维克教授试读。
2: 所以说啊，远在汉代之前，人员相互交往，货物相互交流，文化相互交融，这才是中原与西域地区关系的一个如实反映。
4: 《穆天子传》成熟于战国时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不能够作为信实来对待的。但是他所记述的西域山川地理、物产名胜，却有多少接近于历史的实况？
5: 根据这个技术来说的话，起码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呢，实际上当时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就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这个联系而且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密。
0: 于是我们在敦煌的莫高窟中，在酒泉丁家闸的壁画中，在秦汉歌赋的韵律中，在昆仑山博格达和天池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见到了穆天子结识了西王母。自治区党委党校原副校长辣迪生：
6: 不管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可以作为历史去考证，但是它反映的是新疆和中原地区这种文化上的交往，它反映的是这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0: 3000年后，当我们凝视哈密海贝的螺旋纹路，触摸妇好玉凤的温润曲线，听见的不仅是丝路驼铃的前奏，更是文明出蜀时的交响。周穆王带回的何止和田美玉，那是部族共生的盟誓；西王母吟唱的不止离别愁绪，更是山河同脉的见证。玉与贝的邂逅，诗与酒的乡愁，终将汇成万里同风的永恒和鸣。
7: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徐新文与他的沙漠公路。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古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3: 我是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八一农学院林学专业。算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园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2: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守就是30多年。1986年，徐新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

0: 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兴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1: 莫斯湾垦区像个半岛，世界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一两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浓咸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积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六七十公分的赤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0: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徐兴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兴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1: 1992年，没过正月十五，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把握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0: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兴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1: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夏天沙面的温度可以达到六七十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0: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兴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1: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纱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塔克拉玛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0: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兴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三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1: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渴水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0: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兴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2: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0: 在生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兴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兴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3: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

0: 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静，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1: 三十余载坚守大漠，许信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2: 许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1: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新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新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0: 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前往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当独库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十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珠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若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伦台出口驶出，沿 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S340旅游风景道同步贯通，库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碧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毛与座花针毛的花苞缀满期间，氤氲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润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9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分前后，落日融金坠山，9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鎏金与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映雪山云影，奎克乌苏石林藏着10000年风霜，嶙峋怪石与草原柔媚刚柔相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分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草原的灵魂藏在东归史诗与民俗欢歌中，1771年，沃巴西率领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区重现壮烈征程，纳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尔登舞蹈翩跹，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美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分拣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
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自熬制醇香奶茶，蒙古包里的姜杆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风味静待品鉴。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丁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山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身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各位听友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在新疆干旱、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下，在我们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竟然有157亩连片荷塘。那每年盛夏荷花盛放，那么莲藕如何稳产提质？荷塘种养该怎么管？荷塘观光文旅，荷花的观光文旅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这一池荷塘如何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稳定创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最近啊，主持人宋涛对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百亩莲藕基地的负责人杨家友做了相关的专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种植莲藕的故事。
1: 你好，杨总。
2: 哎，你好。
1: 哎，杨总你好，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百亩莲藕基地，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现在咱们这个百亩的莲藕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
2: 现在嘛，就是荷花正开的时候嘛。我们具体位置是在昌吉市滨湖镇迎峰山队百亩莲藕基地。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去的话，就是在导航地图当中搜索滨湖镇的迎峰村就可以了，是吧？
2: 最好是搜百亩莲藕基地。
1: 哦，百亩莲藕基地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哦，好的，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导航当中搜索这个百亩莲藕基地啊，可能就可以找到了。好，杨总，您请您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咱们的百亩莲藕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色，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周围的朋友去那儿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2: 我们这边嘛，就是现在嘛，就是近距离的能接触到荷叶荷花嘛。现在这荷花正是盛开的时候嘛。每天反正平时嘛，就是两三百人嘛。周末周天可能要上一两千人吧。
1: 周末的时候大概有上千人是吧？平时有这个两三百人。
2: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去这里去观光的朋友都有都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他反正新疆嘛，就是他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他都在新疆这边不打工的啊。这些啊，这礼拜天啊就跑出来玩玩嘛。
1: 可能也就是附近的城区的这些居民朋友比较多一些，是吧？
2: 一般是乌鲁木齐啊跟昌吉嘛。
1: 我听您说了，这个咱们百亩荷塘基地，这个应该最初的这个初衷应该是做莲藕的这个生产，是不是？
2: 我们主要是以莲藕为主。
1: 主要是以莲藕为主。那所以这个农村的这个观光休闲旅游是属于附带的功能吗？
2: 这个就是说的就是他们是自发过来的，我也是个种地的老百姓
1: 呢。也就是现在就是无心插柳，这个咱们现在这荷花呢就成了这无心插柳的这一支了啊。那附带着带来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收费。那么其实既然它是一个百亩荷塘这个莲藕基地，那咱们如果周边有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咱们的网友朋友要去您那儿去看看这风景，赏赏荷花的话，那当地的这个停车场啊，然后包括一些的吃住行啊这些方面的服务有没有啊？这些基础设施有没有？
2: 我们这个种地它基础设施是很简单的，就是那个啥，停车是免费，是免费观赏的，一切都是免费，除了我们这个就是卖点荷花、荷叶啊、莲藕啊、土鸡、土鸭这些。
1: 也就是其实咱们这个是在百亩荷塘基地是不收门票的，没有其他的费用的。去那儿呢，您只要是想要赏景啊，或者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啊去拍拍照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问题啊，也不会收费。但是呢，当地有一些的土特产是吧？
2: 就有的本地嘛，就是他们老百姓那个地里面种的有甜瓜嘛。买一点嘛。这些土特产嘛。
1: 我这个看咱们

0: 想过，
1: 没想过。那现在既然大家已经自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的网红点，那您有没有在想着这接下来有没有在这个旅游方面也做一做开发呢？
0: 在旅游这个方面，我们一个老百姓，我感觉我没那么大个实力啊。
1: 还没有这个足够的信心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但是我知道您在短视频上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了，是吗？
0: 嗯，他们来的游客嘛，都是你看这最近嘛，这个昌吉的短视频嘛，基本上都我这边都刷屏了的嘛。
1: 都刷屏了。
0: 嗯。
1: 您自己拍的多吗？
0: 我以这些事情我交给我儿子在做嘛。
1: 哦哦，
0: 我也在发嘛。
1: 啊，
0: 就是说啊，一些游客来了就是拍了都发呀。
1: 嗯嗯，
0: 记者啊这些啊那平台都在给我帮我推嘛。
1: 嗯嗯，那您看您这个家里的孩子啊帮您在发这些视频短视频，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进行一个运作，您自己偶尔也发，还有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咱们到当地去旅游或者是去观光的这些朋友自发发的一些短视频，带火了咱们的这个百亩荷塘，对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嗯，那现在这方面的一些的宣传，包括这些网友还有咱们这些观众发的这些视频，给您有没有带来一些切实的一些收益点？比如说这个咱们的游客观光的人数更多了，咱们的土特产品销售的更多了，有没有这方面有帮助吗？
0: 有肯定有啊。
1: 嗯，能不能做一个对比，之前的时候咱们大概一天或者是一年能够在这方面销售这方面能有多少，现在那我们这个地方也火了起来，现在咱们的游客去了大概有多少，能够带动当地能销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大概的销售额度大概有多少？
0: 以前嘛，就是没有游客过来的时候，养个50只鸡都卖不掉，现在500只鸡都不够了。
1: 500只鸡都不够。
0: 500只鸡前前后后就一个月就把它那些游客就全部卖光了。
1: 哦，都是这个到百亩荷塘去看的这个看风景的朋友，顺手带走的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您在接下来发展的时候，明年的时候，那咱们是不是这一块养殖方面也多一点？比如说这些土鸡呀，还有马鸭呀，可以多养一些啊。
0: 反正就这些量嘛，反正就是麻鸭我就养个300-500只鸡，
1: 嗯，
0: 鸡养个500只鸡鸭我，
1: 嗯，
0: 这就是我的附带品嘛。
1: 附带品，
0: 现在有游客来了嘛，这些能卖掉嘛？以前没来50个还卖不掉。
1: 这块收益应该还不错啊，今年都卖完了是吧？
0: 哦，早早都卖完了，这个对。
1: 哦，早就卖完了。
0: 网络力量还是大的。
1: 对，大家都认这个现在。那杨总，那我听您这口音不是新疆本地人。
0: 我四川人。
1: 四川人。那怎么想着就到新疆来去搞这个莲藕的开发？因为新疆总的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缺水的，莲藕荷花这些东西还是对气候这条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嘛。
0: 这个水呢，只要是不是碱地就都可以。
1: 不是碱地就行。
0: 嗯，碱地啊，不是水没碱，土地没碱，都可以种啊。
1: 那您当初是怎么想的？就到，咱们新疆，到咱们昌吉去找了这么一块地去搞这个莲藕的种植。您以前在咱们这个四川老家也是搞这个莲藕种植吗？
0: 哎，对对对，我以前也是搞这个。
1: 哦，以前大概种了有多少年？种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呀？
0: 我在家里面可以就种个百十亩地嘛。
1: 百十亩地
0: 嘛。也不挣钱嘛，不挣钱嘛，我一些朋友啊，到这边来，在新疆这边来打工嘛，我就了解他嘛，了解他，他说，哎，这边莲藕少的呢，价钱也可以，好，我就第二年我就跟他一起过来，在米泉那边嘛，承包了几十亩地，试开了，这个量还可以嘛，可以不够，啊，经过朋友介绍就到昌吉这边来了。
1: 哦，
0: 这157亩地我就全部拿下了呗。
1: 哦，157亩地，那米泉那边的那40多亩地现在还在用吗？
0: 啊，没用了，没用了。
1: 啊，全部都集中到这个昌吉的这个滨湖镇来了，是吧？
0: 哎，那边退掉了。
1: 啊，那边退掉了。那其实
0: 来都已经第七年了嘛。
1: 第七年了。
0: 嗯。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那这个莲藕荷花在咱们新疆适不适合种？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您刚才说了啊，只要不是碱地、不是碱水就行。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个日照呀，比如说咱们的温度啊，比如说咱。

0: 咱们的这个，下那个降水量啊，这方面有要求吗？对土壤啊，这方面有要求吗？
1: 在新疆，它本来就是降雨量少，
0: 对，
1: 它那个莲藕，它就喜欢高温的地方的嘛。它日照时间长，它的淀粉也高呀、啊，淀粉比口里面的藕都好吃的多呢，口感这些
0: 也就是说，在咱们
1: 都
0: 新
1: 比
0: 疆
1: 口里
0: 种
1: 面的
0: 出
1: 好
0: 来
1: 吃。
0: 的莲藕的品质，比您之前在四川老家种的这个品质还要更好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好，它的原因是出在哪儿？您刚才说了一方面，说这个日照有关
1: 日照
0: 吗？
1: 时间长嘛，日照时间长，你看今年的话，今年那个温度，你看基本上都38、9度，莲藕最适合这个温度了。
0: 这个天气越热，温度越高，对于莲藕的生长，这个帮助作用
1: 哎，
0: 越
1: 对
0: 大。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现在这一片的这个荷塘，以前是什么？就是您是，自己去了以后现场改造的，还是说之前利用原有的一些的设施进行了一个这个转型？
1: 他这以前是养鱼的嘛，鱼池嘛，养鱼，
0: 鱼
1: 在
0: 塘。
1: 新疆养鱼，哎，养鱼他不挣钱了，不挣钱就闲在这边，包不出去了嘛，就有经人介绍过来的嘛。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种的有100多亩地是吧？
1: 157亩地。
0: 157亩地，这个种下去的这个荷花莲藕，它都是一样的是吗？都是一个品种吗？
1: 哎，我有5、6个品种呢。
0: 有不同的品种，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这个藕还分很多的品种。
1: 这个藕哈，在新疆的话，只有煮的烂的藕才能生存。那个脆藕啊，在新疆生存不了，都是面的嘛。新疆人说面的嘛，
0: 就是说
1: 比如说
0: 脆藕是不是这个消费市场不好？
1: 哎，那个就是口里面那个藕，就是啊，你猪蹄子都蹬烂了，它藕还蹬不烂。
0: 你的意思就是新疆本地人还是喜欢吃那种比较糯、比较面的藕是吗？
1: 哎，对，我这个老少都可以啊，都适应啊。你看，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人家下来买个10公斤、8公斤藕还不够油钱呢，人家就要爱吃这一口。
0: 那这个藕它具体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种？您的这个157亩地都种了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品种？
1: 现在我们这火了这个藕哈，就是那个观赏的红花藕嘛。跟观赏的它就不长藕嘛，它就是。光个只看花嘛，卖个莲蓬啊、莲子儿啊、花儿啊这些，其他没有收益嘛。其他收益的就是我就种着那个吃的那个藕才是收益嘛。
0: 吃的藕，吃的藕一般是什么品种？
1: 美人红，跟那个老长白莲，
0: 长白莲、美人红是吧？
1: 3735嘛。
0: 您刚刚说
1: 还
0: 了
1: 有。
0: 这个观赏用的这些藕叫红花藕是吧？
1: 哎，观赏来的开红花的，就是叫观赏藕嘛。
0: 那它这个您刚才说了，它不结藕，那它在比如说莲蓬呀，这个荷花的这个赏花这一方面啊，这个休闲旅游这一块，能不能也给您带来一些的额外的收入呢？否则
1: 哎，
0: 的
1: 就
0: 话，
1: 是
0: 它不
1: 卖个
0: 就，
1: 花，
0: 否则您种它不就赔了吗？
1: 那个只是打个广告而已，就先要让他们游客来知道我们新疆本地有能种出莲藕了嘛。就是卖个花儿，卖个莲子儿、莲蓬，其他的都没啥收益。
0: 其他没什么收益。您刚才说了，这个咱们种的吃的主要是长白莲和这个美人红。那它这个刚一个方面说了，说是这口感不同；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藕粉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吃，都在喝啊，是不是和这个咱们这个藕的品种也有关？它的淀粉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哎，那个其实淀粉是一样的，但是只是那个含量高与低的问题。
0: 就是含量不一样，对吧？
1: 哎，那个藕，那个脆藕啊，它就一点淀粉都没有，它在脆嘛。
0: 那含量多的它就是更面一些。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您种的这些藕有没有就是全是鲜食吗？有没有做一些藕粉呀什么之类的深加工？
1: 没有没有，在新疆做就不划算了嘛，你不像内地的嘛，这边你看啥东西成本都高。做成藕粉的话就不划算了嘛。
0: 现在主要还是做鲜食藕，对吧？
1: 哎，对对对。
0: 一年这个藕大概是几茬？一茬还是能够有2茬？
1: 在新疆就一茬，
0: 只有一茬。
1: 八月十五就下霜了嘛，你时间太短了，还长不到两茬，在口里面可以。
0: 咱们这个去您那儿看花，能看到几月份？
1: 嗯，前后一个多月呢。
0: 一个
1: 多月。6月20号。
0: 嗯。
1: 六月二十号到立秋嘛，到立秋前。
0: 立秋前都可以，就是都还有花是吧？
1: 哎哎，对。
0: 那等着挖藕的话，大概到几月份？
1: 就是八月份嘛，就在这个月底嘛。
0: 哦，到八
1: 月
0: 底，
1: 可能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挖了嘛。
0: 哦，这个月底7月底8月初就可以挖藕了。
1: 哎，对对对。
0: 嗯，那咱们这个一亩藕地的话，大概藕田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和您的这个收益大概能够有多少？能不能给我们也透露透露呀？
1: 这个投入的话，我们每年也就是个。可能在一亩地在3000块钱左右吧。
0: 一亩地得3000多块钱。
1: 啊，
0: 这其中包含哪些？比如说土地、农资，包不包含人工成本？
1: 哎，要包含呢。
0: 要包含。
1: 嗯，但是在收藕的时候你不包含，不包含的话大概在5000块钱。
0: 那咱们现在这个荷塘，刚才您也说了，一个是观光，另外一个呢主要就是产藕，还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麻鸭呀、这鸡呀，都是养在您荷塘这范围之内的吗？
1: 哎，对对对，都在亲眼可见的
0: 啊、哦，都可以可见可感可以抓，最关键是可以吃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看上哪个吃哪个抓哪个，
0: 吃哪个抓哪个，看上哪个抓哪个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那杨总，您现在这个在昌吉的滨湖镇去搞这个莲藕基地，大概是有几年的时间？
1: 今年第七个年头了嘛？
0: 第七个年头，您看这两年这个休闲观光旅游也是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有没有在这方面打算？就是接下来在这个观光旅游这一块儿，再去策划一下，努力一下，咱们在这方面使使劲儿，把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再开发一下呢？
1: 有那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
1: 哎。
0: 嗯。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杨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聊了咱们这个百亩的荷塘莲藕基地，它的地点呢就在昌吉的滨湖镇的这个迎风乡啊，大家可以去迎风村啊，
1: 迎风村
0: 啊，迎风村啊，咱们可
1: 迎风三队百亩莲藕基地
0: 啊，百亩莲藕基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从因地制宜去选地块，适配新疆气候改良这个种植技术，到这个莲藕的种植、荷花的观光，还有刚才提到了林下的养殖，可以说是三产融合。这一塘的水土啊，过去呢可能养鱼它的收入不太好，那么现在转投了新的这种的农村的休闲文旅的这种农业农村的发展模式之后呢，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源，又给本地的群众拓宽了就业和增收的渠道，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欣赏到了江南的荷塘风光。一池莲藕，一头连着田园风光，一头牵着百姓的腰包，这也是滨湖镇迎风村的立足本土资源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的样板。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阿克苏科克崖片区的塔河阳光杏李种植基地。这里啊，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近日主持人学前采访到了阿克苏塔河阳光杏李种植基地的种植户杜春达，一起来听听他扎根田间的十年深耕杏李的种植创业故事。
4: 杜大哥，最近哈，听说你们基地的600亩杏李啊，是进入了采摘的旺季，每天这个园里面是不是特别的忙啊？
5: 是的，是的。
4: 啊，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现在算账了吗？
5: 今年收成很好。
4: 嗯。
5: 第一批杏李未季已经这个采摘入库了。
4: 嗯。
5: 现在正如火爆的销售当中。
4: 哦，第一批啊，咱们这个李子一共可以采几批啊？
5: 这个李子一共可以采4批。
4: 嗯，四批可以采到几月份？
5: 可以采到9月底。
4: 哇，那现在这么火爆，李子的品质肯定也不错吧？
5: 这个第一批成熟的李子叫未地。

0: 魏道的魏，帝王的帝，一听这个名字就有点大气。
1: 嗯，
0: 它是它外皮是青色，是绿色的，里面肉是红色的。
1: 嗯，
0: 咬开以后一口爆汁，
1: 嗯，
0: 惊艳，糖度可以达到20多以上。
1: 呀，那真是品质太优了哈！听这个名字，魏帝应该是果子当中的皇帝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除了这个魏帝哈，我看你们基地种的还有恐龙蛋啊，风味皇后、叶后，哎，魏后是吧？哎，这几个名字听起来都特别的响亮啊。那每一个品种它的口感啊，还有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包括它的外观，是不是都不一样呢？
0: 不一样。
1: 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个魏帝呢是7月初成熟，
1: 嗯，
0: 它这个魏帝呢是绿皮红肉，
1: 嗯，
0: 酸甜型，
1: 嗯，
0: 叫风味细腻当中的皇帝是酸甜型，含糖量在20%以上，
1: 嗯，
0: 8月中旬成熟的呢是那个风味皇后，
1: 嗯，
0: 它是黄皮黄肉，纯甜型。
1: 哦，
0: 纯甜型。
1: 嗯，
0: 9月初成熟的呢是恐龙蛋，
1: 嗯，
0: 它是红皮红肉，个头大，酸甜口，
1: 嗯，
0: 就是这种口感非常独特。
1: 嗯，
0: 9月底成熟的呢是魏后，
1: 嗯，
0: 它是紫皮黄肉，
1: 嗯，
0: 甜中带酸。
1: 哇，
0: 这四个品种都是细腻当中比较独特的
1: 优质的，
0: 各有各的特点。
1: 嗯，对啊，这个李子当中的皇帝皇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这些的有这个绿皮红肉的，哎呀，黄皮黄肉的，红皮红肉的，还有这个紫皮红肉的黄肉的，哎呀，这个真的是这颜色放的地方还是五彩斑斓的，特别好看啊。那咱们这个品种啊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它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们后期啊经过这个培育优选出来的呢？
0: 这个呢是咱们国家林业部引进的。
1: 嗯，
0: 林业部引进的，从国家林业部引进以后呢，在全国各地呢进行了4种。
1: 嗯，
0: 在这10多年4种的时间呢，我们发现这个品种很好，然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些观察。
1: 嗯，
0: 发现呢，在个在和专家那些沟通当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品种最适合在新疆的南疆区域生长。
1: 嗯，
0: 而且这4个品种是最这个搭配是最好的，既能这个不同的时间去采收它，
1: 嗯，
0: 还能够相互授粉。
1: 哦，相互授粉。
0: 哎，
1: 那它相互授粉不会影响它最后的结果吗？比如说呢，那魏帝和魏后授粉之后，它可能结出来的是不是会是其他的品种呢？
0: 不会。
1: 哦，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这个品种比较稳定性比较强，是吧？
0: 哎，稳定性比较好，比吸引性比较强，吸引性比较强。
1: 嗯，那这个也是哈，在我们现在上市的第一批魏帝哈，已经出来了，这个酸甜型的，大家也可以尝一尝。我们也期待着后面几种这个水果抓紧时间快出来啊，也让我们一饱口福。那你们现在种的这些品种，当年啊在筛选啊，优化这个品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费了一番功夫呀？
0: 哇，那费的功夫大了。
1: 跟我们讲讲。
0: 那个这个品种呢，当时在新疆也开始种植了。
1: 嗯，
0: 种植了以后呢，我们也种植了，发现这个口感，这个非常好。
1: 嗯，
0: 一定是这个是一种独特的一种水果风味。
1: 嗯，
0: 独特的水果风味。当时呢，这个技术不足，一个是结果少。
1: 嗯，
0: 这个容易裂果。
1: 嗯，
0: 我们就这个全国各地去跑，看哪个地方有这个先进的技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走遍了很多，可能是上百个地方嘛，走遍了这个上百个地方去看看哪些地方的这个技术比较好，能够确保它这个结上果子，而且不裂果。后面在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快10年的时间的摸索吧，
1: 嗯，
0: 和这个国家林科院的李方东老师和新疆林科院的那些这个心理专家都进行了一些这个什么呢，这个交流，
1: 嗯，
0: 不停的实验，发现啊，这个树之间这几棵树之间 这四种搭配的方法是最能够坐得住国的，
1: 嗯，
0: 是最能坐得住国的，这个是一个。二一个，这个杏里的它取水，因为它需要水，但也不能水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沙石的土壤地来进行这个种植这个杏。它这样的话既不取，既能利水，也不旱水，
1: 嗯，
0: 所以采用了这个什么呢？这样的话就保证了这个产品成熟以后不裂果。所以我们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以后呢，这个一个是授粉的问题，保证了结果；二一个是呢，我们选择了这种土壤，它是能够长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还不裂果。
1: 这是咱们经过哈，费了一番功夫，然后去慢慢的去优化出来的哈，现在的这种口味儿啊。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在科克牙这边，可能传统种植上来说哈，大家更倾向于苹果、核桃，因为它稳产嘛，而且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嗯，我觉得您挺大胆的，在这个地方怎么敢尝试这种小众的啊，杏李这样的新品种呢？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看准了它的这个苹果的，这个杏李的口感，
1: 嗯，
0: 杏李的口感，它是一种高端型的水果，
1: 嗯，
0: 高端型的，它吃了以后，它就还想吃，吃了以后，它一吃一口爆汁，十分惊艳，
1: 嗯，
0: 这个是好吃，这个，而且现在这种风味型的水果是一种时代的这种。人都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都没有种植的话，这个一定它的种出来以后，它的产值一定就会很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担心，是不是？
0: 也没有，当时担心的就是这个能不能这个结果能不能裂果，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当时它这个。经过这个全新的这个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啊，感觉到它的前景一定是很光明的。
1: 嗯，对，咱们现在这个果子四种的这个李子成熟季它是错峰的哈，
0: 哎，
1: 那目前现在这种错开上市的时间的优势是不是也挺明显的？
0: 非常明显。
1: 嗯，
0: 非常明显。这个它是一个错峰呢，其实还是一个，一个是这个。搭配的逻辑，一个是相互授粉的需要，这是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一个是呢采摘的它能及时销售。
1: 嗯，
0: 啊，比如我7月份采摘的，我现在采摘完我就已经销售完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可以延长我的销售时间，我从7月份我也可以销售，8月份也可以销售，9月份也可以销售，10月份也可以销售。
1: 嗯，
0: 这个错峰的时间以后，它是一个减少成本。
1: 嗯，
0: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还有一个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1: 嗯，600亩的杏李，您是怎么管过来的呢？是跟咱们当地的农民有合作，还是咱们请的工人来去进行优化管理？
0: 两者结合的。
1: 嗯，
0: 一个是我们请了专门的，请了这个一些种这个几个种植林果业的这种专家，
1: 嗯，
0: 在帮我们指导，首要就是林科院的，
1: 嗯。
0: 啊，林科院的。二一个呢，我们自己请的工人呢，在里面当主力。
1: 嗯。
0: 长期呢，请了10-20个那个当地的农民工，在那里给我们进行这个
1: 种
0: 植。
1: 嗯，现在的这个果园管理上面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种标准化的技术？像您刚才说的，咱们有很多的专家技术员经常下来。那比如说在水肥管理啊、防虫啊、修剪呀、这些技术上来说，是不是也上了很多的这个新科技呢？
0: 上了。
1: 那您
0: 以前呢，我们种这个呢，都是凭感觉在种。我认为该这么种，那个人说该这么种，我们都经常踩坑。
1: 嗯，
0: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几十上百万花的冤枉钱。
1: 嗯，
0: 发现不对以后就从头再来。后面呢，我们就跟自治区林科院呢结成了这个，成了林科院呢重点的帮扶。
1: 嗯，
0: 重点的帮扶，他们就派发技术人员呢长期在这个来跟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1: 嗯，
0: 就跟他们一合作以后呢，我们过去是乱求医。
1: 嗯，
0: 跟他们一结束以后呢，他们就精准科学， 按照它的方法去做就有效管用。
1: 嗯，
0: 而且这个看着他们这个跟他们这个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些技术以后啊，这个果子产出来的质量产量质量很好，产量也很高，我们卖的价格也很高，产值这几年每年都在逐年的增长。
1: 哎呦，就是包括种植的难度还有现在的收益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是的是的，这就是科技也是科学家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这个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效果。
1: 哎呦，从您的这个语气当中哈，我觉得现在底气十足啊。
0: 是的是的，
1: 相当有底气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对，那说明咱们的产品硬实力比较强啊。
0: 非常强。
1: 对，现在的杏梨产量来说的话，每亩大概能产多少呢？
0: 今年的魏地产量一吨多。
1: 一亩有一吨多啊。
0: 啊，一亩有一吨多，孔能蛋一亩地有两吨多。
1: 哎呦，这个量在就是杏梨的这个产品行业当中，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杏梨应该是在正式。也是刚刚进入正式挂果期。
1: 嗯，正式挂果。
0: 哎，
1: 这个产量来说它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当中？
0: 产量还是处在一个中高吧。
1: 还不算达到最高的状态是吗？
0: 不算最高。
1: 哦，那有望我们的这个产量再往上提一提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销售情况呢？
0: 销售现在是这个产品就是一吃立马就会复购。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风味独特，果子水分非常大，
1: 哎呦，
0: 一口咬下去它就爆汁儿，十分惊艳，
1: 口感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哎呦，一吃就爱上它了，
0: 一吃就爱上。
1: 对，现在咱们这个销售都卖到了什么地方？
0: 现在北上广深
1: 都可以，
0: 啊，现在基本上是还不够，现在北上广、成都、重庆，很多地方的药货都没有。
1: 那咱们卖到江外这么远的地方，那冷链外销的这个渠道是不是现在做的也比较成熟了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也是当天寄送大概几天可以到呢？
0: 我们现在如果是我们从基地直发的话，保证在72小时内就到达了。
1: 72个小时。
0: 哎，
1: 咱们这个冷链做得好，然后到达这个顾客手中的时候，这个果子还是相当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对，很不错啊。那其实我知道哈，你像咱们在尤其是走冷链啊，包括往江外走的这样的一些果子，它不是完全成熟了要摘的，它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比这个成熟度的要提前摘一些，对不对？
0: 这个呢是我们新疆这个林果业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鲜果呢，你如果你在七成熟成熟的时候你采到内地去销售的话，它虽然保质期长了，但是口感不好。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在一般要在八成熟到8.5成熟9成熟的时候采摘。
1: 这样刚好到的顾客手中当中，它就达到全熟状态了，是不是？
0: 达到全熟状态，口感是一个最佳的时
1: 候。那这个里也给咱们各位听众提醒一下哈，你像咱们拿到这个果子的时候，需不需要在家放？我是放到冷冻箱冷藏箱里面呢，还是我放到自然温度下呢？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根据如果说你放的你要这个保存期时间久一点，你再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1: 冷藏里面。
0: 如果你在2-3天里把它吃掉的话，就在这个常温下，也没有问题。
1: 哎呦，现在咱们的这个果子销售这么好，而且走得这么远，那现在一亩地的收益有多少呢？
0: 一亩地收益2万多。
1: 2万多啊？
0: 哎呦
1: 真不少呢。现在让果农的这个腰包也实打实的鼓起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收益和我们传统果树来讲的话差距有多大呢？
0: 2.5倍。
1: 是传统果树的2.5倍。
0: 哎呦
1: 真是啊。我发现您现在这个果园哈，也不只是自己在赚钱，是不是让周边的乡亲也都蹭到了这个红利呢？
0: 那是的是的。
1: 您怎么带动本地群众增收的？
0: 那个我们是种植的这种特色水果，以前呢周围的人呢都种一些核桃呀、红枣呀、苹果呀。他看到我们这个种植的这个特色水果以后见效以后呢，他们也在纷纷的种植这种 特色水果。
1: 哦，
0: 啊，比如说钓竿杏呀，比如说樱桃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特色的水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呢，这个一个是我们和内地的一些大的这些像盒马超市呀、百果园呀，这个一些商超呢接。

0: 直播，一些新鲜的水果以后就从地头直接卖到消费者的家里面去。
1: 嗯，咱们现在也有线上的销售啊。
0: 对，
1: 嗯，那线上销售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渠道呢？比如说，果农如何，就是我们消费者如何来能更精准的能够买到咱们这个地方的杏李呢？
0: 我们线上一个是我们宣传，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在宣传，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自己也这个在这个我们本身也是做销售的，
1: 嗯，
0: 本身也是做销售的。在全国各地呢发展了一些高端的一些会员，
1: 嗯，
0: 发展了一些高端的一些会员，通过平常的销售关系呢，就放到这个跟会员这个销售了。会员吃了以后呢，他也双付的这个他的复购或者转介绍。
1: 嗯，那现在我们是有自己的品牌，对不对？
0: 有我们自己的品牌塔和阳光。
1: 塔和阳光。啊，我们认准这个品牌，就在网上可以精准的来选购到，对不对？
0: 对。
1: 嗯，听您这么说哈，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真的是，也是因这个杏李而致富了不少。那么，就是有没有咱们身边的村民，您知道的一些，通过果园的务工啊，或者是种植啊，这样改善自己家庭生活条件的呢？
0: 有。
1: 您给我分享两个故事吧，好不好？
0: 你比如说，像在我们。在农忙的季节，
1: 嗯，
0: 那在农忙的季节，那周围的工人就是几十几百人就在我们那里帮忙干活。
1: 嗯、
0: 他周围的村民一般的话，他到外出打工，像我们有了这些活以后，他们就离我们很近，就到我们基地上来干活。
1: 嗯，
0: 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雇了一些请了一些长期的工人，哎，周围的那些维吾尔族朋友，
1: 嗯，
0: 哎，他们在外面去打工，到处去打工。也没有固定的收入，自从他成为了我们的正式工人后，每年的收入大概都在6万块钱。
1: 嗯，
0: 每年收入在6万块钱，然后他们在我们那里工作呢，还很安心。
1: 嗯，
0: 离家也近，收入也有保障。
1: 嗯，
0: 这个家庭过得，都就在我们那里的一些工人家庭过得都很幸福。
1: 哎呦，在咱们这个果园里面，都有哪一些工种呢？
0: 有。开拖拉机的，
1: 嗯，
0: 这个，管果树的，
1: 嗯，
0: 跟这个放水的，
1: 嗯，
0: 还有这个搞销售的，
1: 哎呦，这个是特别的多样化啊，
0: 特别多样，
1: 尤其是这片杏李基地火了之后，那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鲜果分拣呀、冷链运输呀、农资供应啊这样的一些配套的小产业呢？
0: 是的。
1: 嗯，那具体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分拣工作、运输工作，哎，还有一些采摘观光工作是怎么运行的呢？在这个基地的周边，我们是跟别人合作，还是我们自己就有这一些分拣的流程，还有运输的流程呢？
0: 合作的。
1: 啊，也是合作的，是吗？
0: 这些都是合作的。
1: 嗯，也是在我们杏李基地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产业也把他们带火了。
0: 是的。
1: 很不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让农民在这里能够务工啊，还能够把身边的很多的其他的这个产业也给带动起来，真是太棒了。嗯，您在这个地方种植果树应该有十几年了啊。
0: 有了。
1: 那十几年前的可可牙，我们知道是这种荒漠戈壁。现在看你这个地方，应该是绿树成荫，果树连片。就是这十几年来讲，你是亲身经历的这片土地的一个改变。就是现在来看，你前后对比，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可可牙工程太伟大了。
1: 太伟大了。
0: 以前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30年。
1: 已经三十年，
0: 以前是荒滩戈壁，
1: 嗯，
0: 尘土满天，
1: 哎呦，寸草。
0: 现在是，绿树成荫，硕果累累。
1: 它其实给咱们种地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底层利好，对不对？
0: 哎，
1: 都有哪一些？
0: 这个底层的利好，
1: 嗯，
0: 这个，哎呀，这个就多了，
1: 嗯，数不过来了。
0: 这个底层的利好，这个。
1: 嗯，
0: 种果树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

0: 这个全国的国商来到这里了，
1: 嗯，
0: 世界的国商来到这里了，
1: 嗯，
0: 这个地方那个种植的技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这个风也小啦，土壤也好啦，水也好啦，周围的一片这个农家乐到处都是，
1: 嗯，
0: 人们都洋溢着这个享受着可可鸭的福利，
1: 嗯。哎呦，您这么一说，咱们这个地方的人气儿现在也是越来越旺了，
0: 越来越旺了
1: 啊、产品越来越好，产业也发展的越来越具有这种规模化了。
0: 哎，
1: 现在在可可鸭的这个邻国产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止现在是咱们一家的姓李基地，对吧？
0: 是的，
1: 嗯，整个阿克苏可可鸭特色的邻国产业都在升级，从这个散户零散的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的这种基地啊、从本地的摆摊到全国线上线下的这种同步销售，您在这个行业当中，观察到咱们这个行业的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阿克苏可可鸭的邻国业。
1: 嗯，
0: 成了中国邻国业的 number one，
1: 哇 ，number one， 嗯，
0: 那个一到各种水果成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果商，
1: 嗯，
0: 全世界的果商都来到这里，
1: 嗯，
0: 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个可可鸭，哇，那
1: 很棒啊，嗯，
0: 本来你种水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种水果的人，比其他地方水果一公斤最少多卖一块钱，
1: 嗯。而且又能挣钱，环境也越来越好，水果还好、
0: 哎、
1: 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认到这个品牌里面，看来您这么多年在这个地方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啊。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网红的这个水果呀，包括采摘文旅啊，也特别火。嗯，不少的这个果农像您一样，也是做这个直播带货。哎呀，出现这种爆单等等这种场景呢，啊，是越来越多。嗯，那现在在你们拓展线上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线下的这个采摘体验现在有吗？
0: 有，
1: 也有啊。
0: 有，
1: 嗯，咱们是
0: 每年在恐龙蛋成熟的时候都搞一个采摘节。
1: 嗯，
0: 这个采摘节的时候那是人山人海，把那个这个车呀停的都要堵到这个500米以外的地方。
1: 嗯。咱们说堵车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在这儿堵车，那是我们农民看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红红火火的日子，是不是？
0: 是的。
1: 后续还有没有打算怎么去拓宽销路呀？打响本地姓李的这种招牌呢？
0: 有。
1: 具体的
0: 拓宽销路呢？我们一个是这个，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几个点，现在可能要往全国去发展。
1: 嗯。
0: 这是一个网络上面销售的问题。二一个呢，我们还要通过这个线上直播销售的一种方式，扩宽线上直播的销售。再一个呢，就是还要把我们塔和阳光一亩果园能够进入到家庭里面，让家庭里面的人成为我们一亩果园的会员，让他我们果子成熟的时候呢，每样果子成熟的时候就给他送到他家里面去，一年有10-20个品种，最新鲜的时候送到他家里面去，这个时候的销量他就会，这个他会就会非常大。
1: 嗯，啊，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啊，咱们现在的这个前景啊，在可可鸭这个地方的种植行业的前景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你有没有信心在未来的这些年当中，这个种植的这个产业规模再扩大，然后腰包再鼓一些，把当地的农民的收入带的也再高一些呢？
0: 是的，
1: 非常有信心。
0: 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新疆的水果，我们新疆的水果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城市的每个家庭，那新疆的水果销量会大大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会大大的增加。
1: 不仅仅是走出江外，咱们也要走出全国，是不是？
0: 是。
1: 对，通过这个分享呢，也让我感受到哈、啊，这个，哎呀，一颗小小的姓李，确实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当地呢，也是依托可可鸭生态治理红利与专业的农技帮扶， 包括戈壁荒滩长出的网红鲜果，哎呀，不仅仅是让种植户自身实现了增收的致富，还通过务工就业、土地流转、配套产业，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受益，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从零散粗放的种植到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阿克苏特设林果产业呢，也是一路迭代升级，既是生态绿化成果，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也希望更多新农人抓住机遇，用好新技术，拓宽新销路，把家乡特色农产品打出名气。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0: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

0: 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0: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来聚焦教育方面的问题。眼下正值暑假，在这儿啊，先问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一个问题，您家孩子这几天的状态如何呢？是刚放假那会儿的母慈子孝，还是已经快进入到鸡飞狗跳的模式了呢？其实啊，不少有听友朋友们跟我们进行抱怨，说孩子一放假就像脱缰的野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作业啊更是拖到深更半夜才磨蹭几笔，手机抱着不撒手，叫他出门啊比登天还难。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您家是不是也有同款娃呢？那别着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咱们就专门来聊聊这件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既专业又非常接地气的嘉宾，来自我们轮台县第二中学的李芳芳老师。李老师是自治区天山英才严凌峰教育教学名师工作室成员，自治区自治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老师不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更是在一线教了多年的书，天天啊跟咱们县里的初高中的孩子打交道，可以说啊，孩子们那点小心思他都门清。那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啊，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李老师也正在线上了啊，李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这儿呢，也想跟您来聊聊关于我们教育方面的这些事儿。之前也提到您在学校呀，天天跟咱们孩子们待在一起，那在您看来，一到暑假咱们县里的孩子们普遍会出现哪些假期综合症呢？
4: 咱们县里边的孩子和城里边的孩子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你看城里孩子一放假啊，各种兴趣班儿、外出活动他就排得满满当当的，每天可能都有安排，他的生活也不乱。但是在咱们这边线上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好多家长都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孩子呢就是有爷爷奶奶去带的，那就算爸爸妈妈在家，可能天天也是忙着这个农活啊，或者是开店的，然后累得也不行，也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这些孩子们。所以说学校一放假，那么这些孩子就在放羊，没人天天盯着，孩子就马上就松垮下来了啊。那么我们也明显会发现，就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然后我们这边有三个典型的现象，比如说 啊，我们这个孩子们就是熬夜颠倒作息了，作息非常的不规律，然后我们的手机呢就天天拿着是不离手的，那么他的暑假作业可能也会一直拖延。而且据我观察，这三个坏习惯还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他熬夜玩手机，那么他可能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就一直睡到中午或者是甚至下午才起床，那么他这种情况下一整天就会昏昏沉沉，那接下来他就压根就没心思写作业呀，所以作业就会越堆越多，那么他的心里呢就是越慌越不想学，那直接到最后干脆通宵玩手机了，没完没了。那后面呢我会教大家一些方法去拆分作业，再搭配我们的情绪疏导，还有一些正念呼吸，还有从咱们孩子的心理需求入手去打断这个恶性循环。好的，主持人。
3: 嗯，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作息颠倒、手机失控、学习拖延这三个痛点，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听到头都大了。那李老师把这几个问题串起来说也特别的形象，就像一个连环套，

0: 饮食不规律，用零食代替正餐。医生介绍，小雨发病系病毒感染，长期熬夜、营养不良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免疫力下降，病毒侵袭心脏，引发重症。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刚刚的这一则真实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个小朋友两天玩了36个小时的手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等于说这两天的过程当中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没合过眼。那一个15岁的孩子在 ICU 抢救了30天才脱血，整整一个月啊。那李老师，结合刚才这一条这个真实的新闻，您在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哪怕说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已经出现身体预警信号的学生呢？
2: 好的，主持人，新闻里咱们这个小孩刚才说连续两天30多个小时玩手机，最后咱们心肌炎进 ICU 抢救一个月，这种极端的情况我在学校说实话是很少碰到的，但是熬夜熬出亚健康的学生真的是每个班一抓一大把。好多娃娃就是天天玩到咱们凌晨2-3点，然后他第二天上课就迷迷糊糊的，老师讲啥他都听不进去，那他长期睡不够，他的记忆力就会持续的下降呀，然后背书做题效率就特别的低，然后他的情绪也会随之极易的暴躁，比如说一点小事就爆发冲突，然后他的免疫力可能也会逐渐的变差，比如说频繁的感冒呀，而且长期的这种低头看屏幕、近视这种颈椎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那我们一会儿就用萨提亚这个冰山理论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家长可能只看到孩子熬夜不听话这个表层的行为，而忽略了咱们孩子深层内心的这种需求，这种空虚，比如说他缺少这种情感寄托的这种底层的需求。那么新闻里住院的孩子他只是冰山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啊，大批的这个孩子呢都是作息紊乱身心受损的孩子还躺在咱们的水下。那么千万大家别觉得这个晚睡几天没有关系的，无伤大雅的，但是等到我们身体出现器质性的损伤的时候再补救真的就太晚了。
1: 那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除了我们这个经常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包括还有用零食代替正餐等等这些坏习惯的后果，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都要严重很多。那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段音频，也是一位博主啊总结了这个假期里损伤孩子大脑的5个坏习惯。那咱们大家伙儿先来共同听一听，是不是条条都戳中咱们孩子的现状呢？
3: 假期中特别损害孩子大脑的5个坏习惯，最后一个危害尤其大，一定要为孩子关注保存起来。第一，摄入过多的甜食，家中的甜食一定不会少，但过多的糖分会使大脑的新生神经元减少，会让大脑变得迟钝，记忆力衰退。第二，放假在家不管是读书还是看手机，身体扭曲会使脊椎变形，压迫神经，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第三，不吃早餐不但会伤胃，更会因为营养不足影响大脑发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吃早餐的孩子会变笨。第四，假期宅在家不出门不运动，小脑得不到锻炼，人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第五，也是家长尤其要重视和反思的一点，就是经常批评孩子，这样会让他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长期的负面情绪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1: 其实通过刚刚这个网络上的博主讲解假期损伤大脑的5个坏习惯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比如说有这个甜食吃太多，姿势不好，不吃早餐，总宅家不运动，家长频繁批评等等。那李老师，在您看来，您在学校的观察当中，咱们县乡的孩子最容易踩哪几个坑呢？
2: 好的，主持人，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损伤大脑的5个坏习惯啊，甜食吃太多，坐姿不对，不吃早饭，天天宅家不出门，家长总是批评。就观察呢，咱们县城的孩子呢最容易踩以下3个坑。第一个就是这些孩子们整天放假的时候待在屋里边不出去，就是根本不出去吃饭呀干啥的，大人啊让出去也不出去，放假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手机不离手。然后那就是，其实从咱们心理学上面这个萨提亚冰山理论底层的渴望来说，那这些孩子他其实是内心是需要玩伴的，他是需要户外活动的，需要被陪伴的，其实现实满足不了，所以他只能是依靠电子产品去填补他的这个方面的空缺，那么他就越宅越空。

0: 虚，然后呢越空虚他就越离不开手机啊，去寻找这种快乐的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实上出现的可能吃零食甜食比较多啊，早上就直接不吃早饭，然后早上就起得又晚，然后早饭直接跳过了。哎，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情况，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们家孩子上七年级了啊，经常就是早上起来让他吃饭，他就说的是没有胃口啊。正餐呢，也是就不吃，吃一些辣条、饮料、薯片当饭吃。这样子的话，咱们的这个空腹高糖的饮食呀，长期以往就是让咱们的大脑它就会持续浮躁，那些他就根本静不下心来去写作业呀。这是咱们第二个出现的，哎，这个坏习惯。那第三个，咱们线上的这个家长呢，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张口闭口可能就是批评。啊，批评他不管孩子，他只是看到这种情况啊，自己就觉得特别着急，然后就去批评。他只要看见孩子玩手机没写作业，他立马就家长感觉到特别焦虑了，特别紧张，然后就去数落这个孩子。那么长期负面的这个评价堆积啊，我们孩子内心可能会压抑大量的这种委屈。那深层次的这种长期的这种难受、这种痛苦，那孩子他只有一个办法，只能是躲进手机里边去躲避了，寻找他的理想世界了。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坐姿差呀，这些都是顺带的，比如说躺着趴着玩手机写作业，这太常见了。然后呢会导致咱们的脊柱呀、眼睛呀全受损，那这几个坏习惯叠加在一起，就会持续消耗我们孩子的身体和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轮台县第二中学的李芳芳老师。李老师是自治区天山英才严凌峰教育教学名师工作室成员，自治区自治州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直播连线。那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991-2501-961 2581-961，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李老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有这个家长在后台留言咨询了啊。有位家长说，李老师您好，我家也是线上的，我家孩子开学就初二了，暑假呢我给他报了网课，但他就是拖着不看，我白天也要上班又不能盯着他，晚上回来问他，他就说看了，我一查后台数据根本没上，跟我玩糊弄学。那李老师，您在学校肯定也遇到过这种学生吧，到底该怎么管呢？其实李老师，这个家长留言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典型了，糊弄是学习，表面是努力。李老师，那您在学校面对这样类似的学生，基本是通常该怎么处理呢？那家里我们能照搬这套方法吗？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0: 好的。这里呢我需要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个咱们心理学上面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萨提亚的冰山理论啊。这个冰山理论是由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提出来的，他认为就是人的外在行为只是咱们冰山露出的10%的一角，比如大家能看到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这孩子厌学，或者说他上课这个打瞌睡，然后不听课跟老师顶撞，这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大家都能看得见的。但是90%以上的内心活动是藏在咱们的水面下面的，而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呀，就是平时只盯着我们的表面行为进行批评管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解决不了孩子叛逆呀、厌学呀，乃至可能沉迷手机这样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要想解决的话，就是逐层的要往下去探索。往下探索，咱们这个冰山理论从上往下，它分为7个层次。冰山上面我们说是外在的行为啊，冰山下面它是有7个层次的。从上到下呢，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的感受，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知，第三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期待，第四个就是他深层的一个渴望到底是什么，然后再接着啊，那么他的一个咱们这个真正的自我，就是孩子的自我啊。那我们如果能够从深层去挖掘到孩子，那么从看到他的行为第一眼，比如说啊，关门，躲房间里边刷手机，作业糊弄，顶撞父母，上课趴桌子上面，然后摆烂， 考试逃避呀等等啊，我们看到的行为。那这孩子其实呢，他是在遇到痛苦压力时他本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这是他的一种应对姿态。而我们要看到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啊，就是说他的情绪。那比如说他现在可能是焦虑的，可能是挫败的，可能是压抑的，也可能是恐惧的，或者是委屈呀、孤独呀、疲惫啊，或者是无助这样子一些感受。那这个孩子如果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情绪之后，他可能还会对咱们自身情绪进行二次的一种评判，叫感受的感受。比如说他考察很难过，那这本来就是一种感受了啊。那这种难过可能会让他觉得很丢人，我为什么要有这种感受，所以他会有二次的这种感受啊，又给他一些压力。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会形成一个固化的思维，就是他的观点、他的认知。哎，那么比如说，哎，那我考不上高中，人生就毁了。爸爸妈只在乎分数，根本就不在乎我。就长期以往，我们的观点对待孩子的一种方式方法，让孩子形成的就是他在他脑海当中的一种想法啊。然后呢，哎，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比如说我必须考高分，不能犯错。那我一旦犯错，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我了，老师啊也不喜欢我了。然后第二个，他可能会对老师有些期待，那么希望老师能不能多听一听啊，多看一看我其他的优点，不要只在乎这个说教，或者是咱们的家长也是啊，只会说教，能不能去观察一下，我依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那他可能哎有他人对我的一些期待会出现。那当孩子的期待从未被看见的时候，那父母可能只强加自己的期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矛盾就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就不好了。那孩子其实在我们的下一层呢还存在他一个渴望啊，比如说哎，我渴望被认可、被接纳、被理解、被平等的尊重呀，这种归属感呀，这种自由呀，这种自我价值呀，他都会有这种渴望。如果他这种渴望达不到的话，他行为上面表现出来，哎，就会可能一些消极的一些行为就出现了。那最后一层就是这个孩子他对自己一个整体的定义，就是自我，我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我值得不值得被爱，我是有能量的还是自卑的，我是自信的吗？然后那比如说我们家长长期的这种打压呀、否定呀，然后对比呀跟其他孩子，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就形成一个整体的自我，就是我一无是处，那他就没有力量。那么他在进行渴望、期待，还有他的认知，还有最后他的行为表现出来，可能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这种行为了啊。然后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冰山理论。那介绍完冰山理论之后呢，我就想让大家用这个冰山理论去挖掘一下，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孩子都已经上初二了啊，作业总是糊弄，那他表层的行为是装样子对吧，糊弄作业，嘴上谎称写完，水下的感受其实他就是他其实在焦虑啊，在比较害怕这个困难啊，这个题可能比较难，害怕困难，他有一种挫败感。那么他的内心的观点，其实我们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就是作业太多了，我根本做不完呀。所以他心里的期待是有人帮我，能不能拆解一下任务，然后多鼓励我啊。那接着他底层的渴望就是他要拥有成就感呀，被家长老师认可。那长期下来，孩子就会形成啊，我什么都做不好的负面自我认知了。孩子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偷懒，是一整本作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让这个孩子呀，他看不到完成的希望。所以他的选择靠假装努力去逃避这个压力啊，逃避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分析完根源之后，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用的，就是我在工作当中也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啊，就叫番茄工作法，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番茄工作法呢，就是由意大利人创立的，就是他因早年他使用这个计时器啊，让孩子去管理这个专注和分段休息的这个时间。其实呢，这个为什么叫番茄计时这个工作法啊？因为它那个计时器，它长得造型就像番茄一样啊。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这个专门解决孩子写作业磨蹭呀、容易分心呀、偷偷玩手机呀、坐不住呀，还有拖延厌学的这么一些问题。它这个工作方法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其实它是顺应我们大脑专注力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它不能够长时间的去硬学的，所以这个工作方法就是它不强迫咱们长时间去硬学，它是用一个短周期来降低咱们的学习压力，然后让孩子先有信心嘛，是吧？ 然后做到先学后玩，然后把这个玩手机呀、休闲呀、娱乐呀当做完成番茄任务后的一个奖励，哎，这样子他的任务就小了，就看到就没有那么多困难呢啊，这样子就好多了。其实这一个完整的番茄单元呢，它是由25分钟的专注学习加5分钟短休息来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我们要完成这个番茄的单元，第一个你必须得列任务，就是把这个作业拆分成小块，比如说我今天啊，这个25分钟我要写数学一页，抄写生字多少个，背诵课文几篇，然后他不安排模糊的大任务，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学生一看就是，这个任务比较小嘛，容易完成嘛，是吧？他从心理上就开始能接受这个事情啊。然后这是第一个列任务了，那第二个就是列完任务之后，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要清空这个环境的干扰。比如说孩子他，咱们现在卖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笔吧，是吧？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其实很干扰咱们孩子的学习这个专注力的。他就用普通的中性笔就可以啊，形状也不要太多啊。然后呢，这个学习时间呢学习时段的时候呢，这个手机呀，其余的就是无关的东西，统一给他放到其他地方。不要在他的课房啊，在不要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房间，严禁带进他的这个卧室啊。然后他提前备好他的文具呀、水杯呀，中途就不得随意的起身，也不能上厕所，哎，不能其他地方啊，当然特殊情况除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开始启动这25分钟的计时了。那全程这25分钟你不能干其他事情，就只能做当前这一件事情。我刚才我们拆分的这些小块就去做就行了。啊，不摸手机，不胡思乱想，不去玩自己的笔啊，然后中途想到别的事情，你可以简单记在咱们草稿纸上面，不要中断了咱们的番茄工作啊。然后好，那么25分钟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短暂的休息5分钟，到点儿就立刻停下。哎，他可以起身走动走动呀，然后望一望窗外，拉伸拉伸，喝个水啦，上个厕所啦，哎，就是但是不能刷短视频。不能碰电子产品。那第四个短休5分钟完了之后，我们就进入第5个环节，就是我们要循环积累，每完成4个番茄单元。

0: 然后呢，他可以休息十分钟到20分钟，然后呢，他可以出门了，然后稍微运动一下，轻松一下啊。然后最后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要去复盘的。 就是咱们家长要去记录一下今天我的孩子要完成了多少个番茄单元，没做完的任务呢，你第二天肯定要优先给他安排的嘛，是吧？嗯，当然这个番茄工作法呀，它是适合咱们所有阶段的孩子，它不用卡的那么死，比如说可以根据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专注力的情况，你可以去给他适配，这孩子更容易坚持，比如说小学一到三年级，他的专注力可能 就是达不到25分钟，那你可以给他整20分钟的专注，加5分钟的休息就可以了。然后那初中的话，我们可以25分钟，那高中的话可以25到30分钟都可以，就是说你根据孩子的专注力去做这个事情就可以啊。那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番茄工作法。那至于咱们家长怎么做，现在就切实可行的。 可以给大家这样说，第一个就是咱们番茄钟，你要调25分钟，你就是一个闹钟，调到25分钟就行了。这段时间呢，只写作业，然后手机统一放到客厅就行了，学习的时候呢，碰都不要碰啊。然后第二个就是25分钟一到，你可以让他休息5分钟啦，让他起来走动呀，看看远处，喝点水，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连续做完4个番茄钟，咱们是不是可以奖励15到30分钟玩手机的时间啦？ 哎，这个时间这个咱们家长可能不能就是要提前说好啊，不能临时就见挂了啊，你要说话算数的，我们要承诺要答应啊，要做到这个承诺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头天晚上家长和孩子要一起写第二天的学习清单啊，那他没有完成的，是不是把这个作业要分拆分？今天比如说完成了3个番茄钟，我们写了数学，写了语文多少页，写完就打一个勾，一点一点积累。 然后这样子咱们就满足孩子冰山底层对咱们认可的这种渴望了，孩子觉得有成就感呀，是不是？监督和惩罚你要提前说好啊，不能临时去说。比如说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咱们别光听孩子说，哎，一问咱们很多家长都会听啊，孩子你写完了没有？写完了，好，那行，那就玩去吧。其实这是一个无效的回答啊，那你必须得真的去拿作业对照单去检查，这样子才是有效的。 然后当天全部完成计划，那正常给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啊，那如果是故意偷懒糊弄呀，完不成任务的，你必须第二天这个玩手机的时间，你给他减半啊，或者说你给他其他方面要进行一个约束。那规矩一开始就要定死，别到时候生气了，随便的就进行惩罚，这样是不好的。孩子可能就认为妈妈或者是父母啊，随时就会变的，你在他面前就感觉就没有可信度了，是不是？ 当然这种情况呢，我在学校也见过很多啊，这种假性努力的学生啊。那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就是单独跟他谈一谈，我不会在班里头公开的批评他，我不会上来就指责，哎，你在糊弄我，你在骗人啊，我还会用咱们就刚才提到这个冰山理论啊，这个思路，我先会共情他的感受，比如说我会这样说，哎，我看得出来这么多作业堆在一起，你看着就发愁，对不对？心理压力特别大，对不对？ 就是说你先接纳他，就是接住他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你一旦接住这个孩子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愿意跟你敞开心扉了，哎，他就不会说他就是不说是吧，你怎么问他都不说，跟你对抗了。然后这个接住他的情绪之后呢，我就开始第二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番茄工作法，我拆分任务，然后我就拿着他的作业和他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划分划分咱们今天的小目标。 哎，我们完成每一小段，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成果。哎，这孩子觉得，哎，还可以啊，没有想象的这么难。哎，这个时候呢，跟他约定，就是说每完成4个番茄钟，我可以让你，哎，去到室外去放松时间长一点啊，跟给孩子就是有一个看得见的正向反馈嘛，不然的话，这个孩子也觉得啊，老师在糊弄他，是吧？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还是要复盘的，就是 我可能第二天或者是当天下班之前，我就会让孩子把作业，你今天老师给你这个划分的，你拿过来，你跟我让我看一下啊。如果是这个做得好的话，哎，赶紧及时的进行表扬；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可是要说第二天你要继续要给你要再加一些了啊。我们的规定就是规定，就是做到温和而坚定，但是也不要临时发脾气去惩罚，就是这样子的啊。
1: 好的，主持人。嗯，感谢李老师的分享，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收获了不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咨询啊，这位网友留言说，

0: 他说，李老师，我家闺女小学六年级，以前啊还挺好的，现在发现她写作业特别磨蹭。他说，我观察到了一个规律，只要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她才能安安静静的写一会儿，我一走开她就开始玩橡皮发呆。可我也不能天天啥也不干就盯着她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角度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能够感同身受。那李老师，您看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嗯，其实咱们这个六年级孩子写作业磨蹭呀，啊，必须家长看管。然后咱们还是可以用咱们这个冰山理论，你先把孩子背后的这个心思，你给他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行为是不是现在孩子就是写作业极度的磨蹭？他可能是在摆弄文具啦，发呆啦，反正家长一离开就分心嘛，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行为，是吧？其实他深层水下的第一层就是他的感受。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的感受其实他独自写作业没有安全感呀，他必须让你看着，就是没人关注他还觉得无聊，觉得很枯燥，觉得很乏味，这是他第一层感受。那么第二层呢，他的是他的观点，就是说他什么观点呢？其实他就是这样想的，只有大人盯着我才需要学习，没人管我的时候我是不需要学习的，我就可以随便玩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第三层他有一个期待，他期待什么呢？他希望大人就是一直能陪着我。然后呢，他为什么需要大人一直陪着他？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他就是时刻他需要大人去看见他的这种付出，他也是付出的，他也是辛苦的，你别想着他一天到晚的玩，是不是？小孩也是挺辛苦的有时候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底层的最深的一个渴望，比如说他是希望被关注的呀，也是希望被陪伴的。但是我们说长期这个缺少自主做事的这种锻炼，我们都知道他就没有自我约束的这种意识了。其实不是孩子故意跟家长咱们作对，他是从小到大，可能是不是咱们家长这个习惯了作业全程依赖咱们家长去监督，对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他的内在的这种专注力，然后他就失去大人看管的时候，他是没有自制力的。其实这个事情是这个小孩是由大人养成这样的啊，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就是你全程的去监督他，去监管他，然后让他走到咱们今天这个模式。当然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问题呢也不太难，我们可以用这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啊去解决。我们再搭配一下就刚才我讲过的这个番茄工作法，你可以训练他的这种独立的专注力啊，独立的专注力。好，那第一个呢，咱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就是固定番茄计时，然后呢去清空咱们学习环境的所有的干扰物。比如说你桌子上就放一个计时器，你标准的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钟啊。那你计时器期间呢，咱们的什么橡皮呀，然后贴纸呀，小玩具呀，还有课外的一些书全部要收进抽屉里边。那你桌面你只留下咱们写的作业和笔就可以了，而且你还明确要跟孩子约定，即使如果没有结束的话，不能起身哦，不能这个随便的这个玩东西哦，也不能够发呆。如果写作业中途孩子烦躁闹脾气了，那孩子这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家长不用立刻去说教啊，去批评。那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一轮咱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心理学上面的一个正念呼吸法啊，叫478正念深呼吸。什么叫478正念深呼吸呢？就是你要用鼻子慢慢的吸4秒，感受你的腹部慢慢的隆起来啊，鼓起来，是吧？然后你再憋气，憋住7秒钟，然后你再慢慢的用嘴巴呼气，也就吐气啊，吐8秒。那么连续3个这种循环，你就可以平复你的情绪，接下来你就可以再继续了。如果你完成了这一步之后，你可以进行下一步，就是阶段式的撤离陪伴。不要突然完全放手，我就不在他身边了，他可能一下还适应不了。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减少这个贴身的这种看管啊。比如说你可以进行第一步，你前面不是坐在孩子旁边吗，是吧？现在你这个家长可以坐在咱们的客厅，你可以做家务呀，在客厅不打扰他就行。你可以看看书，不要挨着这个书桌盯着孩子就可以了。 孩子独立完成单个番茄钟，比如说25分钟，对吧？
2: 那你就这个中途啊，不要让他随意喊你。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跟他聊一聊。那如果这个，哎，你觉得这个孩子坚持的还不错，你就可以进行下一个阶段了。你可以从咱们的客厅移到短暂的这个外面，就是比如说家长短暂可以出门去买菜呀，半个小时、40分钟的这种啊，办个小事儿啦，是吧？出门前，但是跟孩子要约定好啊。 当天要完成的番茄任务，那回家可以对照进行检查。那如果你觉得，哎，这30分钟我外出了，觉得孩子依然还完成了一个番茄钟，还不错，还可以这个坚持，那你就可以做咱们的第三步，就是试着半天不用陪同。哎，如果半天不用陪同感觉还可以，那你再试着咱们全天不用陪同。其实这就咱们心理学上面的是一个脱敏法了啊，系统脱敏法，就一点一点的让孩子去剥离。 对你的这种依赖，那孩子就会自主按清单完成咱们所有的学习时段了。家长只需要在晚间统一你去查验他的作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让孩子一下突然觉得他会失去安全感，他会不适应的。所以这个孩子呢，就会慢慢的习惯自己一个人去安静的写作业了。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如果以上的这些方法试完之后，哎，觉得孩子做的还不错，哎，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就是当孩子一有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用正向的激励去强化咱们孩子的这种独立习惯，就是少一点催促呀，他一旦有点进步，你就要多肯定呀，多认可啊，然后多表扬，多鼓励，只要孩子。 不靠大人看管，他能完成，以整个番茄工作不分心的话，你比如说，你就可以当天额外的奖励10分钟的额外的这个玩耍的时间，或者自由休息的时间。那么你多夸奖孩子独立的行为，比如说今天你自己安安静静写完一整段的作业，不用我陪着，哎，你特别自律，妈妈特别的高兴，为你感到骄傲呀。然后这个时候你这样一说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 可能孩子内心被认可的这种渴望就会满足，然后你就强化了他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啊。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避开两个误区啊。第一个，你千万不要全程紧盯着他，你越盯，哎，我们适得其反，只会加重孩子对你的依赖，而且永远无法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呢？ 不要孩子一分心，他刚开始可能做不到一个番茄钟完全不分心，不要就是孩子一分心你就批评指责啊，频繁的数落，那么让孩子真的是失去了自信心，对写作业也充满了压力，可能内心他就会产生一种抵触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是一有机会就会想偷懒玩耍了啊。 是不是？那整体上刚才给大家教的这个方法，还是依然运用咱们冰山理论，就是你先顺着孩子冰山底层想要陪伴被看见的这个需求，然后不要一下子就切断这个陪伴，而是慢慢的放手，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番茄钟建立他的时间观念，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培养他的自主的专注力了。 也不用家长全天候的守在旁边，那这个问题就慢慢的就会解决掉了。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不妨从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试试李老师刚才说的这套方法。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后台进行留言，我们李老师会在线 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网友的咨询，这个位网友他提到，李老师，我家孩子开学就初三了，面临中考，我心里着急得很，可他啊一点都不自觉，天天就知道玩，我每天下班回来看到他在玩手机，火腾的一下就给上来了，忍不住就要骂几句，骂完了他又后，家长又觉得后悔，但第二天啊还是那副老样子，又控制不住，该怎么办呢？李老师您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骂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反而会把家长越推越远。那像这一类家长遇到的问题，家长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着急呢？
1: 好的。
2: 其实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常见，很多家长都做过，包括我自己偶尔也会，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可能刚开始遇到孩子这个问题，真的是特别容易发火，控制不了。但是呢，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心理学小工具，叫情绪 ABC 理论。那么大家用完这个理论之后呢，这个小工具之后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啊。那么这个 ABC 理论指的是这个 A 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客观事实，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一个诱发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即将上初三的一个孩子，他天天玩手机不写作业呗，暑假作业一点都不动，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件啊。那么 B 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信念和想法，其实这个 B 是在咱们这个理论当中的是一个核心的部分，也是一个关键的部分。那我们的这个信念想法就是我们家长怎么认为呢？哎，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么这个短的时间孩子不学习他就考不上高中啊，以后就没有出路啊，所以我就紧张啊，就焦虑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念想法啊。那导致的我们的一个情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 C， 比如说我会生气，比如说我会吼叫孩子，或者是咱们的家长会争吵和孩子啊，这些都是情绪和行为的结果。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是 A 这个事情让我们产生了 C 这个生气的结果。那我们这个理论当中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实的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生气愤怒焦虑的啊，是我们脑海里边这种灾难化极端化的想法，也就是哎呀孩子不学习就考不上高中，考不上高中以后就没有出路，上不了大学就找不到工作，以后他自己生活怎么样，他是不是要捡破烂了怎么样啊，这种极端化的哎，这种灾难化的这种想法让我们导致了哎这种最后的这种结果。那其实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换一种平和的想法，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呢，要想管住咱们的脾气，那第一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认知啊，就是哎我换一种想法是吧，那就不一样了。然后如果这种认知还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再配合刚才说的四七八正念呼吸去平复咱们的这种冲动。哎，就刚才说的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四秒是吧，屏住七秒，然后慢慢的呼出八秒，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烦躁和焦虑全部吐出去啊。那么连续循环三轮之后呢，刚才说了咱们大脑的冲动的情绪它会有一个降温，然后这个时候降温平静下来之后呢，你就会说一些这个脱口而出的这种伤人呀否定孩子人格的话，事后你又特别的后悔，但是你说出的话又说不回来了，这种情况就是很伤孩子，你自己也特别的后悔。那这个冷静之后，我们可以采用咱们心理学上面的三明治沟通法好好的去聊。就三明治大家知道都吃过三明治啊，这三层嘛是吧，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有三层啊。第一层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你只说客观事实，不要去指责这个孩子啊。比如说哎，这三天妈妈下班回家怎么都看见你长时间玩手机，暑假作业根本没有动是不是啊。当然你说话的这个语气不要去指责型的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确实看到他没有写作业嘛是吧。那么第二层呢，你说完客观事实之后你表达一下自身这个真实的感受啊，不要给他贴负面的标签。比如说眼看就要中考了，还有一年学习进度如果落下太多的话，哎呀我们会跟不上，我心里真的特别着急，你是不是也特别着急，这是不是表达你和他的真实的感受啊。那么说完感受之后呢，哎，第三步你就可以和他一起商量着制定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每天我们用番茄钟可以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呀，当天任务完成安心玩手机作为一个奖励，咱们一起好好复习好不好。当然在这里呢咱们千万不要一进门就说哎，你一点不上进天天就知道玩是吧，那这种一下就否定孩子本身的话，你没有体验他内心的这种感受呀，他的需求呀，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共情到他，所以你只从行为层面跟他沟通的话，那这个孩子你是走不到他的内心的。哎，所以咱们一定要产生这种共情啊，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解决接下来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0: 那其实相信还有一类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比较着急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玩手机，这可能也是很多这个暑假里家长和孩子们冲突最集中的战场了。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位家长的咨询，他提到 李老师，刚才那位初三孩子的妈妈说的简直就是我们家。我家孩子更过分，在房间里把房门一关，说是在上网课，

0: 其实啊，我推门进去好几次，他都慌慌张张在切换屏幕。我一走，他又开始玩。暑假作业到现在没动几笔，手机更是不离手，眼睛都快近视了。李老师，您在学校里处理过那么多手机成瘾的学生呢，有没有什么真管用的招？其实啊，这种关门切换屏幕的场景太真实了。那李老师，您在学校里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怎么跟学生过招的呢？那家长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么做呢？
1: 好的。那么在学校里面也确实，学校里边有时我们是规定是不让带手机，但是也确实有些孩子他不太听话啊，把手机带进来啊。那这样子在学校里边的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直接上来就批评，直接就没收他的手机，那这属于硬碰硬了啊。基本上我都是私下一对一的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化解他的这种问题。那第一个我可能会先共情，我放下对立，就是先拉近距离啊，先聊一聊，就是单独找孩子聊天，不指责去欺骗他，我先点出他的真实感受啊。那我可能会说，哎呀，每次你看老师现在发现你的手机了，你心里是不是也是提心吊胆的，偷偷摸摸的玩手机，其实就是一点不踏实，对吧？一点都不踏实。我先就是从他的感受啊，然后我就是从用这个冰山理论思路去看见他紧张害怕的这种情绪，然后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会放下防备，然后才愿意跟我说话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会跟孩子坦白啊，这个短视频游戏呢确实解压是有趣的，我有时候也看短视频游戏玩游戏嘛，对吧？我能理解。但是长期如果这样偷偷摸摸的这个玩手机啊，作业堆积，睡眠不足呀，就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呀，还有咱们的身高呀，还有你的学习状态，你看最近也不太好。那所以这些实实在在的坏处呢，我会客观的给他讲清楚，不要让孩子觉得我是单纯的针对他，我就收他的手机这样子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可能会跟孩子一起商量啊，我们能不能从每天，我就问他你现在每天偷偷摸摸的玩多长时间，他可能会跟我说实话，然后呢我就给他缩短一点时间，就是每天我们能不能再缩短个十分钟，哎，从十分钟开始，那我们再商定一下哪个时间段能玩，然后我们学习的时候手机能不能放在咱们老师这里，哎，或者是咱们的宿管老师那里都可以啊。那如果说你再发现偷偷玩手机没有按咱们的规定去做的话，那第二天你的课外的时间可能我就会给你缩短。那么这个规则呢是我们一起参与制定的，所以这个孩子他可能认同感就会更强，不会总想着哎怎么偷偷摸摸去玩了啊。那接着呢，还是你要帮助他，你要让孩子感觉到你真的是在帮助他，不是在说大话，不是在给他画大饼啊，你就像他妈妈一样，就是在真正的为他好。你就要给他分解任务，跟他一起约定好完成当天规定的番茄作业任务，那你才能兑换晚上玩手机的时间，把手机当成学习后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奖励。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扭转改变，哎，先玩再敷衍写作业的这种心态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可能我会多鼓励他，让他在学校里边参与一些课外的活动，因为我们需要去挖掘孩子课余的一些需求，然后去填补他这个内心的一些空虚啊，可能在学习在教室里边得不到的一些啊，鼓励他去多参加体育活动呀，参加打球呀，哎，去用这种线下的乐趣去替代这种电子产品啊，从根源上去减少他对手机的这种依赖。啊，当然如果他违背了约定的话，那可能我也不会粗暴的收走手机，我只能按照提前说好的，就是减少他的娱乐时间，然后一定要保持温和而坚定啊，不情绪化，也不去训斥他。那么咱们的家长在家具体该怎么做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大家可以就是空间上进行管控啊。什么叫空间上管控？也就是说所有写作业的番茄时段，那么手机统一放在客厅固定的位置，然后严禁带入他的卧房啊，然后严禁关闭房门。如果偶尔需要手机查阅相关的内容的话，那房门必须是全程敞开的，就是我们第一步先从环境上去杜绝他关门偷切换屏幕的这个条件吧。 啊，从根源上去杜绝咱们躲藏的这种机会。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进行一个手机设置，咱们现在不是都有青少年模式吗？然后设置这个短视频游戏每日使用的上限，然后开启咱们夜间的自动关机呀，到点儿设备就无法娱乐了，然后形成基础的一个约束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全家啊，要签订一个纸质家庭的这种手机公约呀，比如说白纸黑字的要写清楚每日学习的时段啊，允许玩手机的时长，关门躲藏撒谎偷玩手机对应的调整方案。那么家长孩子要一起签字，要按手印。那家长也要做好榜样啊，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够你在那旁边刷手机，那这个是不太有榜样作用的，是吧？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咱们每天你要固定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吧，就是如果是这个暑假，我觉得两小时都没问题啊。多带孩子出门去散步呀、打球呀、骑行呀，哎，这样的活动，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进行啊。你要给他丰富线下的一些生活，然后就填补他内心对陪伴玩乐的这种需求，然后内心他就不空虚了呀。他不空虚了，他就不会一门心思的惦记手机了。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可能就是一天忙的，可能跟我们家长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他喜欢外出啊，别的爸爸都不出门，他喜欢就踢足球啦、打篮球啦，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这个音乐方面的，比如说弹钢琴、弹吉他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比较忙，他一般都是我们大人都是在等他啊，就是我们一家基本上都是我们。大人干大人的事情，小孩干小人的事情啊，然后各干各的事情，大家都很忙，就是这样子啊。那么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互相去协商一下，去帮助一下，解决一下啊。那么这个户外活动解决完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啊，这个如果你一旦发现哎孩子还在偷偷玩手机，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咱们还是要冷静啊，千万一下子火就别上来了，我们还是做那个478正念深呼吸法啊。然后用我们的 ABC 理论，然后呢去用这个三明治沟通法去交流啊，说客观事实，说自己的担心，最后去做一个计划方案，不吼叫，不批评，不否定啊，不全盘否定孩子，那这个时候就会减少孩子撒谎躲藏切换屏幕自保的这种动机了。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这几周啊都非常的具体，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立刻的操作起来。此时此刻呢，我们时间也过得非常快，一个小时的节目转眼就要结束了。今天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拆解了拖延的深层心理原因，也教了我们家庭公约，包括三明治沟通法、示弱求助等好多实用的招数。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替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问李老师一个心理化的问题哈。您既是这个专业的心理老师，更是一位天天跟孩子们打交道的一线教师，那您站在老师的角度，最想对咱们县里这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朋友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是什么呢？那您觉得一个好家长的底线是什么？能不能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其实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咱们平时呢就是非常的辛苦，拼命的吃苦呀，然后啊事事都去操心，然后咱们孩子盼着孩子有出息，这份心思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母。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一定是关系在前，教育在后的，就是别把咱们成龙成凤的期待全压在咱们孩子身上，我们得先把咱们的亲子关系感情处顺了，然后教育才有谈下去的余地啊。那么我认为咱们合格好家长的这个底线呀，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接纳孩子真实的样子，哎，不要拿自家娃娃跟别人这个盲目的去对比，因为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呀、天赋呀、节奏可能都不一样嘛，是吧？不是人人都能考高分的，不是人人都能适合这个的，那么顶尖的人也只是少部分嘛，是吧？我们说学习不好的人小孩都是给咱们家长来这个报恩的嘛，是吧？离我们会很近，等你年龄大了，可能他会照顾你很多。那但是很多家长只盯着成绩，盯着别人家优秀的孩子，就会忽略自家孩子 啊，冰山底层的这种委屈呀、挫败呀，是吧？好，家长最基础的底线，我就是觉得，哪怕孩子作业拖沓、爱玩手机、成绩普通呀，也不否定他这个人，不张口就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呀，是吧？然后不要去打击孩子本身的这种价值感啊。那么。

0: 第二层的底线就是咱们家长要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就必须管住自己的情绪。我们也要去学习，就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理论啊，小工具，大家也都可以去用一下。你不要去吼叫、指责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啊。然后第三个，这个底线，我是觉得咱们的家长不要只从行为层面去解决问题，而是看见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冰山理论，孩子冰山底层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不要只盯着他学习这一件事情。哎，我们说不少家长眼里只有暑假作业、分数呀，忽略孩子需要陪伴、哎玩乐、户外活动啊。当好家长，你不能只抓这个学习，也要兼顾孩子的身心健康、他的情绪感受。你要问问他，我看到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开心呀？能跟妈妈说一下吗？是吧？孩子身心舒服了，感受到哎被关爱了，那么我们的亲子关系才会稳固啊。那第四个底线就是，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啊，没有规则、没有规矩的父母，我们要说到做到，温和而且坚定，不要随心所欲的啊，就立规矩了，想一出是一出的啊。那么，总之呢，我们说这个好家长的一个底线，我觉得从来都不是逼孩子考出来不好的成绩，那么一定要牢牢守住咱们关系在前、教育在后这个核心啊，一定要好好的善待咱们的孩子，稳住自身的情绪，然后兼顾身心的成长，守好约定的规矩。然后先做好孩子能信任的家人，然后再去做引导他成长的引路人吧。其实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两本特别好看的这个家庭教育的书。第一本呢，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爱的五种语言》它是讲婚姻关系怎么样维持的啊，但是里边很多，比如说陪伴呀、肯定赞美、肢体关心呀、礼物呀，然后大家互相服务呀，是吧？这种我觉得用到咱们孩子身上还是很有用的。第二本的就是正面的管教啊，这个正面管教就是每一种行为的背后，它都有一种孩子的需求，大家还是要从内心去这个出发，去理解孩子的真正的感受，然后才能够跟孩子关系走近。关系走近之后呢，咱们就会发现一切哎就好解决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关系在前，教育在后，关系对了，教育才能够生效。那我觉得这句话呢，也值得我们所有家长铭记于心。教育呢，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但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缘分。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我们直播间今天带来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当然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的守候，让我们在这个暑假少一些焦虑，多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教育方面的心得，相信我们很多听友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也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给我们分享这些。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李老师再见。那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我们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 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的主题共同来聚焦，进入夏天之后啊，很多人发现所有人的运动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天亮的早，晚风凉爽，很多人啊就开始夜跑、晨跑、跳操、快走等等，哪怕平时不运动的人都想趁着夏天来动一动、出出汗。但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反常也很危险的现象，很多人体检啊是一切正常，静态心脏检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一跑步、一出汗、一运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甚至突发心脏风险。那为什么安静的时候心脏好好的，偏偏运动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呢？夏天哪些习惯最伤心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主任傅传娣的录音。
1: 啊，最近这个天气虽然热啊，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想要动一动的这个热情。一动起来就会觉得心慌、胸闷、喘不上气，但是做检查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为什么呢？
2: 这是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因为长期久坐以后，我们的心脏呢都处于一种低工作效率的一种状态。那么等到你这个突然进行运动以后，会出现一些胸闷、心慌，甚至头晕、黑蒙的一些症状。那么这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普通人中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低下不足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熬夜啊，这些行为呢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这个神经功能调节紊乱。那么在你突然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不能很快的适配到这种超负荷的这种状态，而出现了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是大家必须要重视，不能去忽略，也是我们在运动中很容易发生一些运动心脏风险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一些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疾病。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一些微循环的障碍，隐匿性的心肌缺血，或者运动中可以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因素呢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需要进行排查，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运动意外的。
1: 乌鲁木齐的这个马拉松相关的这个赛事啊，即将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爱好跑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了。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症状？比如说像我不经常运动，然后我偶尔跑步，我会有心慌的感觉，但我会觉得哎，这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我不跑它不就正常了吗？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哪些症状，您要提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需要特别的注意。
2: 在运动中的时候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有心慌和这个不能耐受的一些呼吸困难，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头晕和甚至晕厥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呢，那这类的人群需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进行评估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变。
1: 我们除了身体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哎，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我应该如何来把控和掌握？
2: 那么在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就像之前说到，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马拉松的赛事也马上要开始了。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无论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或者在你日常的运动习惯中，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我刚说的这些不舒服，那么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前的时候，都应该去到这个专业的医院里头去做运动心肺负荷实验。那么这项实验它是区别于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呀、心脏彩超的，因为我们做的心电图、心脏彩超，它只能看到我们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的心率有没有问题，有我们的心脏的结构、瓣膜还有大血管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它是可能对你一些潜在的隐匿性病变是查不出来的。而做运动心肺呢，它就可以把你可以模拟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你在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缺血，或者运动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包括你的这个心脏的神经调节功能是否正常。
1: 刚才您说每个人在运动之前都要去做这样一个测试，这个这么重要吗？
2: 是的，这个因为运动，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也都知道运动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好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里头，我们运动到什么样的强度，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多久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专业的评估。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就可以给你制定出来你适合你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那么还有包括运动时长是安全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运动的这个安全上限给你找到，来规避在运动中盲目运动，因为盲目运动而带来的一些运动风险。
1: 近些年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因为运动导致一些这个突发意外事件的这样特别遗憾的消息啊。那做这样一个

0: 来采集病人的这些功能的基线水这个数据，然后呢，开始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模拟的逐渐递增的强度是逐渐递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是在跑步机上，也可以是在这个踏车上面进行去逐渐增加运动强度的这么一个检测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大概也会持续，根据病人的情况会持续6到8分钟，来测到你的这个最大的运动强度在多少。那么能要测到，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测到你的这个有氧代谢和往这个无氧代谢中间的这个值在什么地方，在时间在什么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最大这在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能把这些数值给你都捕捉采集到。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是全程监测病人的这些心电、血压、血氧和这个肺的通气功能、摄氧能力的。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马上就停下来了，而是让病人先有一个把这个功率把功率撤到降到零之后，让病人有一个缓慢的一个恢复阶段，然后停止运动以后，还会再观察数分钟，继续监测病人的心率、血压、血氧，这些指标和心电图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隐匿的一些心脏隐患问题呢，就是在恢复期暴露出来的，所以说整个过程的检查是一个全程监护安全的一个检测过程。
1: 就是尽可能的模拟和还原一个你日常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是的，经常还原就是模拟你平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场景，来监测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变化。
1: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特别好，然后大家也会带着一些从各自出发的这个目的去运动。比如说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减肥，我是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对于运动的理解似乎不太一样。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天，哎，我今天我的这个手机不行，我走了2万步，我的运动达标了。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会儿这个负重的训练，我做了20分钟，我今天的运动够了。我们怎么样去评估我这个运动确实是对于身体有益的？这项测试会给你一个参考，是吗？
0: 对。这个整个测试过程结束之后呢，系统会把你整个这个从静息到运动到恢复期间所有采集的数据进行一个汇总，然后由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呢进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给你出具一个适合你的这种的运动的强度，那么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时长会给你这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的个体化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每天手机上我都走了1、2万步了，感觉我的运动是达到的。实际这个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它是一天，在你从入睡之前，从起床到入睡之前，这中间呢一天累积下来的一个步数。那么这个步数是一天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来说，你的运动强度其实是达不到的。
1: 对。
0: 我们其实根据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测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其实给一个运动的强度，就是在这个30或者50分钟内，你要走多少距离，走多远的距离，你的心率达到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你的身体这个健康起到一个有作用的这么样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包括我们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做家务呀，家务手机在身上装着，我做着家务，做着饭，拖着地，那么每天出去慢慢的散步6个弯，这个运动是在动了，是你只能说你运动了，但是这个强度可能达不到，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
1: 哎，我很好奇，您做这个测试了吗？
0: 我做了，
1: 给您的结论是什么？
0: 我当时做出来的结论是很差的，因为我没有运动的习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嘛，经常可能做的要多一点，然后就是在病房里头的来回的走动，每天也会累积下来，也会到这个1万多步，但是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呢是那个中度的运动耐力下降，而我的心肺功能是一个中重度的心功能的减退测出来，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都不行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已经是不是都要不久了，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了这个运动处，按这个运动处方，我就开始做锻炼。那么现在我自己明显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的时候，

0: 上到2楼我就会有这个气喘，会有点这个心慌。那么我现在通过运动锻炼以后，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不用等电梯，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运动是可以改善大家的现在的一种亚健康状态的。
1: 而这样一个测试，它可以让我们在尽可能相对健康的这样的状态下，享受运动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
0: 对，是这样的。
1: 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了很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您在于心脏健康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聊一聊。或者是您是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会有哪些感受，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互动。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44岁的女同志，睡眠不好，偶尔会出现心慌气短，平常日常生活怎么防范？有没有好的建议？副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这种的长期的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作息紊乱的这个人群呢，他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脏神经功能调节的一个紊乱。那么在你做了这种稍事的这种的运动之后，甚至可能在家里，如果家庭面积很大，去拖了地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心慌，会有些疲乏，没有力气。那么其实这都是我们心脏的对这个运动负荷的能力减退的这个适变能力减退的一种表现。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你在这个应该要做适当的运动。那么你的运动强度呢，也是应该通过这个科学的评估，来进行给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强度，坚持下去，那么你这种的运动的耐受力就会增加。那么因为我们长期不运动，这种情况以后会让我们的骨骼肌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骨骼肌的质量也会减弱，那么就会出现我们骨骼肌在运动的过程中对氧的这个摄入能力就会减退，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稍事一活动就难以忍受的一种疲乏无力。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建议啊，每个人尽可能都去做一个运动心肺的测试，这样您在做运动的时候就会针对性的啊，知道哎，我的安全区间是什么，我怎么样做，这个强度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是有用的并且安全的。全线开通，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2: 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一直是心慌，就是那个喘不过气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之后，他们告诉我你这个心脏的供血的那些就是血管是特别先天性的那种特别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因为年龄越大，我感觉那个心慌的那种就是太频繁了这种状况。喂，
0: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说血管供血的血管纤细，是因为你做了造影了吗？
2: 对，造影了，他们说供血不足，然后就查了一下那个
0: 血管没有这个病变，只是血管的先天的发育它有点偏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2: 对，
0: 这个问题来说，它应该不会，这种的先天的血管的纤细，它的这个供血呢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实时的让你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症状，因为它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合适的。那么你的这种，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诱因呢？是在静息状态下就有这种症状，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2: 就是静息状态，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要么就是尤其是晚上，主任，就是我喘不过气，然后就突然就起来那种，地上就起来。
0: 那您的睡眠怎么样呀？
2: 睡眠还行。
0: 睡眠多大年龄？方便吗？
2: 36岁。
0: 那很年轻的。
2: 对，我30岁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就是30岁之后就一直这样子，就是最近太频繁了，这一个月。
0: 那像您这种状况呢？一个是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心脏血管造影也做了，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血管有这个堵塞或者斑块狭窄的这种问题。那么您出现这种症状呢，我的建议呢，也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这个运动的心肺负荷实验，来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肺的储备能力如何，你的心脏的

0: 能调节能力如何，来找到你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的心悸、胸闷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治疗。
1: 哦，行。然后主任，就是我左边这个背部抽筋儿，也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心脏那块儿，就是背部的，
0: 可能
1: 就
0: 跟这
1: 左边
0: 个。
1: 动不了。
0: 这个因素呢，可能不是说所有的背痛都跟心脏相关。如果你是感觉到背部的这个肌肉是一种痉挛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也是到医院里去进一步的查一查，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有没有缺乏？因为我们现在女性外出的时候都包裹得很严呀，害怕晒黑，是吧？也不光打伞，还把这个穿防晒服，还要戴这个口罩，把整个面部的就露两个眼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种，日照是不足的。那么维生素 D 的，光靠饮食中的摄取那一点是不够的，可能会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所以应该到医院进一步查。
1: 好的，主任，谢谢，
2: 嗯，
1: 好，不客
2: 好，
1: 气了，
2: 给殷女士的解
1: 好，
2: 答先到这儿，拜拜。
1: 拜拜。
2: 大家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25819611、25019611以及我们网络平台来发送互动的信息。今天我们通过音视频的直播，在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心脏健康的知识。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心脏这件事儿太重要了。
0: 是。
2: 但是很多一些习惯，在无形当中的伤害心脏。比如说，先来说一说，10个人里头，可能8个、9个都会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熬夜。尤其是夏天，我们新疆的这个，时间又长啊，晚上和朋友小坐一下，吃点烧烤，哦，不知不觉回去再刷刷手机，就一两点钟了。这个熬夜，它到底是怎么样来伤害心脏的？
0: 这个因为长期的这种的熬夜和睡眠不充足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之前也说了，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神经的这个调节，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这个调节。那么它会，因为你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熬夜，那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让我们的心脏始终都处于一种，一种高负荷的一种工作状态，得不到休息。那么慢慢的，它就会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们血管内皮的功能，它就会有这个损伤，会有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潜移默化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从而在你的运动中呢，你就会出现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
2: 那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久坐。刚才熬夜这个我们理解了，就是让心脏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时间的休息。那久坐呢？久坐是相对静止的状态，好像也感觉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消耗。
0: 因为我们说了，长期久坐不，我们的运动就是少的。那么长期久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质量和力量都会减退，都会减退的。那么在这个骨骼肌的力量和质量都减退之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耐力就会下降，那么骨骼肌对氧气的这个摄氧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在这种肌肉能力工作这个摄氧能力下降的过程，我们在运动中，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血，会影响到供血，那么从而就会对我们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一些的缺氧的一些状态，那么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不适，也会出现一些运动不耐受的一些情况。
2: 那这个久坐具体是指多久？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已经坐了半小时了，这个是久坐吗？
0: 这个半小时吧，我觉得，从这个久坐的概念上来说，它不算。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吧，长期处于这种文案工作的，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坐的状态，而中间的这个走路的时间是少的。那么这种状态它属于是一个久坐，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中间的午休的时间的时候，应该中间做一下适当的一些运动，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这个力量，来改善我们的心肺的储备功能。 减少我们因为久坐不运动以后让我们的骨骼肌的力量减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储备能力下降。
2: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最近这个天气热，我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特别特别烦躁，尤其是如果上下班碰到早晚高峰，在路上一直堵着，就好烦，心中有一股无名火，这个老是烦躁吧，我就会觉得，哎呀，对我身体的这个影响挺大的，这个是不是也会伤害心脏？我应该怎么样来舒缓一下我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况，夏天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啊。
0: 对，这个夏季嘛，因为这个高温呀，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它就会让人容易这种烦躁，爱发脾气。那么其实这种的情绪上的波动呢，它会让我们的心脏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兴奋状态，那么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那会让我们的心率、血压在短时间内发生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对我们的心脏是有损害的。那么这个损害呢，潜移默化的是存在。那么你要如果是个短暂的这种的情绪波动，可能就那一瞬间过去就好了，自己调节完，它可能这种损害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存在这种都比较焦躁易怒的这种的状态下，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的情绪的波动，它就会对你的心脏产生逐渐慢慢的一个影响，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功能和经济的供血的情况。
2: 所以如果说您也是情绪特别反复无常，容易暴躁啊，各位朋友还是要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平和一些的这个方式，这样呢能降低对于我们心脏健康的影响。我的伙伴提示，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3: 你好。
2: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50岁，然后平时抽烟喝酒，但是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是好几次心绞疼，做了那个检查以后说的是心脏有部分堵塞，但是又达不到做大桥手术的指针，就想着他怎么来健身锻炼。
0: 您好，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抽烟，
3: 喝酒
0: 、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那么同时血管也有病变，还有心绞痛的发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冠心病，是明确诊断了，是吧？
3: 对。
0: 那么血压也比较高，没有控制好，而且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么对于您爱人来说，除了我们到规范的医院去按这个用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和冠心病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慢性病以外，那我们还要从生活的不良习惯上进行改正。那么对于这种要戒烟，要限酒，那么还有就是减少熬夜，要规范的作息。那么同时他的在把这个生活的不良方式干预加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做运动心肺复合的这个实验，然后找到，不能让他盲目的去锻炼，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心脏血管有病变的病人了，他不能去做盲目的锻炼，你掌握不好强度，那就有可能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一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猝死的这些风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来找到他的安全的这个运动上限，来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让他要去坚持。那么这样来或者对他来说控制他的疾病的发展是安全有效的。
3: 那专家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医院在哪？我能不能过让他过去做去做这个检查？
0: 我们医院在这个地图上你搜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话是可以就可以查到的，在水磨沟区温泉路。
3: 好，那是每天都就是正常上班时间都可以去做吗？
0: 是的。
2: 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也可以在后台再问一下啊。那我们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3: 谢谢
2: 没事，拜拜。
3: 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新疆心脑血管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两位专家的分享，保持松弛感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那松弛感和疾病之间有何关系？我们来听二位专家的分享。
1: 那边谈预防里头要谈，就是谈松弛感。
2: 嗯，
3: 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松弛感？
1: 松弛感就是这样，松弛感就是在你身心愉悦的情况下来处理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一些生活。如果我们是哺乳类的动物，哺乳的动物其实长时间是处于紧张状态的，都因为都有天敌嘛，哺乳动物很紧张啊，就这样处理。但是长时间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松弛感。睡觉的时候看手机人他就会 RAS 系统就会激活，肾上腺血红系统就激活，它是一种紧张状态。你睡觉是紧张，常年时间都处在外在刺激。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里头，只有人类是唯一的是过劳死的，没有其他，除了人类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过劳死。而且我们都是在什么聚光灯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情况都是紧张的。人哺乳动物都很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躲在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自己安安心心睡觉，这是哺乳动物。你要是在聚光灯下，他就觉得很危险，这是天性写在基因里头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现代人的疾病很多。
2: 有时候我们可能光关注的一些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些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心理疾病现在它的死亡率已经达到第七名了，这已经蛮高了。所以说心理疾病这个，而且贯穿着人的，有时候贯穿着很长很长的一生，对他的痛苦程度不亚一个其他一个器官疾病。
3: 那这种高压的状态是不是也是诱发心脑疾病的因素之一？
1: 生活方式和心态。
3: 比如说我们拿心态来讲，我跟大家讲的细一点，这个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它是怎么就会诱发心脏的疾病和大脑的疾病？
1: 这叫松弛感。
2: 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讲啊，人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紧张的情况下，他这个内分泌，尤其是大脑的这些肽类这种激素，我们也叫激素，它的分泌啊是不一样的。有些激素，有些肽类的物质，可以加速脑血管的一些病变的，所以说有时候在高压下这个人是崩溃的，所谓的崩溃，他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是吧？主要原因主要是他脑袋里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激素系统啊紊乱了。
3: 那从心脏的角度来说呢？
1: 心脏是这样的，因为人如果处于紧张态、绷绷的状态，他没有松弛感的话，他的血压会高的。就像郑俊说的，你内分泌、血管紧张素啊什么都大量分泌的话，他血管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他更有出现粥样硬化，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任何一个疾病的源泉，很多80%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说，心脑血压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的心态，心态就是松弛感。松弛感没有松弛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过度的关切和焦虑，有关的关切。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说，很多这个外界的刺激和这个欲望的各种这个叠加，就会导致自己过分的紧张，没有松弛，就不会让自己放下来。放下来并不是说躺平啊，放下来是一种心态的松弛。对有些东西你放得开，看得清，拿得下，就是拿起放得下啊，你就是看得清，对待工作也好，对待学习好，这种压力来自于是什么？来自于他疾病的一个根源。

0: 现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并不是说你就得了什么病，就是你这个状态，你没有到了一个松弛的状态，我们叫做轻松的松弛感，它其实是一种这种紧张的状态，它没有放松。他晚上睡觉，他恨不得都在刷了手机，看到他的这个关键他的东西，或者睡不好觉，我们也叫做所谓的睡眠综合征。他睡不好觉，其实他没有松弛感，他有焦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没有把自己放松。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你看我们这个，我看这个今天高考下来的成绩啊，说什么数学拿满分那个，他我觉得那孩子就最大的特点，他就有松弛感。他很淡定，对成绩出来，他的老师、班的校友都比他激动，但是他很淡定。他在这个中医看得出来，只有有松弛感的，他才能攀到，就是你会休息的人才能攀到顶峰，啊，这才是你符合你生理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疾病源泉就是没有松弛感，很焦虑、很紧张，但他也找不到很多办法，就是使劲，就好像是对加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这个。牺牲睡眠，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一些这个无所谓的利益，所谓的这个什么名利也好等等，那这些东西啊，这导致的疾病的根源。包括我原来讲了一个夹层的病人啊，就叫我跟他那时候写一篇碌碌综合征，碌碌导致的夹层啊，一个妻子司机平时也很累，开车还跟别个拼车，看到别个一个路霸车开了抢了他的道，他非要跟别个抢。结果在跟别人拼抢的过程中，自己血压飙升了，情绪紧张啊，就一下子夹层发了。但是他不知道，庆幸的是，一只脚没有劲儿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夹层了，他疼都没疼啊，他只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因为斗车嘛，结果一只脚没有劲了，踩不了刹车了，他觉得不对了，而且自己觉得这个身上冷汗，不对，他知道出问题了，但是他没有跟夹层典型表现不一样。他好歹他还能把车开到医院停下来，在医院一查，哦，是个夹层啊，夹上就那块立马死掉了。这是典型的这个，就是情绪没有松弛，紧张、焦虑等等这种各种社会的不良的这个情绪。所以很多疾病就是生活状态导致的啊，有些疾病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哺乳动物它不太容易得的啊，就是特别是这种高血压的。
1: 要做到松弛感真的是很难很难
0: 很难啊，就是松弛感
1: 很难
0: 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讲生活方式，其实讲的很多，你要少吃油啊，防止三高啊，防止糖尿病啊，多运动啊。其实为了什么？运动走路为什么？就是为了松弛感。你坐下来之后，其实你让你身体放松，你没有那些太多杂念，让你回归自己本身的自我，让你这样子才能达到真正的叫防病这个程度上啊，来处理这些事物。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防病，还有说所有的要做宣教，不要等自己到了疾病这个阶段见医生。其实医生能做的非常少，一个疾病的整个治疗99%是在自己，1%才在医生啊。99%是医生，就是跟你一个规划和指导。真正你比方说冠心病的支架了，他只是解决你这个支架局部的问题，你整体我们叫放血，你整个血管其实都有病变，都有炎性反应，都有左右硬化。你解决的只是那个最狭窄的一块，貌似最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整个疾病并没有解决。夹层也是一样，夹层一样，你做那么大个手术，好不容易保下来一个病，但它其实全身状况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它的治疗是终身的，是全身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它不是。不是说你这个手术一开刀，这个病人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而且这个对疾病的认识啊，包括我们医生还有病人，这个宣教沟通很重要。我们经常带病人跟病人谈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些理念让他放松。因为很多病人做完手术后，为什么状态不好？他很焦虑，他没有松弛。我说这经常我跟他说，你就是要让他松弛下来。你让他把有些东西，他觉得自己还是个病人，可能后面还会死，他去要开第二刀，他听到这医生这些话了，他没有松弛，他成天活在这些阴影里头，他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1: 那有些人悟透了也可以，我的一个病人，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在监护室坐了一晚上以后，他就悟透了，
0: 是，
1: 后来他说要那么多钱干嘛？
0: 对，
1: 好好的，
0: 对，
1: 放松的生活。

0: 二位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高压、特别忙，而且像做手术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
1: 是吧？
0: 你们的这个职业因素就某种程度决定了你们松弛不良，那二位又是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松弛力的？
1: 其实我很松弛的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在做一份工作。这个医生啊，被培养成什么？不会玩，只会工作这么一个人物，
2: 对
1: 人群。所以一休假他就很难受，一上班他还心里还挺踏实。我就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让我出去玩，我这想不出来怎么玩。但是你说上班了，有个病人要做手术啊，去轻车熟路把这个活干了，哎，还有点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以后，相对也很放松的，是吧？这个职业长期这个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以后，也谈不上有多紧张了。我想副院长也一样。
3: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自己觉得自己说什么，关键是心态。心态这东西就是你对问题认知的高度和认知的层面。比方说我们就一个病人，我们也有特别沮丧的时候，比方说有年轻的病人啊，没有经过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导致病人没得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内疚啊，会有这个很压抑和甚至会有很长时间的，这个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但是这个成长就是这样的，医生的成长，医学生永远是医学生，就是不是跟你年龄相匹配的，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医学没有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永远医生永远面临着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现实啊，这些整在练习。所以说你要对待，要会看待遗憾，看待遗憾，看待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这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这个层次上面你到什么，你要做到这个说对疾病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能给病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利益，同时呢你要给病人带来了哪些风险啊，或者是他的不足，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认识，不要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早期我们会做一台手术，特别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敌，好像什么手术这个病人到我手上，那我肯定给你把他救活啊，觉得这个认知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沉淀积累的越多，就自己医生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啊，你觉得自己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说手术做的做的越胆小了，
3: 对，越做其实越胆小，就又有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1: 对，
3: 不要以为自己
1: 最后感觉自己特别无能。真的，
3: 因为医疗上总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你有遗憾的时候。
1: 你有些面对有些疾病的时候，哎呀，真是自己太没用了，解决不了。
3: 新老同志这个观念提出，戴亚新，戴新老这个提出，我们正式把它提出来，跟他达成君子协议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种遗憾的开始。我做了一个瓣膜病人，做完了之后脑梗了，突然一下，啊，在我们第一时间没有把它特别完美的处理，特别及时，所导致他有后遗症。啊，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响应的，我们还是两个体系在工作，没有同一个时间同一条法达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所以导致了一些遗憾啊，这种内疚呢，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后续的新老同志就不断推进。那以后我们这种呢，就是跟他就是战友背靠背，他发现敌情了，他们会马上告诉我，是他用他的这个子弹去把它消灭掉，就是我还在没开枪的时候，他就帮我把后面就解决了。但是我也可以发现我这心脏的问题，他的脑袋还没发现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敌人给干掉了。对，我就说，就我们两个是360度，360度无死角的相互 cover， 这样子呢，就是心脑通，一个脑袋一个心脏是最严重的两个并发症，心脏里头，脊髓里头，能。心脏好了，如果神志不好了，或者人傻了，这手术相当于是白做。我们认知，就我们认知。

0: 比方就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你不是现在你把这个病人瓣膜换好了，这个瓣膜好了，这个人就好了，他没好，他不是好了，所以你就是他没并没有好，所以你治疗这个策略的时候，你要会更加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疾病。
1: 所以我最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就是手术很成功，效果没什么，
0: 很一般，
1: 很一般。
0: 是这
1: 那
0: 样子。
1: 这个真是，有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手术做得很漂亮，病人又没有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意义不大了。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减重不能靠戒碳水，科学减重，一起来。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在网上都有看到过很多的网红减重法，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进行减重展开。那对于减重者来说，其实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与碳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低碳水饮食一般是指膳食中碳水功能比从50%至65%减少到不足40%，那脂肪功能比大于或等于30%，蛋白质摄入量相对增加的一类这个饮食模式。那短期应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重效果显著，但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和获益尚不明确。那也有研究明确的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来说不一定意味着要低。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能够实现了生酮饮食带来减重的效果，其实不然。生酮饮食最初应用于这个治疗儿童癫痫，那现阶段在临床也有着相应的应用。那首先少吃碳水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极低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为脂肪占70%到80%，蛋白质占10%到20%，碳水仅占10%。其次呢，即便是生酮饮食，也不代表就真能够实现长期的健康减重。有数据显示，生酮饮食短期内体重减轻的效果显著，但大多数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它的减重效果与其他低热量饮食相当。而且在生酮饮食后的急性期，一些体重减轻可能与水分流失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脂肪流失。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实施4周的生酮饮食增加了动脉粥样硬化粥质摆谱，那同时呢也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低碳水饮食有助于中短期的体重控制，但其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生酮饮食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很多人认为碳水吃多了是肥胖的原因，只要少吃就能瘦下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碳水化合物是可有可无的。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观点。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生命中所有能量的重要来源，应占总能量摄入的50%至65%，尤其是为大脑和肌肉组织功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当碳水供应不足时，机体为满足对葡萄糖的需求，会通过消耗蛋白质、动员脂肪分解来补充，所以碳水也具有节约蛋白质、抗生酮的作用。此外呢，碳水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控制体重更应该处理好精致碳水与优质碳水的问题。那精致碳水呢，是指经过精加工

去除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是添加大量糖分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土豆泥、面包、意大利面、白米饭、糕点等等。那这一类食物的能量高，营养密度呢就相对来说较低。优质碳水呢是指没有经过精加工的食物，比如从这个这个 GI 值低的水果、非淀粉类的植物、全谷物、薯类和豆类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它的特点呢是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了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有证据也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快速升糖降糖机制，短期呢引发警觉性下降与疲劳感增加，那长期过量摄入或者是情绪波动、慢性炎症及这个神经递质失衡有关。那在身体健康方面，糖的摄入会影响代谢性疾病的发展和预后。还有证据表明，在成年人和老年人当中，以增加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是家禽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率较低有关。那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包括摄入相对较少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高脂肪乳制品、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甜食。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大家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师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周末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
1: 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
0: 周末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走入到心动的 offer 这个板块，就在新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第一家企业呢是汇星热力有限公司，招聘六人，收费员五名，月薪是3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还有是台账员一名，月薪是3000元，3500元，任职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熟悉电脑操作及各类办公软件应用，有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联系人电话马女士13579845483，工作地点呢在乌鲁木齐高新区天津北路192号。第二家企业呢是新疆汇合汉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两人，一名呢是会计，月薪呢是6500到8000，任职要求是财务相关专业优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一名，月薪是6500，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证。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电话可以和李女士取得联系，18199817578，工作地点呢在沙区的西山大埔沟南路3001号。下一个企业是新疆丝路传心文化创业有限公司，招三人，和田玉雕刻师一名，月薪是2000到6000元，还要外加提成。电脑雕刻师一名，月薪是2000到6000元，每个月再加提成。还有一名是学徒啊，2000到6000每个月加提成。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联系电话可以和谭先生取得联系，13999968666。地址呢是在水区华林玉器城 C15号海派玉雕非遗馆。第四家企业是乌鲁木齐派利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一共招72人，客服2人，月薪是3500到4000，任职要求呢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熟练掌握基本的办公软件，持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是优先。水电维修工2名，月薪是4500到5000每个月。门诊导诊员4000每个月啊，要招4名，月薪是3500到4000，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相关专业，有医院导医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还有就是医疗护理员4名，月薪是2800到4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方面呢是初中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还有一个是收费员1名，月薪是3200，驾驶员2名，3200到4500，还有动车保洁员50名，月薪是4000到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吃苦耐劳，不晕车。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员1名，月薪是3000到3500，高中及以上学历，持有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优先。博物馆讲解解说员4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就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博物馆解说工作经验者优先。还有就是展销厅的店长1名，月薪是4500，任职要求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零售展销类岗位经验。还有就是展销厅店员1名，月薪3500，福利待遇方面呢会缴纳社保。联系电话可以和杨

0: 律师取得联系13319819706，还有就是0991456001003。
1: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最后一家企业呢是新疆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一共招22名，熟练二宝焊工十名，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呢是高中及以上学历，有焊工证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第二个呢是激光切割工3名，月薪是6000到9000每个月。任职资格是高中及以上学历，有激光切割相关经验者优先。第三个呢就是车床工5名，月薪是5000到9000，高中以上学历就可以了，有加工，这个还有车床啊，这些相关经验的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岗位哈。还有就是钳工2名，月薪是5000到8000每个月，高中及以上学历，有基础的机械制图和识图能力，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蔡女士0991371979。刚刚我们和大家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岗位比较感兴趣啊，也可以这个和相关的一些 HR 取得联系。如果 HR 的电话没听清没关系，可以拨打96051111转接1号键的方式，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会针对您的这个需求啊告知您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Simon 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乐夜新疆节目。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接下来呢，走入到今天的这个就业小助手的板块啊，很多职场人都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哎，什么样的员工会让领导同事发自内心的觉得，哎，工作能力出众，让人觉得你工作能力很强，通常都会有接下来的这些表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就业小助手和大家详细的来唠一唠。

0: 一个人是否值得托付、值得信任，根本不用依靠大型项目去检验，日常处理细碎工作的处事方式就能看出综合素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六个能快速提升职场专业感的实用小技巧。第一，遇事抛开情绪，立刻行动。工作里难免突发难题、临时变故，能力强的人不会先纠结委屈、抱怨难处，而是跳过负面情绪，第一时间着手梳理解决办法，用行动代替内耗。第二，摒弃弱者思维。遇到难题，不先下意识推脱，觉得自己做不到，少一点我不行、太难了的消极想法，主动转变心态，主动寻找解决路径。第三，不只看见问题，更主动推动解决。不少人只会发现工作里的漏洞，但优秀的职场人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会同步思考可行方案，主动跟进推进，不让问题停留在表面。第四，凡事有回应，事事有闭环。收到工作安排，及时反馈进度，任务完成主动同步结果，中途有变动提前沟通，不消失，不拖延，让对接的人全程心里有数。第五，善于简化表达，理清复杂工作。面对繁杂任务，多方对接时，能提炼核心要点，把绕口、繁琐的工作逻辑讲得简单清晰，沟通高效，不浪费他人时间。第六，稳定输出，不靠一时亮眼表现。短暂一次出色完成任务不算优势，长期稳定交付工作成果，保持靠谱水准，才是最加分的职场特质。最后和大家总结一下，减少无意义的情绪内耗，被动等待和无谓抱怨，多主动推进工作，理性判断问题，做好工作闭环。长期坚持下来，身边人都会形成统一印象，这个人做事靠谱，任何工作交给他完全放心。
1: 大家也可以对照着我们的就业小助手给大家说的这六点哈，来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如果说你也想知道更多求职困惑，也可以关注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微信搜索 XJ961961 添加关注，留言表述您的求职问题，我们都会为您耐心的解答。盛夏时节，国内多地开启高温酷暑模式，地处天山腹地的昭苏县凭借高海拔地理优势，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成为远近闻名的天然避暑康养胜地。优质的生态环境、凉爽宜人的天气与秀美的山野风光叠加，推动昭苏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观光度假，全县全域旅游呈现火热发展态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2: 入夏以来，昭苏县野狼谷景区的客流量持续攀升，山间草木葱郁，山水灵秀，绿意盎然的生态景致清新治愈，清爽山风穿林而过，空气纯净通透，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驻足打卡休闲游玩，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之旅，尽享山野自然的惬意时光。广东游客汤丽对昭苏的夏日景致赞不绝口，他说自己是第一次来昭苏，这里天气凉快，生态环境也很好，花草树木都很漂亮，带着孩子过来，空气清新，很适合游玩打卡。专程前来避暑的深圳游客吴爽同样被当地气候打动，专门来昭苏避暑，一下车就被这里的气温惊到，特别凉快，一点都不闷热，风都是清清爽爽的，跟天然的大空调一样。今天在野狼谷，山清水秀，空气也好，路边还有特色烤肉，吹着小风特别舒服。避暑游的持续升温，不仅带火了景区人气，也为本地乡村旅游发展注入动力，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搭建了良好平台。红纳海镇塞克散村居民阿纳古利艾乃皮亚借助旅游热潮，在野狼谷景区经营特色小吃摊位，依托本地优质食材，主打原生态特色美食。阿纳古利艾乃皮亚介绍说，现在来昭苏的游客特别多，自己一家人在野狼谷开了烤肉摊，食材选的都是昭苏本地的产品，有新鲜的昭苏羊肉，还有自家做的奶茶、奶疙瘩、蒸面，这些特色吃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昭苏观光游玩。目前摊位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红火，每日收入非常可观。近年来，昭苏县立足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资源禀赋，持续打造避暑康养旅游品牌，推动全域生态观光业态提质升级， 同时以景区辐射带动周边乡村特色业态培育，让生态旅游红利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不断夯实县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民生基础。下一步，昭苏县将持续依托良资源做活热经济，完善重点文旅配套设施，丰富避暑、康养休闲等业态，提升旅居服务质量，全力擦亮昭苏避暑康养文旅名片，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0: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子祥。现在正是新疆旅游的黄金旺季啊，独库公路、喀纳斯、赛里木湖处处都是人潮涌动，想玩的省心又尽兴，选对靠谱的本地旅行社太关键了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深耕新疆旅游多年的新疆康辉旅游集团总经理惠心如，他带领团队从一家旅行社成长为文旅产业集团，2025年接待超150,000人次，营业额突破6亿元，还打造了江小团这样的爆款文旅产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1: 惠总你好，请您向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新疆康辉旅游集团。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康辉旅游集团的总经理惠心如。新疆康辉大自然旅游集团公司呢，其实成立于是1988年，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有30家的旅游集团公司了。最早做特种旅游就非常有名，那现在新疆康辉大自然国旅在2004年加盟了康辉旅游集团，更名为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那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在做单体的旅行社业务，但是我们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因为我们在2010年抓住了两大机遇，一是台湾游的机遇，还有是同年上海世博会的机遇，所以让我们在组织我们新疆人出去的这个业务做得很好。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布局我们新疆康辉旅游的低阶业务，那时候的话，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小的资源的这个布局，我们就开始投入这个买车，是因为我觉得天时未到。那么第一次的布局的话，其实是以小的失败这个告终的。那么再次的发力的话呢，其实是在2015年的年底，那我们又再次做了我们大地阶的整合。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关键的话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到了。那我们应该在2016、2017、2018、2019这4年，在新疆地阶业务就迅速崛起。那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发力的话，其实就是在做标品业务，而且呢是新疆康辉原来的话呢是相对非常传统的一家旅行社。那我们在很早就有传统的大的公司的合作，比如台湾的雄狮啊、可乐呀、凤凰啊、广之旅呀、南湖呀、新警界啊，包括比较早期像广东省中旅那些老牌的这些旅游企业，其实都是我们的大客户。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时代的这个发展。我记得那一年，有一年我们的口号叫什么呢？拥抱互联网。那时候还不叫新媒体或者是 OTA， 那时候叫互联网。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布局线上的这些的业务。所以我的地阶从2016年就开始，所谓叫互联网和我传统线下是同时并进的。所以因为有公司的比较舍得的这种的投入和布局，我们就开始买大车。那么之后的话是集中力量一些大公司的这个运作和这个布局，所以就迅速，可能从2016年开始起，那么新疆康辉在所有的大的这个景区排名的话，就始终的话都是排在这个第一位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布局的时候，开始是小的切片的再去布局我们的资源方吧。比如说刚才说的是，最开始合作的话是大车，那么之后的话是小车，应该是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成立自己的旅游车公司。那么之后跟我们的车公司开始合作，从一家车公司到4家车公司，到现在伊犁喀什可能现在直接将近二十。

0: 家车公司。
1: 二十家车公司
0: 啊，二十家还不仅是只是二十家的这个车公司，到现在为止光是车公司自有的车辆应该是700家左右。那说这件事儿的话，这其实就是新疆康辉，从新疆康辉国旅已经慢慢演化为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公司。那我们集团公司起初点的话是从车辆布局，那么包括的话呢，其实是在2020年非常特殊的这个时期，很困难的新疆旅游遇到冰封期的时间，那我们的话都大胆的布局了高端民宿，是在巴音布鲁克，
1: 巴音布鲁克
0: 这个景区。那么这其实是在我们另外一条战线的这个布局吧，就是从车之后的话开始在酒店民宿这一块的布局。那其实到现在，那康辉旅游集团的话，我觉得在酒店那已经有了好几家的酒店的这种的托管，目前主要布局在大伊犁板块，之后还有小的碎片的布局，其实就是我们的旅拍店。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旅拍店在喀什老城，还有伊犁六星街，还有赛里木湖，还有禾木景区。那2026年肯定会再新增到了昭苏。就总之的话呢，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新疆康辉旅游集团。这其实就是我简短的介绍。
1: 那现在你怎么理解新疆康辉旅游集团这家公司呢？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你对它的定位是什么？
0: 因为我们的集团公司的话，其实是在跟着游客的脚步能够触达的地方去做我们整个碎片的这种的这个布局。无论你走到哪，那么其实可能都能够找到选择跟我服务的点。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新疆旅游集团发展的方向和初衷吧。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2021年疫情期间，
0: 对，
1: 带了十几位的旅行的创业者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到新疆康辉学习和交流。
0: 是。
1: 2021年的时候，我的理解好像新疆康辉是一家新疆做的不错的地接社，但是这次来的时候，听您的一些描述，我会发现您有这个很多地方的布局。我会觉得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大家的理解好像更像一家产业链的集团，在目的地的产业链集团，而不是一个地接社。这个我的理解正确吗？
0: 是。非常正确。
1: 那个新疆康辉旅游集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2025年的经营业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2025年，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我觉得是保守一点啊，
1: 保守一点，
0: 就是2025年我们接待人数的话肯定是15万家，
1: 15万家，
0: 哇，
1: 这个数字很不错。
0: 对，营业额的话呢，应该也是6亿+，就大概是这样。
1: 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对，
1: 观察到的和我理解的，好像新疆每年都有非常大的竞争。
0: 对，
1: 我不知道您作为新疆非常头部的旅游公司，再去看待新疆地接市场的时候，你会看到哪些，你眼中的变化？
0: 这个的话呢，其实还是要非常感谢新旅游的许毅老师啊，这是摆在那个书桌上的书，这已经是新旅游二了。
1: 新旅游二，
0: 在这之前是小红书变现的鸡汤课，当然其实还有新旅游，
1: 新旅游一，
0: 新旅游一，
1: 那也是2021年来的时候。
0: 2021年你来的时候，那你来的时候让我认为的话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看到一个旅游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我记得上回你带的差不多20多位这个企业家到我们公司来，我觉得机会难得，那我也是全力再去展示新疆康辉，那时候叫国际旅行社的美好。那这个美好呢，无非就是我的资源掌握能力比较强，那还有的我认为我的组织系统做的也是非常
1: 不错，
0: 那个不错。但是呢，其实通过你的新旅游一以后，我会觉得啊，我们其实做的是很差的。说心里话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还是这句话，在新疆的话是老天给饭吃的这个地方，而我们也只是因为我生根在新疆。我认为我们其实就是享受了目的地的红利，好像那时候我才突然醒悟，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因为老天赏饭吃。所以从拿到第一次徐毅老师的新旅游一的时候，说心里话就在认真学习，因为刚好那段时间老天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按下了这个暂停键。
1: 对，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给了我们充分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时间。我记得新旅游一的话，我应该画的是斑斑驳驳，
1: 对，
0: 就那本书我画的斑斑驳驳有很多。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其实就是大 IP， 来新疆的话你要去喀纳斯呀，你要去禾木呀，你要去天池呀，你要去吐鲁番呀。以前可能想法的话就是
1: 用一个大车串联一下就行了。
0: 对，或者是用小车，但是我把这些景点如何去串联起来，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你在你的新旅游一里面提到什么风中体验呀，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我觉得我们以前从来不会考虑的，我们只会考虑 时间的顺序，我怎样走起更顺。
1: 其实简单的来说，只会站在资源的角度去考虑，
0: 对，
1: 我有什么资源，我面向游客做什么样的事情。但现在其实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是新疆康辉包括汇总，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都是非常谦虚和冷静的一种状态，无论是新旅游一还是新旅游二。
0: 嗯，
1: 在我所面对的很多企业当中，新疆康辉的确是采购数量最多，
0: 对，
1: 也是最快的。
0: 对，
1: 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新旅游二还没有出版，
0: 对，
1: 那个去年的三月份您就在上海说，哎，要把这个书给大家寄过来，那实际过程中是你拿到了这个书的这个出版，
0: 对，
1: 然后印刷给同事去学习。我觉得这种本身会冷静的去区分，这是新疆市场的红利，
0: 对，
1: 还是我自己的经营能力，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冷静的这个状态，
0: 嗯嗯，对，
1: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对，这儿的话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啊，所以其实呢，还是徐艺老师的三本书，其实呢，旅游一和旅游二我都在非常非常认真的研读并且学习，而且呢是分秒必争的再去学习，
1: 感受到了。
0: 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本书我没有认真去读，就是小红书的变现七堂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是因为就因为我没有认真去研读，我完美的错过了小红书就是不用投流的两年的好时光。
1: 对，小红书的流量红利。
0: 对，小红书不用投流的流量红利我没有享受得到。
1: 嗯，
0: 那在这儿的话我想跟大家说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像我刚才说，新疆的旅游资源变化也是
1: 非常快，
0: 瞬息万变的，分分钟都不敢耽搁。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想说什么呢，我用一个词啊，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只要现在市面上有出现任何的新媒体或者是新的平台，我们都必须要去拥抱
1: 拥抱，
0: 不然有可能你就会被
1: 错过。
0: 错过，或者是你被甩掉。我的意思，这个时代甩你的时候，他根本是不跟你商量的啊。你可能瞬间你以为你还在头部，瞬间可能你就会被甩到这个那个尾部。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如果是面对2026年的这个市场的话，你有哪些布局，你有哪些硬实力？
0: 其实就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的 flag。 那我是说呢，我觉得我的2026年一定比2025年做得更好。
1: 嗯，更好。
0: 对，一定会比2025年做得更好。无论市场竞争多么惨烈，我都不怕，我都不惧。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新疆冰封期的三年过后的话，就是又给了我们三年的满血复活的这样的一次这个那个机遇吧。所以我在去年10月份见到你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会觉得家里有粮了，所以可能会更不慌了。
1: 对，
0: 我会更加为了我自己的战略目标
1: 去做，
0: 更加敢
1: 于
0: 去做，真的这个投入了。所以其实在今年10月份之后的话，就更加的冷静，再朝自己的战略目标再去迈进。那我认为2026年我的资源禀赋的话换成了用户思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更加的至关重要。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其实是在践行的，就是说我不仅自己要这么想，我要带领我们公司集团公司所有人都要有这种的这个想法。
1: 特别想请教的是，你新疆你提到你是做全年龄段人的全渠道的，
0: 对，
1: 几乎所有人的生意。
0: 对，
1: 好，那你怎么去思考今天的渠道呢？比如说我们既有 OTA 又有抖音又有新媒体，你怎么去思考你的流量渠道的问题啊？
0: 我认为现在的所谓的流量啊，它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周围。
1: 对，
0: 过去的时候感觉是像沙子一样，有时候你抓你还能够抓得住，现在我觉得它像空气一样弥散在你的周围。所以呢，其实你的一呼一吸都离不开所有的流量。我觉得我错过两年小红书不用花钱的付费的好流量时期，但我觉得也给了我机会。就是小红书2026我是不会错过的。因为小红书现在的理论的话其实也是谁投流，
1: 就是投流的玩家。对
0: 对，是投流的世界，那人家也是在商场上嘛，也是要获利的。那我觉得我的机会又来了。因为怎么样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比别人家底要厚一点，我还很热爱新疆嘛。所以我也知道小红书的话呢，不是小红书，是大红书。所以我觉得小红书我也一样不会错过。
1: 你也不会错过？
0: 不会。
1: 明白。
0: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无论哪个平台，我认为它都是好平台。就是现在可能前期吧，可能有很多的负面的消息是关于到携程这件事的话呢，我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我觉得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是大商家， 那规矩提前告诉你的，你愿意

0: 玩你就玩，你不愿意玩你就退出呀、
1: 对，
0: 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对，
0: 那我觉得只要携程存在，我就一定会在携程平台去合作，而且努力要做到头部。因为我觉得携程可能和抖音相比的话，相对啊，携程可能还是在旅游的专业赛道再去深耕，而抖音的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场啊、所以我觉得携程可能对于用户的细分呀或者是产品各个方面，我觉得可能能工巧匠更多吧。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赚多少钱对于我来讲不重要，
1: 嗯，
0: 但是携程它对我这种的严苛的要求，
1: 嗯，
0: 像一个教练一样不断提升我的水平、对于我来讲更加的重要。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了，市面上出现任何的新媒体，
1: 嗯，
0: 因为它是在空气当中，我是要呼吸的，
1: 嗯，
0: 所以我要全盘接受。
1: 所以那个平台里只要有用，只要有你的用户，
0: 对，
1: 哎，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等他。
0: 对 对, 对，是的。
1: 惠总，继续请教您，那对于新疆开会旅游集团来说，今年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年最重要的这个战略的话，应该是江小团。
1: 江小团？
0: 对。
1: 啊，怎么理解江小团？
0: 新疆小车。小团，
1: 新疆小车小团。
0: 对，
1: 你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江小团的一些业务啊、设计啊，它跟比如说，因为现在好像做新疆小车小团的也很多，
0: 嗯，
1: 那江小团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你对它的理解，为什么是战略、
0: 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我记得你的新旅游二里面去写到，我们做旅游的话，其实是离不开地理、离不开历史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新疆的江小团就是。新疆小车小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新疆的特殊的地貌，新疆的江字左半边弓箭的弓里面一个土，右半边三座大山加两个盆地，可以说是山山都有奇美或者是奇妙的风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其实它因为山路奇险，所以呢，就我们新疆小车小团的话呢，它的优势就非常
1: 必须需要车辆。
0: 对，是因为它很多的路程太遥远了，
1: 太遥远，
0: 它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这种的盘山公路。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小车其实它也是旅行的目的地，因为它其实就是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欣赏到的这个美景，因为它有着这个奇美的公路，但是呢它又有安全的这个保障。
1: 对，
0: 有很多条的公路它是限行七座小车的，
1: 嗯，
0: 所以这也造就了新疆旅游市场这个小车占比量的话非常之大。那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能够来到新疆的游客，他其实是对于品质是有要求的，而且呢可能更加希望能够找到志趣相投，就是搭子游啊、包括的话呢可能是合家欢，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这个出行，它都有着意义，有着它的这个属性。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江小团是我们公司2026年更加重的这个战略布局。那这个战略布局的话呢，那我们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资源的这种的这个匹配
1: 支撑。对
0: 对，那其实的话主要是车辆，
1: 车辆，
0: 对，车辆就是小车小团。那我说了，目前2026年我们已经自有的车辆的话呢，已经是过700辆。
1: 700辆自有车辆？
0: 对，自有车辆。
1: 哇，这个实力。
0: 对，之后呢，再有其他的战略车队的这个合作，至少也应该是700辆。因为目前现在新疆开会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优势的话，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期望跟我们合作，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口碑好。
1: 对，
0: 口碑好的话，关键其实大家做生意的话一定是不欠钱嘛。
1: 对，
0: 最后价格又给的公平，这个合理，而且的话不是那么的斤斤计较，所以呢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车公司呢是非常多的，因为你的团量大，能够保证它全年的这种的这个运营。所以呢车辆保障是我们江小团最重要的一个资源禀赋。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新疆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低成本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也不应该随意的来浏览。为什么？你的时间长，
0: 对，
1: 那个成本高。
0: 对，
1: 那你来了以后呢，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羊肉串，看一看喀纳斯就回去了，其实你下次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他来新疆可能只有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0: 对，
1: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新疆旅游确实应该值得被好好的设计。我对您说的这个江小团，我觉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首先是刚才你从它的地理环境介绍，小车团应该是打开新疆旅游的主要方式。那江小团它 它在懂新疆的这个上面，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体现吗？
0: 对，
1: 比如说你怎么去懂我的客人？我刚刚提到，你看，你对年轻人有些搭子有，
0: 对，
1: 还有哪些你基于用户思维的一些考虑？
0: 我们那个江小团它的 slogan 本来的话呢，就是江小团懂新疆更懂你，
1: 懂新疆更懂你，这个你就代表了你面对的用户。那你的定位当中，这个用户他是什么样的用户？是年轻人，还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情侣、老年人？你的定位是什么？
0: 全年龄段。
1: 全年龄段，
0: 对，新老年旅游他也一样需要小车旅行，他也希望的话要有私密的这个空间。
1: 对，
0: 而且他们的话呢，其实是经济实力呀，或者的话呢就是行家里手，就是无论他可能会旅拍，他可能会拍照，他可能会玩的也很嗨，这是他们的这个那个需求。那么包括的话，我刚才讲的话呢，就是亲子游，就是带着孩子，比如说我们大概的话呢就叫萌娃营，那么之后的话能够融入很多的跟孩子相关的这些的资源吧。那还有的话，其实在新疆小车团最大的客群量的话呢，其实是年轻人。
1: 年轻人，
0: 我们看过数据，70%的话呢还是年轻女同学。
1: 女同学，
0: 哎，对，就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的江小团也有单独的一个品类叫江小团搭子游。
1: 搭子游，
0: 对，那么其实
1: 就大家拼在一起。
0: 对，是拼在一起，大概是同年龄段。当然我们也希望细分到，就是最好兴趣也能够比较相投的，
1: 这是一个你后面分团逻辑的考虑。
0: 对，分团逻辑。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问雪姨老师，就是选择了我们这个搭子游，那你是喜欢轻徒步，还是喜欢美食，还是喜欢历史博物馆，
1: 人文，对，
0: 你给我给到选择之后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你们相类似差不多的放在一起，那你们就会很开心呀。就大概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个江小团。所以为什么我们想说的就是懂新疆，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呢是我父母是从天津二建支边来的新疆，但我是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新疆本地人。所以从骨子里面就有着对新疆的热爱，而且从大学毕业做英文导游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基本上就做过这一个行业，对这个行业也特别的热爱，对新疆这片土地呢也是非常的热爱。所以呢就是懂新疆，但是呢我觉得更懂你。那么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换位去思考，我也是宝妈啊，那我们公司同时也有年轻人，我们当时旅行交换生的时候让年轻人自己选，你到赛里木湖晚上去干什么。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学，他是98组的，他是把赛里木湖所有的酒吧全部都看了一遍，是他觉得这个酒吧是适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就让他们自己去这个选择。其实就是更懂你，努力做到懂你，懂你更懂你，我会不断去迭代。
1: 你说的这个江小团懂新疆更懂你，好像真的串联了你的思考和思维。前面提到你在资源端的很多的产业的布局，是为了加强你的资源的成本和效率的这个管控。其实我觉得对像新疆康辉这样这个体量的公司呢，其实挑战确实很大，因为就是用户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嘛。那你怎么像我刚才提到，你怎么去能够面对一个很高的成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机票成本来新疆成本是很高的，很高的这个金钱成本、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以后你怎么去交付它一个完整的新疆？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小车是打开新疆旅游的一个基础方式，然后上面我会区分人群，亲子啊，年轻的，然后用拼车的方式，私家团的方式，再往后就是主题的延伸，我想要摄影，我想要徒步，我想要户外，我想要这个滑雪，可能通过这个江小团的方式都能够打开。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交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所以尽管我说我换脑子的话，我说是用户思维，但并不代表着我过去的基础的护城河我不复存在。基础的护城河就是我的资源的保障。
1: 对，
0: 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讲的话，就是应该是现在我们对于2025年的主力合作酒店的采购的话呢，完成率已经达到了85%左右，尤其是高端酒店的采购会更多。
1: 我确认一下，你现在对于2026年的整个的酒店的采购量已经做了85%的完成率？
0: 对，
1: 哇，这么早？
0: 对，这个早其实我想去达成您刚才说到的交付。
1: 交付。
0: 那么这个交付的话，就是我希望言出必行，就是要所见即所得。
1: 所见即所得。
0: 对。
1: 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对。 我说到的话呢，我就得去
1: 能做到
0: 那个做到。
1: 但是这个做到确实对，我觉得对

0: 实力的挑战很大，尤其是对于你看新疆，你的体量也不小哦，你的体量很大，在外地的时候，
1: 嗯，
0: 你好像除了怎么说呢，要不就你自营酒店，要不就是你提前去花钱去采购酒店，不然你很难在新疆那么多的需求爆发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个确定性，
1: 对，
0: 很难，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要实力，
1: 嗯，一个是实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今年也有更大胆的这个想法吧，
0: 嗯，
1: 我觉得我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0: 对，
1: 但我不能够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
0: 怎么理解？
1: 用户的需求就是类似刚才讲的，无论你是亲子还是新老年，这些我们都会去做到。
0: 嗯，
1: 但是你的客户说，我现在我就收到人了，但是我已经没有房了啊，
0: 对，
1: 我没有车了。你说不行，你帮忙一定要帮我去解决。
0: 嗯，
1: 那我宁可说的话，我不解决，我解决不了，因为我需要去找到的车辆，可能的话它不能够达到我的服务标准。
0: 嗯，
1: 那宁可我说的话，我就拒绝，就是我不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但是我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个的话就会做到什么呢？我是一个是所见即所得，还有一个的话是我是按量开办。
0: 嗯，以产定销可以这样理解。
1: 以产定销
0: 就是你现在会盘你今年2026年我大概的体量和大概的资源量，
1: 对，
0: 然后再去反推我的销量，
1: 对，
0: 而不是基于销量有什么我做什么，
1: 对，
0: 那可能到最后就做糊了，就可能前端收的太多，后面你交付不了。
1: 对，所以我说我满足用户的需求，
0: 嗯，
1: 但我不一定满足所有
0: 客户
1: 的需求。
0: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旅游行业来说呢，
1: 嗯，
0: 好像企业很多，尤其是可能我面对的，
1: 嗯，
0: 我会把他们分为四类人，比如说个体户，
1: 嗯，
0: 这个生意人，
1: 嗯，
0: 创业者，
1: 嗯，
0: 和企业家，
1: 嗯，
0: 这是四类人，
1: 嗯。
0: 你觉得你现在是哪一类人会，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理解比较恰当啊？
1: 我还认为我是创业者。
0: 你是创业者。
1: 嗯嗯 嗯，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达企业家，当然企业家是我自己最后的目标吧，
0: 追求，
1: 对，是我的这个追求，
0: 嗯，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现在每天可能思考的状态啊，或者你每天的状态思考关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现在
1: 我们公司同事说我的话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那个闹钟，一刻的话都不再听，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具有危机意识的人，所以跟我很多年的同事，他们都觉得我是天天在跟他们讲狼来了的故事。我至少在可能15年前，用过的口号就叫向死而生，所以我一直会有这种的这个危机意识。其实包括地接市场，现在我觉得就是新疆，我认为它既是中国的最好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是全国的旅游的掘金地，这也就吸引了全国或者是世界的各路高手会云聚
0: 人才和企业资源，
1: 对，云聚这个新疆。我就告诉他们的话呢，我说未来的日子只会是越来越难，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讲的话，今年就是未来10年之后最好的一年。大家觉得我这话恐怕已经讲了15年或者20年了，
0: 嗯，
1: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疲惫感，
0: 对，
1: 或者是觉得汇总老说难难难，但是
0: 每年都挺好。
1: 嗯，对，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好像每年过得都不错。
0: 嗯，
1: 是这种。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不错的话，可以说是用拼了命的再去努力，就是努力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自己。
0: 自己，
1: 对。
0: 我觉得听你的描述，你好像确实像是一个创业者的状态。无论是今天获得多大的成就，我也会冷静的去这个思考未来是什么样，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准备。那你现在有一些你的困惑吗？有没有？
1: 有啊，
0: 有。
1: 有困惑，其实就是跟你一起打拼的兄弟们，他们也会有累的时候，那他们也希望能不能够躺半年，或者是稍微舒服一点，况且最困难的时期已经都熬过来了。
0: 对，
1: 那现在能不能够稍微
0: 舒服一下，休息一下，
1: 舒服一下呢？好像又被我逼的又不可以，
0: 嗯，
1: 因为我是说我都不可能躺在功劳簿上，
0: 嗯，
1: 那你更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不等你。
0: 一方面你面对未来的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刻不容缓，
1: 对，
0: 但是面对这个多年的战友和同事的时候你又觉得应该让他们休息，
1: 但是内心是有过这种的这个博弈的。但是实际的动作来讲的话呢，就是连拉带踹，那也是必须，只能是，
0: 嗯，
1: 奔跑中调整姿态。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是大胆启用年轻人，吸纳的公司的高管团队的话，80、90后，嗯，还是蛮多的，
0: 蛮多的。
1: 我觉得会给我们所谓的老的原来的公司的这个高管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
0: 嗯，
1: 但是目前看他们都做得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个有困惑，我觉得很正常。这其实就是发现问题，那你就不断去找到
0: 解决问题
1: 的这个，
0: 这个也是就是 好像你是创业者，你普遍对未来有一些这种焦虑和危机感，但是又有一种革命乐观主义，
1: 对，
0: 未来总会好。
1: 对对对，真的是未来总会好的。
0: 嗯嗯，所以我觉得好像确实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从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后续的不断的交流，就会发现一段时间我会发现汇总好像迭代了，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刚刚问你的个体户、生意人、创业者、企业家，
1: 对，
0: 好像他在你身上的迭代也是很快的。我觉得可能以前你是一个地接社的老板给我的感受，但现在你是一个产业链集团，你说你现在是创业者，但是我感觉你在往企业家走的这个一个路上。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们说老板的进化、企业的进化、市场的进化、消费者的进化，回到最后其实都是源于创业者的认知，创业者的这个不断的对未来的不断的思考。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
1: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1: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 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另行

0: 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危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

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

0: 天元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

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 99.8%。 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

0: 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

0: 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 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面。

0: 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颜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

0: 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

0: 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2: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3: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4: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5: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6: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6: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8: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9: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7: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4: 第58届国际

0: 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 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8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项目全面完工；
2: 兵团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城市更新按下加速键。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
1: 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惊艳亮相。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

0: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
1: 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0: 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辈起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7月17号，伴随着最后一台配套设备调试完成，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实现全线完成。

0: 吉姆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1: 这一项目总投资约 24.09 亿元，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包含60万千瓦风电、20万千瓦光伏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80台 7.5 兆瓦大型风机、61座光伏方阵与一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风光互补协同发力，构建新型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新疆油田阿勒泰吉姆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部主管唐能告诉记者，
2: 本项目是新疆油田开拓异地新能源市场的标志性工程，承载着绿色转型、油地协同发展的双重使命。项目完工后，既能为油气产业绿色增产提供绿电支撑，也能补齐阿勒泰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短板，真正实现油气增、风光信、生态优的新局面。
1: 作为新疆油田首个天然气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新疆油田阿勒泰吉姆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打通了油气加新能源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投运后，每年可稳定输出清洁电能1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吉姆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党组书记吴建华，
3: 项目落地补齐了吉姆乃县大型风光一体化项目的空白，优化了区域能源的结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持续深化与新疆油田全方位能源合作，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优势，共同做强边境绿色能源产业。
4: 近日，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进一步完善了伊犁州路网布局，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王志华、李燕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昭苏线对外通行主要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线路。伊昭公路冬季长期封山禁行，通行时间受限，绕行线路路途遥远，通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交通短板制约着昭苏县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和群众出行。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伊犁州全力推进公路工程建设，实现贯通通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代表刘建辉介绍，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全长约60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6: 全线还增设了三处大型观景平台和十几处的紧急停车带，后续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服务，全力守护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5: 道路通车也让沿线乡镇、滨潭联队各族群众尽享红利，沿途优美的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昭苏壮丽的自然风光。广西游客匡鸿飞，
7: 沿途的话也设置了很多这个观景，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的一个风景、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公路试通车阶段，七座以上车辆、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及超长拖挂车辆禁止通行，每天21时至4日9时实行全时段禁行。
0: 进入下半年，兵团各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满负荷运转，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在这里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可用于油田8000米超深井开采的超低密度陶粒支撑剂。技术主管马玉航介绍，目前企业正抢抓油田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9: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发往新疆各大油田，截至目前呢，已经消耗了固废25000余吨，生产产品接近20000吨。
8: 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具备年消纳处理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5万吨，生产高品质石油压裂支撑剂20万吨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4亿元。公司总经理周长征表示，近年来企业围绕打造前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平台，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0项，被评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 我们将全力拓展新疆当地的各种固废原材料， 研究出质量更加优秀的石油压。

0: 类制成器产品，高质量服务于国家的油气田勘探开发。
1: 同样生产火热的还有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年产一万吨花式纱线项目一期，自2025年9月在土木舒克市投产以来，运营稳定，订单不断，已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公司人事部专员早丽皮亚买买提：
2: 上半年生产平稳，完成产值4000万元，下半年订单也非常充足，当前日准产量15吨左右。
1: 位于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的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也是订单不断，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水资源，天然饮用水日均产量达20万瓶。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确保合格率100%。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3: 品牌打造好，让全国人民喝上我们那个冰潭的好水。
4: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市以精细化微更新破解发展堵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夯实各族群众宜居生活根基。请听报道。
5: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以北与沿河路以西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人行道垫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片区巷道分段施工梯次推进。这里自建房连片密集，聚居数千居民，长期面临管网老化、线缆杂乱、巷道狭窄、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难题。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介绍，整体工程自今年四月开工以来进度已过半。
6: 项目呢覆盖了143栋自建房，3205户居民，全域我们计划整治是21条巷道，同步跟进了1.29万米排水和供热管线改造，规划梳理了将近4000余米架空线缆的入地。现阶段呢，广场铺装、巷道改造、锦绣园的那个公园提升，多线并行，整套工程呢，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以后呢，也实现了从源头上消除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完善街巷通行与休闲配套。
5: 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庞银清对更新改造充满期待。
7: 现在呢，就在修这个下面这个管线，然后路面好像也在拓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挺期待的。
5: 老城更新如火如荼，城郊片区改造同步推进。在米东区大破城片区一期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开槽、灰土垫层施工。该片区流动人口急剧，长期缺少标准化市政道路，集中停车场地与便民游园公共服务配套缺口明显。米东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乐平告诉记者，这一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底全部完工交付。
8: 统筹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了曲阳路、豫园路、游园路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村内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对大破城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提升，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全方位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也是米东区城中村重点的样板工程。
9: 今天，第四届天山论坛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0: 本次论坛吸引了上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参加。与会人员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对话，形成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现实价值与前瞻视野的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丽告诉记者：
11: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们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自治区的科学决策做好服务。
10: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成功举办3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彭无情：
12: 深化了我们对十五、十七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 充分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应时代之问的使命自觉。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阿勒泰市近郊，由吉林援建的现代农业博览园生机勃发，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走进博览园，满目皆是盎然生机，花卉绿植争奇斗艳，果蔬大棚绿意浓浓，观光游客穿梭其间采摘新鲜草莓。作为吉林省对口原浆的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 13.58 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省先进的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 50%。 博览园负责人李孝国：
14: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13: 博览园精心打造特色农作物花卉绿植生产、蔬菜采摘、果树观光、育苗生产及新疆特色区六大功能区，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吉林省援疆干部、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琳琳：
15: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进入三伏天以来，塔城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酷暑高温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为切实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塔城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活动，免费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解暑绿豆汤、矿泉水等，用贴心服务为炎炎盛夏送去丝丝凉意。塔城市外卖骑手唐延斌：
17: 每天在外送外卖都是满头大汗，非常感谢塔城市总工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绿豆汤和矿泉水，喝上一碗绿豆汤，特别清凉解暑，特别解渴。
16: 伊宁市总工会在各大外卖站点配齐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开放空调休息室，全方位保障骑手高温作业安全。此外，还投放爱心冰柜，为全体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伊利扎提·塞达利木：
18: 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暖。
16: 库车市举办了以“清凉一下，暖心护航，祈愿美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整合健康义诊、普法宣讲、权益咨询、暖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一线骑士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备有绿豆汤、饮用水和清凉大礼包，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外卖骑手张泽亮：
19: 不仅有蛋糕、西瓜，还设立了免费咨询窗口，派送各类降温物资，现场给我们讲解高温防暑防护知识。这份贴心惦记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4: 新疆台消息，7月18号晚，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高中组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拉开序幕。绿茵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1000名高中足球健儿整齐列队，共同开启这场青少年校园足球盛会。据了解，本届赛事采用基层预选赛加自治区总决赛两级赛制，基层预选赛自3月10号启动至6月20号落幕，历时3个多月，联动援疆省市，覆盖全疆各县市区，共吸引487支球队、1.25万名青少年参赛，校园赛事累计超1100场。总决赛延续援授混编、全域参与特色，14个地州市与对口援疆省市按照1:1混合组队，形成28支男女代表队，兵团另派2支队伍。比赛为期6天，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展开激烈角逐。
9: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焦点战打响，昌吉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江超联赛淘汰赛第一轮次回合焦点战在昌吉体育场打响，本场比赛是两队争夺4强席位的关键一战。首回合较量中， 喀什队在主场2-1力克昌吉队，占得晋级先机。

0: 比赛一开始，昌吉队便凭借主场优势展开猛攻，喀什队则利用快速传切与定位球寻找机会。双方在上半场均未能改写比分。下半场第79分钟，喀什队抓住前场定位球机会，埃克热姆将埃尼瓦尔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攻破昌吉队大门，打破僵局。失球后的昌吉队全线压上，展开最后反扑，但始终未能攻破喀什队防线。最终，喀什队客场取胜，以总比分3-1晋级四强。喀什队球迷阿斯耶·图尔逊尼亚兹：
1: 我来了以后，我感觉，昌吉这个体育场环境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喀什那边来的啦啦队也特别好，他们都氛围特别特别的热闹。
0: 和田队与伊利队的争夺也颇为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无进球，下半场第58分钟，和田队球员埃克热莫穆赫塔尔抓住机会头球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0。随后的点球对决中，伊利队成功打进四球，和田队斩获三球，最终和田队以总比分6-7惜败对手，无缘四强。和田队球迷孔凡科：
2: 足球把我们各族老百姓聚在一起，大家坐在一起看球，一起聊天，特别热闹。和田和伊利队都打出水平，也欢迎伊利的朋友多来和田做客，看看我们大美和田。
3: 昨天晚上，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4: 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力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循着穆卡姆悠扬旋律找寻文化根脉的故事。全剧串联起巴扎集市、河畔弹唱、民族婚礼等充满烟火气的新疆生活场景，将海派芭蕾优雅规范的肢体语言与穆卡姆热烈奔放的民族气韵融为一体，以国际化舞蹈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观众艾塔拜阿利甫江：
5: 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芭蕾舞和民族舞之间的结合，包括刀郎啊、塞乃姆的一些舞步吧，包括穆卡姆的音乐和芭蕾舞加在一起，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融合得很好。
4: 为实现芭蕾与穆卡姆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主创团队三年间多次深入新疆各地采风，走访民间穆卡姆艺人，收集乐谱、民间舞蹈素材，同时联合新疆本地文艺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凝聚起沪江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心血。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
6: 我们芭蕾有高贵、典雅、细腻这种表现方式，和我们新疆舞它的气质是非常吻合的，通过四个篇章来展示我们当下的新疆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以后能带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海外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穆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
3: 塔城多云，22到40度；
7: 伊宁晴，24

0: 晴28到41度，
1: 阿图什晴24到42度，
0: 喀什晴25到42度，
1: 和田晴25。主播小林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发饰像雪景童话，不如今天的旗袍。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花样童年，我是主播子翔。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1961和2581-1961和我们一起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周末哈，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可爱的小朋友们和大家分享才艺。此外呢，小朋友们也可以让爸爸妈妈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试听，回听节目或者点播更多精彩内容。小伙伴们，今天同学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才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你们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的尹林希。
1: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小学3年级4班的汤志贤。
1: 欢迎两位同学。你们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介绍你们呀？我们知道一位是来自乌鲁木齐实验学校，另外一位是十四小学。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呢？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能够让更多的小伙伴听到你们，或许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我13岁了，刚刚踏入初中部。我兴趣爱好有很多，就比如画画、书法、唱歌、跳舞和游泳等。我平时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积极向上的一个同学。我平时喜欢做各种一些热爱生活，就比如画画或者是游泳，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些事物中。
1: 欢迎你。
3: 我今年8岁半了。喜欢的兴趣爱好有台球，还有打篮球。
1: 台球啊，哇，你有没有杆高啊？现在？
3: 没有。
1: 8岁半还没有杆高，但是以后一定会比杆高很多的，对不对？
3: 对。
1: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台球的呢？
3: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爸，我们一家人一起去一家台球馆，我就感觉很喜欢。
1: 那个每次进球的时候，你能进球吗？能对准吗？
3: 对不准。
1: 哦，
3: 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架杆的时候瞄准了，但是一搞出去就歪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呀，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的大人的话，他打台球的时候需要弯下腰来对准那个洞口嘛，对不对？
3: 对。
1: 然后那小朋友的话，是不是会更敏捷一些？你不用弯腰，你实际上稍微头一低，然后你对的是不是会更准一点？有没有发现自己这方面的优势？
3: 有一点，不过我还是需要弯一点腰的。
1: 那你接触完之后，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运动呢？
3: 因为我就感觉体验到了台球的快乐。
1: 进球就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3: 对。
1: 刚刚还说到篮球了。
3: 对。
1: 怎么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呢？
3: 就是我们学校刚上3年级就会开启一项新的课程，篮球课。它在每周三的最后一节课，我就感觉在放学的前一课可以
1: 和小伙伴一起来打篮球，放松一下，
3: 对，
1: 是吧？那我知道乌鲁木齐是第十四小学的，跳绳也很厉害，你会跳绳吗？
3: 我会。
1: 我知道你们学校有很厉害的那种同学，可以摇双摇啊，跳双摇啊，还有那种什么八字的呀，那种大绳都很厉害。你会跳哪一种？
3: 我会跳八字连跳。
1: 这么厉害。是从1年级就学习了吗？
3: 从1年级我就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去练习。
1: 现在1分钟能跳多少个？
3: 现在1分钟能跳100多个。
1: 这么厉害呀。那你觉得跳绳这项运动的快乐和刚刚说到的台球啊篮球的快乐是一样的吗？
3: 一样。
1: 都可以让你就兴奋起来，是吧？
3: 对。
1: 那我们要问一下尹林希，你会的运动有哪些？刚刚说到游泳，是不是？还有呢？
2: 我还会跳绳，然后有时候还会踢一下足球。
1: 既然说到运动了，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运动健将？
2: 有，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位男同学，他可能说是比较有天赋吧，在田径上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包括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在每次男子的田径上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也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去努力的去学习田径的一些知识，去更好的去接受田径，还有认识田径。
1: 我知道乌鲁木齐是实验学校，除了田径，实际上武术也很厉害。你们学校武术队真的很厉害，武术老师还有武术队的同学经常会在一些大型活动上做表演，对不对？
2: 对，
1: 也很厉害。我知道刚刚好像尹灵夕说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兴趣爱好是书法，是不是？
2: 是的。
1: 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爱上这个项目呢？
2: 因为我觉得书法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项活动。首先呢，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应该练得一手好字。我觉得书法练上真的很好看，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比赛当中也会取得一些好的成绩。这样我们既可以传播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能练得一手好字，不仅在老师和同学的当中，在老师同学的眼中，还有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下，也能体会到这样书法这个活动的一些启迪。
1: 那你们都是多才多艺，那这些才艺是你们自己比较感兴趣，还是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才艺，那就去学这个吧，是怎么来的呢？
3: 就是自愿。
1: 就是你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3: 对，篮球也是，还有播音主持也是。
1: 就没有一个是爸爸妈妈强制压给你的？
3: 不是。
1: 那他们，你说完之后他们就马上同意说那行学啊，汤志贤想学咱就得学，是这样的吗？
3: 也不是，我的妈妈会考虑一下。
1: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3: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
3: 对，不过有时候也是会拒绝。
1: 什么情况下会拒绝？
3: 就比如感觉我不是很适合，还有觉得对我很不太好。
1: 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个你特别想学然后妈妈最后没有让你学？
3: 不过也没有
1: 啊。不，目前还没有，是不是？
3: 对，
1: 那就证明爸爸妈妈还是充分的信任你，充分的给足你空间，你想学什么咱们先尝试，对不对？
3: 对。
1: 真好。尹灵夕呢？
2: 我每次的一个活动都是我自己自愿的。因为平时我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孩，所以我就会乐意的去多接触一些新的事物，给自己新的体会。就比如像打羽毛球还有书法之类的，我都是自己先去深深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喜欢上，再去给父母去尝试的去诉说一下我的需求。父母觉得这有用了呢，或者是对我自身有好处，也会给我报这门课，让我去了解这门课程。
1: 哇，太棒了！两位同学都是多才多艺，而且呢，你们在学习某一项才艺之前，跟家长沟通的这个，听你们刚刚的介绍，也都是很充分的，对吧？而且你俩也都学播音主持嘛，对吧？
2: 对。
1: 而且我刚还听到了尹灵夕还有一项特长就是唱歌，所以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一下，能不能请你们来接受一个小小的挑战？
3: 可以
1: 啊。就是我可能会随机放一些音乐，你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小嘴巴来告诉大家你听到他的感受，那然后描述一下你脑海当中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可以吗？
3: 可以。
1: 哦，这两位同学答应的都很干脆啊。那这样我们就先这首歌吧，我们开头一直听到的这首。

0: 面。
1: 嗯，唐志贤，
2: 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有着无限的热情。
1: 嗯，
2: 上次我在电影院里面结尾听到这首歌，我就有点不太想回去了，
1: 想继续再看一场是吧？
2: 不是，就是想一直把它听完。
1: 哦，很吸引你。
2: 对，
1: 嗯，吸引你的理由是，
2: 就是我感觉夏奇阳他就有时候那一刻还能吸引台下的观众，
1: 嗯，
2: 有欢一阵阵的欢呼声。
1: 哦，啊，这是两位同学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哈。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换一种风格了。听到前奏知道是啥歌吗？
2: 勇气大爆发。
1: 尹林希还犹豫了一下，汤志贤马上就脱口而出，
2: 这是我的

0: 怎么样？听完之后，我们这回先请汤志贤来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1: 好，就是这是我幼儿园的室内操和手势舞，还有室外操。每次平常我回到家也会自己让小杜帮我播放这首歌，然后每次在幼儿园，老师虽然不让同学们唱，但是我心里却还是在哼唱，有时候还会直接想哼出声来，甚至想唱出来。
0: 哦，别人都是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你是心里一直在唱哒啦滴哒啦，是吧？好的，一下子就是勾起了你曾经的回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尹林夕呢？
2: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亲切，相比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包括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一些弟弟妹妹们，这首歌给带给我来就特别亲切，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时光，在幼儿园和同学打闹的时光，也非常怀念，而且这首歌带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0: 好的，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可能和你们离得稍微有点久啊，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哪一年的呢？哪一年出生的？
2: 我是12年的。
0: 啊，12年出生的。你呢？
1: 我是17年的。
0: 17年出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首听过这首歌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你在做什么？
0: 怎么了？唐志贤突然捂住了嘴巴，惊讶到了。是听过这首歌吗？
1: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有伴奏
0: 哦，
1: 是这种。
0: 就如果说是飞扬姐姐这一代的小朋友的话，一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了。但是你们可能还要再听一听。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感受吧。首先我想请问采访一下，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
1: 我只听过，但我不知道歌名儿。
0: 尹明熙呢？
2: 我也是，感觉很亲切。
0: 哦，很亲切。这首歌叫做《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家庭情景喜剧，叫做《家有儿女》。
2: 看过。
0: 对，应该是没有看过。哦，你看过呀？
1: 这个我之前有一些主播他会把剪一段，然后给有些搞笑的那一段发出来。
0: 啊，切片看过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切片。
0: 这是零几年的电视剧了，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电视剧了。哦，那怎么样？就是听到了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节奏，你们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
2: 很有活力。感觉有一种勃勃生机的感觉。让我更加想投入这一件事情，或者是

0: 有更加的一些热情和动力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嗯，
0: 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音乐。
1: 嗯，估计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老师放的吧。
0: 嗯，
1: 老师为了怀念一下自己的童年，是不是？
0: 对。
1: 嗯，
2: 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很快活，很活跃。
1: 嗯，
2: 然后每一次我看视频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伴奏，我就不用再看下面的了，就知道这种视频一定是很欢快的视频了，
1: 嗯，
2: 或者是很搞笑的。
1: 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仔细听一下它的歌词哈，

0: 有听清楚歌词是什么吗？
1: 听清楚了一点。
0: 哦，你听到的是哪一段？
1: 小小翅膀背着大大书包。
0: 嗯，然后刚刚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闯一不留神闯祸的话，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脸儿拉又长，然后呢我们就藏在了爷奶奶的背后、是不是就在讲我们童年的一些故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如果说这首歌跟大家还是跟同学们来说比较接近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实际上它的内容跟小朋友们稍微有点远，但是好像在小朋友们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来听一听。不知道听前奏能不能听出来。
1: 孤勇者
0: 呀，果然是全国小学生的主题曲呀、

0: 这首歌你们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
1: 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
2: 可能四五年级吧。
0: 哦，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前面有点悲伤，
0: 嗯，
1: 但是一到后面就很燃，
0: 嗯，
2: 很激昂。
0: 嗯，

0: 尹林夕听完之后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听完这一段之后，我有一个词，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这首词呢让我想到了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英雄，像消防员或者一些环卫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也就是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我觉得很符合他们的这个身份。
0: 平凡英雄是不是？
1: 是的。
0: 汤之贤听到之后是不是只能想到说，哎呀，小的时候好像跟我的小兄弟一起唱过这首歌，是吧？

0: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哇哦，你唱歌很好听哎，是平时会自己练习吗？
0: 不是，我妈妈也说我唱歌很有天赋，就一直在跟我聊能不能给我报一个音乐补习班。
1: 哦，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不是？
0: 嗯，
1: 结果身边人都说哇你唱得好棒哎。
0: 然后我爸妈就说我面对新曲子多听几遍就可以了。
1: 哇，就是乐感很好是吧？
0: 对，
1: 太棒了。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下一首。下一首好像曾经也被流传为就是小学生的战歌。你们要不你们先提提名，我看是不是这首。
0: 好
1: 啊，你们觉得都有哪几首歌算是小学生全国小学生的统一的这首歌？
0: 嗯，
1: 有什么？
2: 上课铃。
1: 上课铃，上课铃全国也做不到那么统一，我觉得有的就是铃铃铃，有的是音乐呀，或者

0: 有的是英语啊什么的。
1: 嗯，我这个倒是还想不出来。
2: 起风了，
0: 起风了啊！这首歌我不太确定啊，因为是之前的一些小朋友很喜欢。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歌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汤志贤撇了撇嘴，摇了摇头，证明跟他不是一个时代的。
1: 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
0: 年登场。这样我们直接当副歌吧，好不好？
1: 好。这算我会。
0: 汤志贤一下，哦，眼睛亮了，我知道这首歌。
1: 你站，你站，你站狂野，王牌要发
0: 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果然是小学生的，全国小学生统一会唱的歌，是吧？
1: 是啊、前段我不会，中段那个抗暴逆战逆战来夜我都会了。
0: 哦，是吧、你是什么时候会的这首歌啊？
1: 我就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0: 嗯，按照我今年三年级的话，可能我上幼儿园我就会了吧，是吧？
1: 幼儿园我天天在听，
0: 天天这首歌啊，应该
1: 说是超。操里面和室外操里面都有。
0: 哦，那尹灵犀呢？
2: 我差不多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可能比较遥远了。
0: 哦、这个时间这么一对，应该就是你二三年级的时候，你幼儿园的时候，这首歌正是风靡全国的中小学校园的时候，是吧？
2: 是的。
0: 哎，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前面几首歌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2: 嗯，可能更舒缓一点。
0: 这首歌更舒缓一点啊？
2: 对，相比《孤勇者》来说
0: 啊，
1: 我觉得就是跟《孤勇者》差不多，不过它好像要比《孤勇者》那么没有那么燃一点
0: 啊。你是指它的这个调调不够燃呢，还是说它的歌词不够燃呢？
1: 歌词不太够
0: 哦，歌词
1: 它是直接那种直接突现了，不能给那种听的观众一些。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逆战的歌词它太直给了，
1: 对，
0: 就是哦说哦我们要 fighting 再一决，然后再一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孤勇者是直击人心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我慢慢慢慢给你铺一下，把前面情绪铺到位了，然后唰一个歌词过来，
1: 可以吸引别人
0: 啊，就吸引到你了，然后就能够冲击你的心灵了，是吧？
1: 对，
0: 哇。

0: 好，前面的几首歌曲对于你们来说啊都比较熟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你们也有听过，我想听听你们会不会脑海当中有其他的画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2: 了。
0: 哦，听过吗？
1: 没什么的。小明
3: 满、哎、
0: 是的。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

0: 太棒了吧，两位都唱得很好听啊，再一次证明了真的我觉得汤志贤同学你可以在这方面真的好好发展一下，唱得真的很好听。哎，那这首歌我想先请尹林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曲子一出现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幸福吧，我一开始出现的画面就是小学同学，我们老师班主任，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们坐在一起唱这首歌，很幸福美满的毕业典礼上，很怀念。
0: 嗯，
2: 我就是刚听上伴奏，我还以为是有两首歌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0: 嗯，
2: 第一首《小美满》，第二首《向云端》。
0: 哦，你还会唱《向云端》呐？
2: 嗯，不太会。
0: 哦，但是听过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哦，那给你的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
2: 就觉得就是我们一家人去野餐，
0: 嗯，
2: 然后我看到了大自然。因为刚好对应了歌词里面的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
0: 啊、哦，哇，真的对歌曲还有自己的理解，真的很棒哎。所以两位同学这个播音主持感觉没白学，呵呵，表达也非常的好，而且还发现了你们新的，开启了自己的新的副本唱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唱。
2: 什么歌？
0: 而且对你们来说可能都就是可能听了有个没有上千遍也有上百遍了。
2: 嗯、
0: 你们可以猜一猜会是什么歌？
2: 什么？
0: 从小到大，我觉得你们唱的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啊，那也不是这首啦。
2: 儿歌吗？
0: 算是吧，
2: 算是吧。
0: 就是一般会在各种比如说教师节呀，然后父亲母亲节呀，然后各种时候，可能小朋友都会上台表演的一首歌曲，也会有最开始的时候手势舞啊之类的。
2: 主播唱的《狗尾巴草》。
0: 哦，那也不是。等会儿你给我讲讲这首歌怎么唱好不好？
2: 啊。听，
0: 有还有提名吗？
2: 没有，
1: 我好像想到，但我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好像叫谢谢你，
2: 听我说谢谢你，
1: 听我说谢谢你，
0: 没错。咱直接进副歌哈。

想当警察的熊。熊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故事，很精彩。看完书，熊说：我想当警察。妈妈说：当警察要会很多本事。熊开始努力锻炼自己的力气，其实他天生就是一个大力士。一年练下来，他成了森林里力气最大的熊。他去拜猴子为师，猴子先是不肯教，熊就天天帮他摘桃子、担水。猴子感动了，于是把攀援绝技全部传授给了熊。熊又去找猎豹，学会了如同旋风一般的奔跑。熊还跑到了遥远的地方，专门去找大袋鼠请教，学会了一流的搏击术。可妈妈说还不行呢，你还要学很多知识。熊就去了城里，当然是变成人形去的。这个不需要学，他们这个家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三天后，他拉了一大板车的书回来了。在家苦苦读了五年，熊终于把那一车书全看完了。妈妈的所有难题都难不倒他了，他欣慰地笑了，说：儿子，你去吧。熊变成人形，去城市里的警察局应聘。考官是眼镜局长，熊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第一名。眼镜局长握着他的手说：祝贺，你通过了所有考试，现在你就是一名警察了。我是警察了。他一高兴就显出了熊的原型。妈呀，眼镜局长吓得跌了一跤。熊急忙扶起了眼镜局长，问：怎么了？没事吧？眼镜局长说：刚才我眼睛看花了，现在好了，没事了。晚上，眼镜局长请熊吃饭，满满的一桌酒菜。眼镜局长说：喝吧，好好喝，以后就指望你抓坏蛋了。熊说：我不能喝。眼镜局长有些蛮横地说：你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我命令你喝，你就得喝。熊没办法，就喝了一杯。眼镜局长命令他再喝一杯，熊喝了第二杯。按照眼镜局长的命令，喝完第十八杯时，熊彻底醉了。他恢复了自己大灰熊的模样，打着很响的呼噜，睡倒在地上。眼镜局长笑了，说：来人。几个警察上来，眼镜局长说：快把熊捆起来，立刻送到动物园去。几个警察用绳子把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它抬上了车。警笛呜里哇啦响着，警察们把熊送到了动物园。熊半夜里醒了，黑黑的夜幕上有许多星星在眨眼睛。熊问：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说：笨蛋，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里是动物园呀。说话的是一只大个子黑熊。熊注意到这是一个用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大池子，池子里堆了几座石山，石山间有好几个洞，池子上方还有一圈栏杆。熊记起了晚上喝酒发生的事，大声说：眼镜局长欺骗了我。大个子黑熊说：就在这儿住吧，人其实对我们还算不错，有吃有喝的，生病了还给看病呢。以后我是老大，你得听我的。熊不解，问：为什么要听你的？
大个子黑熊说，我是先来的呀，以后如果还有别的熊再来，他们也得听你的，这是规矩，你懂不懂？熊说，我不懂。

动也不敢动了。他看到熊眼里喷着怒火，更感受到了对方那惊人的力量。熊问：“你想不想离开这鬼地方？”大个子黑熊低声说：“才不呢。”熊又问：“你不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大个子黑熊说：“傻熊才不想呢。”可自由能当饭吃吗？熊说：“那你还在这里待着吧。”那几个把熊送来的警察有些慌张，他们把捆绑用的绳子丢在池子里了。熊在绳子的一头拴上了一块大石头，他对大个子黑熊说：“你离远一点。”大个子黑熊赶紧躲到远远的地方。只见熊拎着绳子把石头抡得转了起来，石头越转越快，呼呼作响。熊把绳子一松，石头带着绳子飞出去，卡在了池边的栏杆上。只一眨眼功夫，熊已经如猿一般攀过了栏杆。我的天啦，这家伙太厉害了，大个子黑熊吓得直伸舌头。眼镜局长正在家睡觉，他感觉到客厅有动静，他悄悄起床，拿起枪走出了房间。他打开了灯，什么也没发现。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将枪抢了过去。是熊。眼镜局长吓呆了，问：“你怎么逃出来了？”熊笑了笑说：“那个小池子怎么能关得住我？”眼镜局长问：“你现在想干什么？”熊说：“我想把你带到大森林里去。”眼镜局长问：“为什么？”熊说：“这得问你呀，你为什么把我关进动物园？我犯了什么错？”眼镜局长嗫嚅着说：“这你不要怪我，让你在城市里，弄不好就会发生什么事来。我是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这里平安。”熊说：“把你带到大森林，我会造一间小棚子把你关起来，也让你体验一下没有自由的滋味。不说废话了，走吧。”眼镜局长不想走，熊轻轻推他一下，他就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熊，请你不要把我爸爸带走。熊转身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有一双漂亮而清澈的大眼睛。不知为什么，熊看到这双眼睛就心动了，并改变了主意。小女孩说：“我向你保证，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抓过很多坏人。”熊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看了看窗外，把眼镜局长的枪放在桌子上，突然一纵身就跃了出去。这可是八楼呀！眼镜局长和女儿急忙探头向下看，路灯亮着。熊落在树枝上，哗啦啦一阵响动，它如猴子一样左腾右跳，很快就落到了地上。它停也未停，闪电一般向远处跑去。大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警察，他就是从城市回来的熊。熊身材魁梧，力气特别大，他穿着明显小许多的警察制服，帽子也小了一号，样子显得特别滑稽，这并不妨碍他执行警务。野猪抢了小白兔的萝卜，熊去干预，逼着大块头的野猪向小白兔道歉，野猪不去，他就把野猪摔了981个跟头，直到鼻青脸肿服管为止。狐狸骗了乌鸦的肥肉，他拎着狐狸在大森林里走了一个来回，边走边大声喊：“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骗子狐狸，以后谁也别上他的当了。”骗子狐狸再也混不下去，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了大森林。

一个猎人带着枪悄悄前进大森林，想打一些珍禽异兽，狠狠赚上一大笔，想不到很快就被熊撞上了。熊把他的枪折成好几节，还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里。猎人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几天，大森林里过节一般热闹，动物们纷纷来看稀奇。猎人痛哭流涕，写下这辈子永远不打猎的保证书，熊才把他放了出来。熊亲自送他走出了大森林，否则狼、豹子还有虎飞把猎人撕碎了不可。一天，一辆警车开进了大森林，下来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就是眼镜局长，他们全副武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只是一场虚惊，眼镜局长是来请熊去当真警察的，全副武装是怕在大森林里遭遇不测，人在自然界树敌太多，好多动物甚至植物都痛恨人。眼镜局长走进屋，毕恭毕敬递上一个大红的聘书。熊接过聘书，也很有礼貌地向眼镜局长鞠了一个躬，但他说：“谢谢，我不准备去城市里，我就在大森林。”眼镜局长问：“为什么不去？”“我可以给你开高薪，再高的薪酬我也不去。你现在当的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假警察呀，没有谁承认你。”“谁说我是假警察了？你可以在大森林里调查一下。”熊很不服气，语气中也有些不屑：“我在这里吃得饱，喝得足，要工资干什么呀？”像是回应眼镜局长一样，这时熊的手机响了起来，有人报案了。大森林的安全更需要我，现在又有人到大森林来砍伐树木了，我必须去制止。熊边说边跑出屋子，眼镜局长跟着走出门，熊已如一阵风一般消失在了大森林中。

0: 分崩离析。
1: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2: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3: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2: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1: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2: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3: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2: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1: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2: 哦，为何？
1: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一样。
2: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1: 这……
3: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2: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
1: 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2: 嗯，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一道呼雷暴，让你这马再厉害，让你这马一叫唤别的马就塌架，我给你倒走了，这叫釜底抽薪呢。哎呦，这一招啊，上师徒还真就是万万没想到啊。因为在他心里头，秦琼那是位君子啊，君子怎能行偷盗之策呢？甭说他了，秦叔宝也没想到啊。秦叔宝心说话，但有一线之计，我也不做这事儿啊。没办法，为了救我那四弟呀，只能啊在你这里弄一人质了。弄人质不好，弄一马质，把你那最宝贝的呼雷豹给你盗走了。早就让圣手白猿侯君集埋伏在乱坟岗子等着了，说如果四宝大将上师徒不到这来呢，万一上师徒他真的主动再找一个其他地方怎么办呢？一则有秦琼那句话给他卡着呢，秦琼不说了吗，你要是觉得不放心，你呀选个地方，我跟你走。这英雄一说这话，上师徒觉得那不能让秦琼小看自己，看着自己胆怯，哎，你选就你选，我无所谓。这就是上师徒秦琼这种人呐，死要面子他活受罪呀。这个短板被三爷徐茂公掐得死死的，让秦琼张口先说这话，让上师徒没办法说我不去，我再选一个，这句话说不出口。那么万一说出口也无所谓，圣手白猿侯君集身形如电呢，你上哪去，侯君集也能跑在你前面躲着。除非你上师徒不跟秦琼走，你就不离开虎牢关，那这就没辙了。你一离开，这呼雷豹准备盗走啊。哎呦，这下上师徒啊是跺脚大骂呀。骂谁呀？骂秦琼。秦叔宝，你不是个君子，你不是个英雄，你给我把马放下。秦琼啊，坐骑黄骠马，扭回来看看上师徒，师徒兄，快快回归虎牢关吧。回头啊，我必派使者回去，我又没骑你的呼雷豹，你跟我要干嘛呀？我替你啊，把我那兄弟追上，索要你的呼雷豹。明天一定归还，赶紧回去吧。眨巴眼功夫，秦琼没影了，骑的那叫黄骠马，宝马良驹呀、啊！哎呀，上师徒在那直蹦啊！兵帮给自己俩二雷子，怎么呢？我怎么就忘了？我的敌人那是瓦岗军呐、啊！瓦岗是什么人呢？那全是绿林飞贼呀、啊，都是小偷小摸出身的。他们最擅长的那就是偷盗啊，我招他们的道那还不应该吗？谁让你不防备了？哎，赶快回虎牢关。怎么的？现在害怕了？怕万一瓦岗埋上伏兵，伏兵一起把自己一抓，不就完了吗？赶紧回去。其实这一点呢，他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秦琼不会那么干，这次盗马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焉能够再埋伏一支伏兵再给你来个斩首行动啊，那绝非君子所为啊。所以啊，上师徒这一路非常安全，回到虎牢关，在这吊桥之外一喊，给我放下吊桥，让我回去。哟，虎牢关手足一看，这不是我家大帅吗？哎呦，大帅，是你吗？是我。赶紧放下吊桥，打开城门，让我进去。您的马呢？马被人给偷了。啊，手足一听，怎么回事？还把马丢了呀？哎呦，快放吊桥！嘎啦啦啦啦，吊桥放下来，上师徒这才回归虎牢关呢。望着帅堂上一坐，是呼呼喘气呀。秦琼啊，你个无耻小人！把我给坑了呀，把我的马给盗跑了呀，哎呀，实在是可恶。 下人赶紧给献茶。大帅呀，您喝口茶消消气。我不喝茶。把这茶碗呀砸碎五个，没人敢给他送茶了。一看大帅真急了，气得连晚饭都没吃，也睡不着觉，一直生气，生气到两更天。哎，城外头来了西魏军的使者了，要求见上大帅。有人赶紧给上师徒报信儿。上师徒一听西魏军派使者来了，让他进来。那使者不能拒见呢，两军交战，使者往来很正常啊，不但不能拒见，而且呢还得以礼相待。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你把使者杀了，回头你派使者过去，你想传递你军情，人家也杀你使者呀。所以呢这是一个战场上的规矩，两军交战对使者都得客客气气的。把使者请到帅堂，使者很有礼貌，给四宝大将上师徒见完礼之后说，上大帅，我奉我家元帅军师之命给上大帅送来一封我家元帅的亲笔书信，请上大帅过目后给予小人一个回复，我在这里等着呢。说着话呀，恭恭敬敬的由打怀中掏出那封书信，双手呈上。有中军官过来接过书信，然后双手呈给上师徒。上师徒一伸手唰，把这封信呢给扯到手里头，没好气的蹭把这信皮撕开，唰把信囊蹬出来，啪这么一打开，帮往这帅案上一扑，用胳膊肘按着，低头一看，这信很简单。秦琼啊在信中说的也很客气，上大帅，对不起，只因今天交战我们失陷了我家先锋官程咬金，那程咬金是在下我结义的四弟，见兄弟被俘，身逢险地，当兄长的我焉能不焦虑啊。我想跟上大帅索要我的四弟，料想两军对敌，上大帅必不答应，无可奈何，我只得出此下策，将大帅之坐骑虏获。坐骑之上还有大帅的宝枪提炉啊，上大帅四宝大将的美名誉满天下，而如今四宝者在我方就有二宝，那上大帅的四宝大将名不正则言不顺也，故此秦某特派使者夜夜虎牢关拜见上大帅，想求一个两全其美之策，也就说明日一早上大帅可否把我四弟程咬金释放了，咱们两个在疆场相见，咱们来个走马换将，我释放上大帅的呼雷豹，上大帅把我四弟程咬金放归我营，然后咱们双方再次交战，时间紧迫，不由秦某不出此下策，得罪之处还望上大帅海涵，叛复叛复。当然了，人家写的是文言词，咱翻译成白话就这意思。上师徒看完，又气又觉得好笑，那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作战的不在少数，年年有战争，你抓住我的俘虏，我抓住你的俘虏，说咱们来个走马换将交换俘虏，这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过用人去交换一匹畜生的，谁都知道人和畜生他不相等啊。但没想到这种战场奇观呢，发生在我上师徒身上了。这秦琼让我用程咬金换来我的呼雷豹和我的提炉枪，我换不换呢？如果换，这真是战场奇观，亘古未有的事儿。但是不换，不换确实我四宝大将的名号受损呐，我成二宝大将了。再说了，我离不开我的呼雷豹啊，那真是宝马良驹啊。 另外这一次守虎牢关，我得全靠他了。我把他当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有了他，我还可以再抓程咬金。不但程咬金呢，秦琼，等下一次到疆场之上，我也把你给抓来。但没有他。

我这虎牢关真的守不住啊。这上师徒一犹豫，使者在那站着呢。上大帅，书信看完否？我家大帅呀，还等着我回信呢，请上大帅速速给我一答复。上师徒挑眼皮瞪他一眼，心说你别忘你什么身份，你就是一使者，你还在这里催我的。上师徒眼睛逛荡逛荡，按说呀，以人换马不对，这事儿啊要传到朝廷那里啊，那肯定我得挨处分呢。程咬金那什么人呢？对朝廷来说，那肯定比我那狐狸豹要贵重啊。但是对我来说，没有马，我这虎牢关就守不住啊。我要程咬金倒是没用，那个酒囊饭袋在我这里还不够气我的钱呢。行啊，对我来说，有了马还能再抓程咬金，不放程咬金，我就永远得不到我的宝马狐雷豹。好，上师徒啊，一跺脚下定决心，告诉使者，你回去告诉你家大帅秦琼，让他准备好本帅的马匹，明日一早就在虎牢关前走马换将。我就不拒书信了，你口头传过去也就是了。多谢大帅，那小的这厢告辞了，我走夜路还得回去，不送了。说着一摆手，怎么还得给使者点银子呢？这叫给使者一点辛苦费，人家大半夜的放着觉不睡，有打西魏营跑过来多辛苦啊，再跑回去也辛苦啊，所以呢都得给使者钱。要么现在人为什么呢爱当大使啊，这个大使，那个大使，尤其是明星，趋之若鹜，为什么呢？有钱。使者得了十两银子，高高兴兴拜辞而去。上师徒气的呀，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早早起来，刚吃完早饭，咚咔哒哒哒，就听得虎牢关东城门外炮号连天呢，有人过来禀报说，西魏大军已然兵临城下，在城门外人家呀扎住阵脚了，让大帅您开关相见。来得挺早啊，来啊，传我的命令，到监牢里把那程咬金给我提来，把程咬金的马兵器都准备好了，扶着他上马，随我一起出关与那秦琼相见。得令。这士卒走了，这边上师徒披挂整齐了，把兵马点好了，司炮手啊拿着火把在那炮筒那边呢对着火捻子，什么时候上师徒一声令下点炮开门，这就点炮。但等了半天，这火把都着尽了，程咬金还没被提来呢。哎，上师徒纳闷啊，提个程咬金怎么那么难呢？去，赶紧给我催促一下，看看怎么回事。是，刚要派人去，那边释放程咬金的人带着程咬金走过来了。上师徒一看，把脸一沉呐，带一犯人，如何这般迟缓？哎呦，这人赶紧跪倒在地呀，大帅，您不知道啊，这牢房里的牢头啊，卒子呀。不让他出来呀，拉着我们说再等会儿再等会儿。上师徒一听，什么牢头牢卒不让程咬金出来，他们反了，他们留程咬金干嘛呀？

我走马取金第三府的定瓦岗，怎么探地穴，怎么拜大旗，怎么五次反围剿，怎么着大破一字长蛇阵，怎么着又下江南，又劫王杀驾，等等等等等。据说呀，说了一晚上，刚说到黑白英雄会，我过去了，我要提他。哎呦，老的老祖啊都哭了，说您慢点，这好家伙，现在李元霸给裴元庆打呢，谁能打过谁呀？这成也不说了，他流扣子了，这我们得听完呢，听完您再把他带走行吗？我说那不行啊，大帅在那等着呢，那要不这先把这个扣解了，解完这个扣您再带走。我说可以，赶紧说吧，两三句话不就说完了吗？程咬金说，说书不这么说，说书要那么说那不是跑梁子吗？说书就得慢慢的给你说。他刚把黑白英雄会说完，他又留扣了，说他们要闯重围，要往瓦岗山闯，结果又遇到了什么八马将军辛文礼啊，活吊客王伯超啊。哎呦，这一下子把卑职我也给拴住了，我在那里也听上瘾了，就把大帅您的军令我给忘了，呵，可把四宝大将上司都给气坏了。我告诉你，以后千万别惹说书的，知道吗？这是明白。这程咬金什么时候变成说书的了？哎呀，就他那张嘴呀，那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你们呢？你们居然让人那一张嘴把你们给拴住了，那这说的太好了呀，这故事太精彩了。就这，我最后一看时辰不好了，我可能违了大帅的军令了。我咬着后槽牙把程咬金由打监房当中给掏出来的。哎呦，那牢头啊，牢子呀，在后面直哭啊，大把大把的往程咬金这怀里头塞瓜子啊，塞蹦豆啊，一边塞还一边说呢，说程爷，欢迎您再来，您后边的书是什么样子的，您回头得给我们续呀，可不能说的半截不说了。程咬金还说呢，说你们等着吧，什么时候我把这虎牢关夺下，我再详细的给你们慢慢说。那牢头牢族啊，真气人。怎么气人了？他们居然说呀，说程爷，我们等着那一天呢。你看他们等着程爷呀过来把咱虎牢关拿过去，就为了听书呢。我去你的，把上司都气的一抬脚光，把这位办事的踹一个马趴，把程咬金嘴堵上，然后把他给我放到马鞍桥上，第一炮别点了，直接开城门。上司都气坏了，不能让程咬金张嘴呀，张嘴他指不定把我手下人霍霍成什么样。把程咬金嘴呀给堵上了，然后几个人抬着程咬金往马鞍桥上一放。大肚子郭富红现在呀，那个惊慌劲儿早就过去了。鸟之环得胜沟上把程咬金的大斧子一挂，程咬金现在呀短兵器仍然是一把剑，但是不是那把昆武剑了，是一把普通的剑，挂在程咬金腰间。就这样大开城门，吊桥放下，上士徒带着程咬金是走出虎牢关呢。一看对面秦琼这面早已经列好架势了，上士徒这边二龙出水势也压住阵脚。这时就看对面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压坐着秦叔宝，人家催马出阵了。上师徒一看秦琼出来了，也往前一带缰绳，自己这匹马也出去了，准知道秦琼得跟自己搭话呀。两个人在沙场正中间马打对头，秦琼先在马上拱了拱手啊，哎呀，师徒兄，秦琼休要跟我攀近乎。哎呀，师徒兄啊，对不住对不住，我知道您现在肯定生我的气呀，秦某这厢赔礼了。说着马上一躬啊，师徒兄啊，恕秦某今日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一躬，全当赔礼了。得了，上师徒把手一摆，秦叔宝啊，你嘴上净说好听的，但是上某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你不够个英雄。秦琼马上一乐，哎呀，师徒兄啊，你这严重了，
秦某，我怎

么就成小人了呢？你还在这给我装啊？昨天是你约的我走到旁边那乱坟岗子边，你要跟我比试比试，因和你暗中夫人把我那狐狸豹给我盗去，你这不是不义的小人吗？哎呀，师徒兄，您那消消气儿，我昨天晚上派使者给您送的书信上已然说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要不这么做，您能释放我的四弟吗？那是一个头跟我磕在地上的，我们当时发下誓言要福祸与共啊，这是我们俩的结义誓言。现在我义弟被您给抓住了，我秦琼焉能不救他乎？所以所谓盗马者，实乃为权益者也。上师徒一听，好，这盗东西还能说出义字儿。对了，这盗东西呀，有真的盗，有义盗，我们这就叫义盗。师徒兄啊，我们没想要你的宝马宝枪，只想用它换回我的义弟。咱们呢，话不多说了，是不是今天能够走马换将啊？您要说不换，我们立刻开兵见仗，您看怎么样？哎，上师徒啊，低头看看自己现在骑着匹马，越看越别扭，我没有狐狸豹还能叫四宝大将吗？行啊，秦叔宝，废话少说，咱现在就走马换将，把我狐狸豹给我提出来，那你把我四弟也给拉出来吧。好，上师徒心说话，这才叫走马换将呢。过去啊，那光叫也走将换将，现在呢，哎，这边是马，那边是将，交换，这就不必细说了。这边把程咬金给放了，那边把狐雷豹给放了。复夺狐雷豹，上师徒非常高兴啊，赶紧由打这匹普通马上下来，来到狐雷豹近前，搬鞍镇凳，飞身上马，啪，把鸟城湾德胜沟上所挂的自己那把济水提炉宝枪抄在手里，这么一晃，不楞楞楞楞，秦叔宝还不撒马来战。他刚一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到远处马挂銮铃声响，有一个人说话了：“上师徒，二哥逆子，我看你还敢猖狂。”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走马换将啊，拿着呼雷豹换来了程咬金。哎呦，程咬金呢一归队乐了，嘿嘿嘿，哎，我就知道啊，二哥三哥，你们不会把我扔在虎牢关不管的。旁边齐国远说话了，我说四哥，你这也忒丢人了，身为前伯正义先锋官，一出场就被人生擒活拿了，哎呀，大大折损了我们的威风锐气呀、啊！我去你的，你咋不说你呀、啊？一上阵把那锤都打漏了，我不丢人，我不是败在上师徒手上了，我呀是败在他胯下所骑的那匹宝马呼雷豹手上了。哎，还说呢，你还是被那个呼雷豹换过来的呢，你呀就跟那畜生一样等价呀，去你的。这两人还吵嘴呢，秦琼狠狠的瞪了两人一眼，休得聒噪，退在一旁。哎哎，好，哎哎，得令得令得令。程咬金呢这才勒住马，把这马一转，马头冲前，哎，二哥，今天何人出战，谁不服上去跟着四宝大将上师徒比划比划啊，把他拿下为我出气。程咬金那意思，你们别乐，觉得我呀上场被人家拿住了，你们有本事你们去。果然此时对面四宝大将上师徒也在马上耀武扬威起来，他已然换了马了，又压起了坐骑呼雷豹啊，仔细检查一番，一看呼雷豹仍然那么的神俊，哎，没受伤，放心了。在呼雷豹上一挺掌中提炉宝枪，呆，西魏军哪个前来与我对敌？说着话往前一催马，马就跑到两军疆场上了，望那一立是傲视群雄啊。秦琼瞅瞅身边的徐茂公，三弟，依我看还是本帅亲自出马吧。徐茂公皱着眉头摇了摇脑袋，二哥，你是三军之帅呀，万一失利与军心不利呀。秦叔宝说，我不出战谁出战呢？昨天我已然与这四宝大将上师徒比试过武艺了，我发现呢，上师徒确实武艺精湛呢，估计咱们这队伍当中无人匹敌呀，那就得我上阵呢。旁边程咬金一听，我二哥，你先别逞能啊，这个人呢，你要说打他不用你上阵，兄弟我就把他砍下来了，只不过他胯下的呼雷豹，就是那马这玩意儿谁也受不了啊。啊，秦琼一乐，四弟放心，昨天呢我已然跟军师商议过对策了，你来看。说着话，秦琼一拨楞自己胯下黄骠马那马耳朵，程咬金望着一看，哎呦，就见这马耳朵里头啊塞着一个木橛子。哎，程咬金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哈哈，秦琼一乐呀，他那匹呼雷豹不是善于吼叫吗？一吼叫，任你什么马都得他驾呀。昨天回营之后啊，我跟军师商量这个对策，别让咱的马听到吼叫不就行了吗？于是呢找来不少木塞，用布包着，然后塞进马的耳朵里，这样呢以防马听到呼雷豹的叫声啊。哎呦，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这严实不严实，我知道把我的耳朵也堵上我还是能听见，这万一

堵得不严实，到战场上那呼雷豹吼叫再厉害点，再听到了黄彪马他家怎么办的？我看二哥还是不能冒这险。哎，秦琼说不这么办也不行啊，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啊前去试验试验。那让别人去试啊，哎呀，别人我不放心呢。他们正在商量呢，战场上四宝大将尚师徒这马呀溜了三趟了。尚师徒在马上耀武扬威呀、啊，西魏的贼寇听真，尔等有什么本事，只能行小偷小摸之伎俩啊！有本事今天上来一个，与某家大战三百合，何人上场？有没有英雄？都是一群贼呀、啊，一群盗马之贼，来回的就撒他那匹呼雷豹。秦琼怒火中烧，就要带着缰绳提马上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由打北部哗啦啦啦啦啦，马挂銮铃声响啊，疾驰而来一队人马。这秦琼就没敢往前催马，不知发生何事了，来的什么兵马呀？是自己人呢，还是隋朝的援军呢？大家不由自主的甩目观瞧，连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把马勒住了，尚师徒也谨慎观瞧啊。这时啊，那支队伍越来越近，眼瞅着都能看清楚那队伍的人了。就见队伍当中有一个人一眼看到尚师徒，离多远就喊上了：“尚师徒，你这个逆子，我看你还能够猖狂到几时？我老人家到了。”这人呢声若洪钟，一喊旷野之外呜呜的应回音啊。这是秦琼徐茂公一看呀，把秦琼徐茂公吓一跳啊，不由得提马上前迎了过去。程咬金、尤通、单雄信等人一看哟，赶紧过去吧，他们呼噜呼噜呼噜也驱马向前，把这队人马给迎住了。为什么那么劳师动众啊？一看呢，这队人马正中央啊，众星捧月，有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坐着一人呢，没顶盔，没带甲，但是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一身的皇帝打扮。有人在旁边骑着马给打着云罗伞盖，这个执事仪仗那也是皇帝的，那是御林军呢。有人挑着大旗，这旗啊迎风招展，上面写着魏王。一看呢，哎呦，这是魏王的亲兵卫队呀，西魏王李密来了，这还了得呀，皇帝来了。哦，众人赶紧迎上前去。一边走，秦琼看看三爷徐茂公，徐茂公也是一脸疑惑呀，不明白魏王他怎么来了，这不亲身冒险吗？而且来一点通知都没有啊，明明商量好的这一次去虎牢关，让秦琼、秦叔宝挂帅，我做军师领兵几万过来取就行了。西魏王

牢关见朕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离开瓦岗刚一日，这位西魏王李密就已然离开瓦岗寨了，就从后面撵我们来了。但问题，为什么不派一匹快马前来报信呢？这怎么回事啊？徐茂公也百思不得其解。等迎到前去一看，哎呦，在李密亲卫部队之前还有两匹马呀。最前头的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个老人呐，头戴黑色幞头，身穿大红圆领扎巾，足蹬乌皮六合靴，腰扎玉带，肋下悬挎宝剑，鸟翅丸得胜钩上倒是挂着一杆枪，那玩意儿也就装饰，穿着非常的朴素，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身边跟随着一员大将，胯下花斑马，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一身戎装，看年岁40来岁，白净面皮儿，三缕须髯飘洒胸前。一看谁呀？不是别人呢，那老者正是长平王邱瑞。这位年轻的乃是少王爷邱福邱谦豹。哎，说到这邱福啊，咱们在这里多说一句，倒是有听友给我来信，就问他说，王老师，你说这个邱福字谦豹，这名和字不对应啊，这个福气的福跟这一千个豹子这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是大家误会了，邱谦豹的豹不是豹子的豹，是哪个豹呢？是福报的报，是报答的报。所以呢，福和报之间是有关系的，这才是邱福邱谦豹他的真名字。不知道的，哎，写成豹子的豹，那是对名字不了解。秦琼一看邱瑞和自己表弟也来了，更是一愣啊，哎呦，赶紧的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得跟着西魏王李密见君臣大礼呀。秦琼为首，带着徐茂公、程咬金等人跪倒在地，臣等拜见魏王陛下。李密没下马，在马上双手往上一捧，各位爱卿免礼平身吧，都甲胄在身，何须失此大礼呀？赶紧的上马上马上马。秦琼等人这才上马，坐稳当了。秦琼这才问他，陛下，您怎么来了？为何不告知臣等一声，也好做迎驾准备呀？是啊，徐茂公说，陛下您带这支人马轻身犯险，哎呀，是臣之失责呀。哎，哈哈，不怪你们，不怪你们，不怪你们。哎呀，这是我跟老王爷呀，我们突然间心血来潮，觉得应该走一趟，随机定的，也就随机下山来了。老王爷，您说对吗？嗯。再看邱瑞，这面沉似水，好像带着气儿呢，把头一点，陛下所言不虚。哼，今天老朽到这里，不为别的，就为元儿等收降这个孽畜来了。叔宝啊，你陪着陛下回归本镇，待老朽上前帮着你们降服这个孽畜，降他还用得大动刀戈吗？啊，看我的吧。说完话，长平王邱瑞往前带马，直奔四宝大将。这时在马上的李密说话了，邱老王爷万分小心呐，不行就回来，儿大可不由爷呀，切莫意气用事。嗯，长平王啊哼了一声，没搭理李密，这驱马就来到上师徒近前了，声音不高，但是透着那么一股子威严。上师徒，你还在这里猖狂，难道没看到谁来了吗？还不赶紧下马见礼。其实上师徒啊早就看见了，

一看，哎呀，上师徒心说话呀，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因为知道瓦岗军要打虎牢关，上师徒也派出流星探马来回打探敌情，尤其是给我弄清楚一点，在这攻打虎牢关的瓦岗军中，有没有我那义父，也是我的师父长平王秋瑞。因为上师徒心说话，要是有他老人家在呀，这个仗真不好打呀，我干脆闭门不出了，我就给他来个缩头乌龟了，怎么的，我没办法面对他呀。你们面对他是打是不打呀，打我不孝，不打我不忠。结果呢，流星探马来报几番都说，在瓦岗镇中未发现长平王秋老王爷的旗号，也没听说秋老王爷随军出征。哦，哎，上师徒啊这才放心，同时啊心里头也暗暗的感谢秦琼秋瑞。为什么还感谢秦琼啊？上师徒明白，这是人家秦琼是明白人呐，人家知道我跟老王爷有这么一层关系，也知道我的脾气秉性，如果两个人在疆场上相见，彼此都会难看，那既然如此，何不不让老王爷来呀，我就硬打虎牢关，然后我们那刀对刀枪对枪，不掺杂私人感情，哪怕说我被秦叔宝攻破了关，拿住了给杀了，我义父看不到我身首异处，他老人家也不会那么难受，我把秦琼抓了宰了，他老人家也不会那么难受，也没有在两军阵前，也不会有责任，所以呢，他不来那就是对了，我也能放手一战呢。可万没想到，突然间这老爷子出现在自己面前，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呢？难道说呀，你真的为了这群贼匪不顾咱们父子之情了吗？其实不光上师徒心中觉得别扭，秦叔宝心中也觉得意外呀。秦叔宝心说话，来之前我专门的去拜见了我这姨父啊，因为秦琼秋瑞这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假柳楼弟兄啊，他知道老王爷跟着四宝大将上师徒有这么一层关系，发兵之前西魏王李密也曾经找秦琼徐茂公商议，西魏王李密说了，既然这个上师徒是老王爷的义子，又是老王爷的徒弟，那咱能不能让老王爷下一趟山呢？到阵前把上师徒一收，这不就完了吗？难道说上师徒还不听他爹的话吗？这样一来不避免了瓦岗大量伤亡吗？那上师徒胯下胡雷豹那可不是一般的坐骑呀，在两军战场要是真的交了战，指不定咱们得多少将领死在他的提炉枪下呀，所以是不是让老王爷随你们出征啊，夺下虎牢关就让他回来呀？但这个提议被秦琼徐茂公立刻给否决了。秦琼说，陛下呀，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这么干太残酷了，我那姨父老王爷秋瑞年事已高啊，平常作战都不让他出征，都是让他呀镇守瓦岗寨。这之前呢，我们弟兄都商议了，老王爷投靠瓦岗山，这在政治方面，哎，在气势方面，那增强了瓦岗的威望，也动摇了隋朝的气势。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降服岗山就是立下大功啊。由于他年岁太大了，我们呢不赞成他出兵作战。我们认为呀，把他一养，给他养老送终，终老于瓦岗山，太太平平的，舒舒服服的，哎，过个百年也就是了。那么现在你非得让他出去去面见他的义子四宝大将上师徒，去劝说上师徒，陛下您觉得呀，他作为父亲的能劝说得了？可是我们认为上师徒乃忠臣也，
非言语可以动其心呐。老王爷的性格可能您呢不太了解，你别看平常嘻嘻哈哈的，好像挺油的，其实啊性格刚强，他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说个不字，尤其对上师徒，这可以说是他心中的一个结呀。这么多年在岗山，你听从老王爷嘴里说出上师徒一个字吗？从来不提呀。我们在老王爷面前讲话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的避谈上师徒这三个字。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是他心里之痛，如果提上师徒他也觉得难堪，他把上师徒培养成这样，结果上师徒啊现在作为他的对立面存在，你说让他怎么面对这个儿子？说打这个儿子骂这个儿子也骂不出口，因为这个儿子确实是个忠臣，相比之下他呢自己觉得心中惭愧，所以啊干脆不提，干脆选择性遗忘。所以陛下，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觉得别劳烦老王爷，他下山呢无济于事，上师徒绝对不会因为他们俩那层关系就能够听老王爷的话归顺咱们瓦岗，反倒是弄得他父子得当场反目，这何必呢？这过于残忍了。虎牢关弹丸之地，没有老王爷我们也能攻破虎牢关，到那个时候把这上师徒抓住，抓了俘虏带到山寨上，再让老王爷好好的劝导劝导，我认为那个时候才是他们父子相见的时机，老王爷呀也好居高临下来训斥这个儿子，那个时候啊老王爷就有面子了，千万呢别卡老王爷这个面子，这老头啊很吃这一套啊。李密呀有点不高兴，但是李密没说什么，行吧，大帅你跟老王爷是亲戚，你们之间自然知道彼此啊，那就当寡人没说。就这样啊，君臣不再聊这个事儿了。等秦琼要出征的时候，秦琼啊专门的去拜望老王爷，也算给老王爷辞行。老王爷也知道秦琼啊要攻打虎牢关，哎呀唉声叹气呀，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做压花，只能说叔宝啊，此次出征一定多加留神，多加小心呐。我也知道你今天见我目的何在，你是想询问询问我攻打虎牢关的时候如何处置师徒，对不对呀？哎，这话让本王怎么开口啊？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都行。要是在两军阵前呢把他给杀了，该着他的命；要是说攻打下虎牢关把他给俘虏了，叔宝啊，能治一俘别治一死，带回岗山我好好的训斥这个小畜生啊，我尽量把他说降了，其他的衣服我也无能为力，只能祈祷你们阵前的好消息吧。秦琼一看呢，姨父把话说到这地步了，不能再逼姨父了，只能说姨父保重，您老人家呀在岗山静候佳音吧，我一定把我那师徒哥哥给您抓来，尽量避免伤亡。好好好，好孩子，谢谢你为姨父着想，你办事儿我放心。就这样，秦叔宝告辞老王爷，率兵来虎牢关。可他万万没想到，前脚到了，后脚老王爷和李密都到了。哎呀，秦琼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可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密啊吩咐自己手下来啊摆驾长平王府，本王啊要跟长平王老王爷好好的聊聊，将士们出生入死去了，他不能够老在这岗山养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王李密前脚送走秦琼大军，后脚带着副军师李玄英就来到了长平王府啊。干嘛呢？来探望探望老王爷邱瑞。为什么现在探望呢？李密心说话，邱瑞啊，我西魏军出大兵要伐五关，这头一关就是虎牢关呐、啊。虎牢关首帅那就是你的义子四宝大将上师徒，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这头一仗关乎大局啊。那么作为他的义父，这要打虎牢关了，你龟缩在你的王府当中就是不出来，这些天商议军事你也屡屡以身体有恙为托辞，干嘛呢？啊，躲着不作为。嘿嘿，有秦琼、徐茂公他们在，我不好多说什么。现在他们已然离山了，那对不起，我就得好好的跟你这老家伙唠叨唠叨了。老家伙啊，李密有打心里头烦着长平王邱瑞。怎么呢？别忘了程咬金要脱袍让位，其他人都不反对，或者心中不乐意，人家也不说出来，嘴上不吭声也就是默许了。唯独两个人，一个就是瓦岗的旧主金钱豹子小霸王翟让，跳出来蹦着高在那里反对，另外一个就是你长平王邱瑞。虽然你没蹦出来，但是金钱豹子翟让在那跳高骂我的时候，把你那话给我说出来了，说我李密外君子内小人，说我李密这个那个，可见呢你这心里头对我不满呢。岗山那么多人，能称王者能有几个呀？我来之前屈指算算只有三位，一字并肩王就那翟让，另外福寿王程咬金的老岳父裴仁基，还有你这个长平王邱瑞。那么程咬金脱袍让位了，他现在也成了一字并肩王，加上翟让，现在这岗山还是剩三个王。为什么呢？裴仁基人家很知趣，一看自己女婿不当王了，那自己还当什么呀？别讨人嫌，于是请旨自贬自绝。当然李密呀、啊、看着程咬金，看在大家的面上，那哪能同意呀、啊、自己刚刚坐上瓦岗之主，根基还不稳呢，所以不允许老王爷自贬。但是裴仁基以年老多病为由，另外裴仁基也说了，年岁大了，给岗山做不出什么贡献，图单一个王字，哎，吃国家俸禄于心不忍，万望魏王一定成全呐、啊！你把我这王位给降了，爱封我什么封我什么，只要不当王我心安理得。苦苦哀求，上了好几封奏章，最后李密一看懂事，裴仁基真懂事啊，好啊，恭敬不如从命啊，于是把裴仁基的王就给抹皮了，然后降王为公，裴仁基福寿公往府上一待，哎，给你养老。你看军权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实在职务，人家平常啊也不出来到朝政上参与朝政，得了，颐养天年吧，跟着裴仁基学多好啊。可邱瑞呢仍然占据长平王，邱瑞他没有申请自贬自绝，因为邱瑞心说话，我这个爵位 那是程咬金封的，再往上倒是隋朝皇帝封的。我这呀，哎，言承有序，未来你当天下的皇帝，我还得是昌平王，这是一个严惩。你李密敢把我这王位给我撤了吗？另外凭什么撤呀？我投降瓦岗的时候带来多少兵马，我对瓦岗有功啊。另外昌平王邱瑞确实有打心眼里看不起李密，我就在这里把住这个王子，我看您能奈我何，能硬生生把他给我撤了吗？你也不敢吧。既然如此，我就当这个王，我好好的当。你看邱瑞啊，一生油滑，但是老了老了仍然赌这个气，看来啊，酒色财气这人呐，很难避免。他不自动辞爵，李密当然也不好给他抹掉啊，因为确实人家也没有过错呀。我刚刚登基，根基不稳，那还得需要他的支持。哎，当王就当王吧，发你一份工资。所以呢，仍然这瓦岗开着三份王爵的工资，就新俸啊。但是李密心里头不舒服，就这三位王爵，这新俸得占我瓦岗收入多少啊？啊，哪一个都不低呀。除了程咬金当一字并肩王，李密说不出什么来。李密心服，怎么呢？人家程咬金把王位让给我的，脱袍让位，程咬金高义，这人不错。翟让跳起高反对我，你还占个王，你哪里配呀？你德不配位呀？这么多年你为瓦岗山做出什么贡献了？啊，即便有贡献，你有秦琼、徐茂公这些人贡献大吗？没有吧？这些人都没有封王封公，你凭什么封王啊？而且是一字并肩王，跟我平起平坐，你德不配位呀！哼，我迟早啊，我得把你踢了。另外还有长平王邱瑞，这老棺材瓤子呀，在这里天天撇个嘴，眼皮往上挑，好像瓦岗山没有人放在他眼里似的。他是瓦岗山的老祖宗，什么事啊，这些人还跟他商量，拧着胡子在那里嗯啊哎，就打着官腔，好像他什么都懂似的。也来个所谓的长平王，长平王那是隋朝的，在瓦岗你不灵，你要说跟我走近点拥护我还则罢了，你跟我走得太远了，背地里跟那翟让嘀嘀咕嘀嘀咕，光说我的坏话，还让我给你新封，老棺材瓤子啊！要不是看在你是秦琼的姨夫的份上，早就找茬把你给撸下去了。李密呀，那是个睚眦必报之人呐，谁对自己有恩记着呢，谁对自己有仇也记着呢，有仇者两个王子，哎呀，让这李密如鲠在喉啊，就老琢磨着我怎么能够把这两个王子我回头给他踢了，迟早有一天我得踢，别看现在没时机呀，我得找时机。所以这翟让这邱瑞从这李密一登基，俩人就危险了。当然表面上李密啊还得对这俩人尊敬有加呀，李密一直得扮演一个明君的形象啊，但是暗地之中心潮澎湃，就一直寻找时机。哎，现在时机到了，瓦岗山要攻打五关，头一关虎牢关，既定战略定下来之后，这李密就在暗中观察呀，观察谁呀？观察那长平王邱瑞，看看你站出来不站出来。如果说你现在要站出来主动请缨，说我呀要为岗山去睡降我那义子，或者说我要领兵去打虎牢关，我那义子上师徒见到我之后那一定得归顺，或者不敢跟我开战。哎，哪怕你不去呢，哪怕你站出来拍着胸脯把这个态度表明了，把立场表明了，这也行啊。可是等了半天，这军事会议开了好几轮， 没有见长平王邱瑞出来呀。邱瑞一直说身体不适，身染小恙，托病不出。有几次啊，李密还跟秦琼他们商量呢，你看上师徒跟邱老王爷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一次咱们要打虎牢关，是不是请邱老王爷出来说两句呀、啊、征求一下他老人家的意见呢，啊，别未来打破关玉石俱焚，邱老王爷在埋怨咱们呢。他用这话来点秦琼。徐茂公明白呀，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表示赞同。为什么呢？徐茂公心知肚明啊，在国家大事这个事儿上，任何人别跑，你都得出来表明态度，都得说说你的立场。现在要跟敌军开战了，你在那里立场不清，含糊混沌，你想干嘛呀？你到底是敌人那边的，你还是咱们这边的？为什么战争前得动员呢？大家一起举手发誓，一起喊口号，打倒毛毛毛。为什么呢？口号喊出来，你就是自己人，咱那就戮力同心了。你不喊口号，我病了，你们喊吧，我回家。你这叫立场模糊不清。甭管这仗打败了打胜了，都会把你揪出来说怎么回事啊？原来打某某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发话？你是何居心？回头这位呀、啊、还委屈呢，我没说啥呀，他们就把我给批斗一顿，就把我给嚷一顿，就把我给扣个帽子，没说什么就等于说什么了，没表明立场就等于表明立场了，没说赞同就等于你在反对。在政治这个问题上由不了半点模糊，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政治智慧也在这里。这个时候你就得表态呀、啊、你长平王邱瑞就得站出来，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指天发誓，四宝大将上仕途，这是逆天而行啊。这小子呀，虽然是我的义子，是我的徒弟，但是行着逆天之事，天理难容，我跟他划清关系，我要帮着瓦岗把这小子给拿住，拿了之后我劝说他归降，不归降交给瓦岗法办。你得说你的立场啊，不然的话你吃着人家瓦岗的饭，心向着大隋，那李密能不怀疑你吗？所以现在长平王告病不出，他自己政治糊涂啊，我们不能让他政治糊涂啊。按徐茂公的意思，应该把长平王请出来，大家一起请，让他表个态。不不不不不不，秦琼在旁边拦住了。要么说秦琼在这个问题上啊，政治糊涂啊。秦琼说呀，哎呀，我姨父跟那四宝大将上师徒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小看着上师徒出来的，你说让我姨父这个时候怎么说？他能说要把他的义子给灭掉吗？这不是违背人性吗？往往啊，这政治糊涂的人呢、啊、都拿人性来说话，这违背人性啊，你非得逼他说这话干嘛呀？他现在既然托病不出，那个意思就是默许咱们出兵，他也不管。既然不管，咱何必戳老人家的心呢？何必非得把老人家请出来要当众表态呢？依我看不必要，我呀去他面前问问他的态度也就是了，不知魏王陛下意下如何呢？李密这个人呢也非常会演戏，一看秦琼出来插这么一杠子，不能不给秦琼面子呀。怎么呢？还得指着秦琼他们给我打五关呢，现在我的地位还不牢，等把这五关打下，到那个时候我再看谁再敢在我面前说一些反对话，那可别怪我不讲情面了。本王就那么一说，既然老王爷不愿出来表明态度就算了，他既然托病不出，就说明啊他是同意 我们出兵打虎牢。不过叔宝啊，你见到老王爷可要把话给带到了，这打虎牢可是军事行动啊，是你死我生的战斗，到那个时候如果把四宝大将丧尸图给斩杀于阵前，望老人家

然后秦琼领兵走了。前脚走，这李密心说话该我了。哎，秋瑞呀、啊，你不是不出来吗？你不是不表明立场吗？不行，在政治这个问题上，你不是东风你就是西风，你不站在我这边你就是站在敌人那边，想猫着不出来没那么便宜事儿，本王非得要逼着你出来。李密把这层意思就告诉了自己心腹，也就是现在的副军师李玄英啊。李玄英一听，陛下呀，您想逼他，哎，这是应该的，但是您打算逼着他要达成什么目的呢？达成什么目的呀？他不是说上师徒是他从小带大的吗？他在上师徒面前说一不二吗？那寡人呢，就逼着他到两军阵前给我睡降上师徒，如果能够睡降当然好了，他立下大功一件，寡人要给他贺功，咱们夺得虎牢关，不会牺牲咱们的兵卒，何乐不为呢？如果说睡降不了，哎，陛下，睡降不了，您也不能处斩他呀，他也罪不当死。哈哈哈哈哈！李密说：“玄英啊，你呀一直在江湖上飘着，江湖上的事儿有可能啊我不如你，但是朝廷上的事儿你可就不如寡人呐。”哎呦，那是，臣哪敢比陛下您呢？不用给我溜须，我说的也是真情啊。对于隋朝这有名的武王来讲，虽然他们一个个武功盖世，文韬超群，也有治国安邦之能，甚至像这长平王秋瑞也是官场老油条，油滑得很，但是啊，这五位老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可以说呀，都有共同的短处。哦，陛下，是什么短处啊？一个字概括，弊。弊，刚愎自用的弊。什么叫弊呢？弊啊，它的原意就是指的执拗、固执、乖戾，引申就是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你看吧，就这五个王子，一个比一个刚愎自用。就说那老大忠孝王武建章吧，刚愎不刚愎，固执不固执，执拗不执拗。听说杨广登了基了，好家伙，蹦着高带着笑跑到殿上去骂殿，你有什么事下面说好不好啊？那不是自寻死路吗？结果被金瓜击顶，蜿蜒挖舌，死得好不凄惨呢、啊。那老二靠山王杨林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那老王也点火就着啊，只要认得死理儿，九头牛都拽不出来，刚愎自用的典范。老三那双枪王丁彦平，怪老头一个，大家也有所耳闻，也是脾气古怪的邪乎啊，不然的话那长蛇阵怎么被打破的？任性的要命啊，谁劝也不听啊。老四那燕王罗毅罗彦超啊，那叫阎罗武啊，那叫燕罗王啊，你想想把他比成阎王爷，他得有多刚愎啊。只要借往幽州，那些囚犯必须打100杀威棒，这不神经病吗？谁劝也不行啊，刚愎自用。这个老五，最小的长平王秋瑞，都说他最滑，是不是？都说他是老油条，对不对？哎，那是一般人呢，只看到他的表面，其实他的内心呢，这刚愎自用不次于他那四个哥哥，对自己是异常自信呢、啊。异常自信者呢，就叫任性啊，因为他不会觉得别人比他高明，他觉得自己比谁都高明，所以呢。

他对自己认为的期望值就非常之高，只许成功而不许失败。如果咱们把他睡享上师徒这个期望值给他无限的提高，把他往上捧，捧到了云端，一旦到两军阵场，他说不降这位义子，那你想想，这对秋瑞的信心打击是多大呀。众目睽睽下，这秋瑞那么刚愎自用的一个老头，那从来自己都是算计别人没被别人算计过的人，他怎么能够忍受住大家的异样眼光啊？到那个时候啊，我恐怕他自己都得把自己气死。即便气不死，回到我岗山之后，我看他还怎么有脸再居长平王之位。他也得跟人家裴仁基学，自降自绝，把他的王爵给我踏踏实实的去掉。像他这么脾气的人呐，我恐怕去掉他的王字儿，用不多久自己就得把自己气死了，抑郁而终。所以啊，玄英，有时候啊，杀人何必要见血呀，杀人何必要用刀啊，于无形处杀人方是帝王绝学呀。哎呦，李玄英一听啊，赶紧一挑大拇哥，还是陛下英明啊。好啊，既然军师知道寡人的计策了，军师啊，你就在一旁配合，咱们一起去奉承奉承这位老王爷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魏王李密带着副军师李玄英望老王爷邱瑞。邱老王爷呀，现在在府上背着首饰来回之转悠，坐立难安呐。怎么呢？因为大军去打虎牢关了，虎牢关守将那是自己的义子徒弟四宝大将尚师徒啊，不知未来师徒他的命运如何呀。嗯，如果说把师徒给擒来了，拉到我面前，我怎么睡想他呀？知子莫若父，知徒莫若师啊。邱瑞知道自己这个徒弟，你别看平常啊对自己是百依百顺，自己说什么是什么啊，平常啊自己也拿这一点来欺负徒弟。欺负徒弟啊，这人呢都会欺负人，尤其是看谁老实，哎，都会欺负人家。为什么呢？这也是人的一个阴暗心理在作怪吧。常平王邱瑞对徒弟更是如此啊，他本身那是师父，他对师道尊严看得特别重，然后他内心里头也认为，如果没有自己，哪有你上师徒今日啊，你早就冻饿而死了，你是我从街上捡来的一苦孩子呀，我给你吃给你喝，教给你武艺，未来呀我又举荐你成才，然后又帮着你结婚，帮着你成家，可以说呀你有今天全部拜你师父你义父我所赐啊，你有什么理由不听我的呢？再者说了，我给你一切的建议都是为你好，所以在上师徒这里，老王爷呀历来说一不二，老王爷的建议那是不允许上师徒说半个不字的，这就叫做强势啊。要么咱一直提呀，本套隋唐你看里边几对干父子各有各的冤冤冤，每个人处事方式他都不一样，每个人处理这种义父子关系他也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靠山王杨林跟着秦琼这一对呀是相爱的，说相爱相杀不，这一对不杀，这一对真正的是彼此爱对方，彼此尊敬对方。杨林即使觉得自己某个建议是真正的为秦琼好，但秦琼不接受，杨林呢也不大怪罪秦琼，杨林会把这件事情啊暗地做好了，等待一个机会，他相信他的叔宝儿迟早有一天能够领略他的苦心。这是杨秦这对父子，还有丁罗那对父子呢，咱马上也讲到了，丁彦平和罗成那这一对呀那是相杀的，没有什么爱，本来开始这父子关系就建立在一种赌气嫉妒心理上，那是建立在丁彦平跟他徒弟那双枪护尔父分裂的基础上，我让你护尔父看看没有你还有别人，别人蹦着高乐呵呵的得跪在我面前拜我为义父叫我一声爹，你算老几呀？气这护尔父的丁彦平本来就是个独老头子，他认为自己的徒弟也好自己的儿子也好那都是自己的东西，私人用品，自己的奴隶，必须听从自己的言语，不服从我让你万劫不复，你这就叫做背师灭祖。所以丁彦平呢走极端，邱尚这对父子呢又不一样，邱尚这对父子两个人之间是饱含亲情啊，上师徒是真把邱瑞当老爹，邱瑞啊真把上师徒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彼此也是相爱的，但问题他这种爱也带有一定的扭曲， 扭曲什么呢？就秋瑞啊，大家长作风慎重，这一点介于杨林跟丁艳萍之间，他没有丁艳萍那么毒，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孩子不允许对自己说任何一个不字，否则的话我就把你掐死，我就要打压你，没有，这一点倒没有，但是你必须听我的，不听我的不行，我这是为你好。而且秋瑞所做的确确实实从他角度上来说是对晚辈好，对孩子好，他没有坏心眼儿。他跟丁艳萍不一样，丁艳萍我得把你掐死，我给你设个套把你弄进去，我看着你背叛我会落个什么下场，我心里痛快，这一点秋瑞做不到。秋瑞一定是孩子你什么都别管了，你爹我把所有的事全给你摊平了，你就按着我指的这条道你去走，保管没事，别的别考虑，对你来说呢就一个字儿，信，信我就行，走就行，不用考虑，我你还信不过吗？你爹我绝对不会害你的，想那么多没用，走走走走走走走，不由得你不走，你不走他可能生气了，哎呦，你爹我还能害你呀、啊？你娘还能害你啊？哪有害自己儿子自己孩子的父母啊？但是世界上这种父母还真居多，总把自己的意志认为是最正确的，必须强压给孩子，认为是对孩子好。但问题是你的意志不一定是人孩子的意志，你选择道路不一定是人家非得走道路，你可以去建议，你可以啊，给他展示我这条路好，你看看比你那条路好，但是呢你不能强压给他，你不能以家长作风，铁着脸你必须这么做，不这么做咱们断绝父子关系。在这一点上秋瑞啊做得不好，那也是幸亏遇到上师徒这样一个人。上师徒啊真不愧是个正人君子，这个人呢对父母的话一般不反抗，也就是说呀，上师徒这样的人往往会被人称之为好孩子。父母之命那不能违抗，违抗那就是不孝啊，只要是我能接受，哪怕我咬着后槽牙也能接受呢，我一定接受，我只要不反抗就不反抗，别让老人呐发愁，别让老人伤心，顺者为孝，谁让自己做儿女呢，那就得听老人的话，别惹老人伤心，这是做儿女的义务责任。他自己会劝自己，也就是说呀，对他来说有一些愚忠愚孝思想，在父母跟自己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敢活出自我，不敢说我应该这么做，我认为你们错，不敢这么说。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性格，所以秋瑞呀、更加有些得寸进尺，老是板着脸、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老是给他儿子指挥。那么也正是如此，潜移默化上师徒也深受老人的影响，像这样的孩子一般呢不会有太大主见，遇到一些事情往往寻求自保，明哲保身，你好我好大家好，往往啊会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你看吧，每个孩子的教育啊那都是不同的，家庭不同，家长不同，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性格，为人处事的方法，道德品行也是不同。咱们说书以古喻今呢、有人老说呀，传统书老说他干嘛呀，都古人的事儿。古人也是人，他的思维，他的行事逻辑，他遇到的一些困难跟咱们今天呢差不多少。所以从这三对父子之间，我们呢当父母的，我们当儿女的也应该呀、反思反思，反省反省，看看我们这个家庭教育到底怎么做，怎么做才健康，怎么做孩子的人格才健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闲言少叙， 说既然上师徒是个好孩子，对父母之命基本上不违抗，那为什么秋瑞他还犯愁呢？回头把上师徒抓住，哎，拎到他面前，他劝说上师徒投降不就完了吗？啊，上师徒又听他的话，这有什么为难的呀？哎，要么说他对上师徒啊，这中间的关系有点欺负的关系，欺负别人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欺负人吗？只不过被欺负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自己，那自己有的时候得寸进尺，其实啊，在自己得寸进尺的时候，内心有时候啊也有些过意不去，也知道自己有点不对，但是我是老家，你是我儿子，你就得听我的，这种思想啊往往会遮掩住自己的反思，然后一挺胸脯，我做对。但其实啊，这种反思自己也是知道的。那么对上师徒来说，秋瑞知道自己老欺负着孩子，老是替着孩子拿主意做主，这孩子也是个好孩子，从来没说过不，哪怕有些不高兴，我一瞪眼把措辞啊写得严厉一点，这孩子也都会屈从。但是还是那句话，知子莫若父，知徒莫若师。他知道啊，在上师徒内心那可是个愚忠愚孝之人，大是大非面前够呛。上师徒对大隋是忠心耿耿啊，啊，让他反叛大隋投降瓦岗西魏，这可是大是大非呀，在这个问题上他未必能听我的，别忘喽，有前车之鉴呐。秋王爷就想起了大隋灭南陈的往事，咱在前文书也说过，秋瑞本来是南陈之臣，南陈大将，手握兵权，上师徒当时也是南陈的那么一个小将军。后来呢，大隋朝发大兵要灭南陈，三方定五王嘛，双方进行谈判，秋瑞呀，等于临阵倒戈了，等于啊投降了大隋，大隋这才给秋瑞封为长平王，世袭罔替。秋瑞投降了，但上师徒当时啊没跟秋瑞在一起，在其的地方抵抗大隋呢。秋瑞说，我去睡降我这个徒弟，我这干儿子，我过去。他结果呢，秋瑞见到上师徒要睡降上师徒，上师徒啊是宁死不降啊，告诉秋瑞啊，父亲呐、啊，师父，您一直教导孩儿我忠君爱国，为什么现在国难当头让我投降呢？我誓死不降。秋瑞啊，把嘴皮子磨破了，把眼珠子瞪裂了，恩威并施，软硬夹攻，但是上师徒也不为所动，我不能当二臣，我不能当反叛。师父，爹，您说别的都可以，这一点属孩儿我不能从命。最后啊，弄得这秋瑞下不了台呀，秋瑞一着急就把肋下所悬挂的宝剑拽出来了，横搭哽嗓咽喉啊，说，上师徒，我问你最后一句，你投不投降？你要是我的儿子，你还认我这个爹，认我这个师父，你就赶紧投降，算是投降我了还不行吗？啊，你要不投降，咱父子恩断义绝，我呢也不愿活在世上了，我就在你面前自刎身亡，我自杀，我不活着了，你投不投降？投不投降？上师徒一看当爹的要玩命，上师徒咱说了，还那句话，好孩子呀，哪能见老家玩命啊，哪能见爹死在儿子面前呢？上师徒当时没办法，当啷一声，

0: 把这兵器扔了，跪倒在地，爹，您把宝剑放下，孩儿愿降，您千万不要伤了您自己呀。哎，秋瑞当时乐了，好孩子，这就对了，顺应历史大潮啊。好，就等于啊，当时玩这么一手，用自己的性命来逼得上师徒投降。原来没想那么多呀，没想到短短一二十年，这件事情还会再次发生，再让上师徒背随投魏。哎呀，这秋瑞心说，这话我说不出口啊，我自己可以投降，这没关系，我对这玩意儿不在乎，我又不是你大隋朝的人，我是南陈的，我爱投降谁投降谁。但是我劝我这徒弟再投降西魏，师徒这孩子性格太耿直了，他要是不同意，我还得逼他，我不愿意逼他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我投降岗山，那是因为呀，我实在在大隋待不下去了，那宇文化及要害死我，没办法，找个地方先待着。其实我也未必看得起瓦岗，我只不过先把性命保住。那么现在让我劝我徒弟投降西魏，这跟当时我劝降我徒弟投个大隋不一样，当时真的天下大势已定，大隋眼看着就要得天下，南陈不行了，故此呢，我这才劝我徒弟。可现在那李密能得天下吗？李密能统一四海吗？这我可说不准。再加上我本身对着李密呀就有成见，我是掐半拉眼角看不上这个人，我认为他外君子内小人，我都不甘心让我徒弟投靠他呀，我怎么睡想我的徒弟呢？面见我的徒弟我怎么张这个口啊？到那个时候除了尴尬还只能是尴尬呀。所以啊，最好我们俩不见，但是如果见不着师徒，那就意味着师徒战死沙场了，我的儿，咱俩就永别了。人老多情啊，秋瑞能不难过吗？所以这几天呢，秋瑞一直都没睡好觉啊，每天就背着手在这王府当中来回直溜达，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呀。正溜达着呢，有人来报说魏王陛下驾到。哎呦，长平王秋瑞吓一跳啊，怎么的？魏王怎么来了？这个身份不该到我府上啊，君不入臣府啊。哎呦，那皇上来了得赶紧迎接呀，马上带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家小排摆香案迎接魏王李密呀，来到大门前跪倒在地，臣秋瑞迎驾来迟，万望陛下恕罪。你看，你再大的王子没办法，现在吃人家李密的，你还得给李密下跪呀。李密一看，哎呦，李密赶紧的从銮驾上下来，紧跑两步啊，来到石阶之上，双手相搀，老王爷老王爷老王爷老王爷，爱卿平身。哎呀，不必多礼，您老啊是咱瓦岗的老王爷，德高望重啊，您这一下跪呀，哎呦，我都觉得我这腿疼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寡人赦老王爷以后见驾不跪。哎呦，这一句话给个特权，以后你见我不用下跪了。那在封建时代，这个特权那是无上荣誉啊。哎呦，秋瑞诚惶诚恐，多谢陛下，赶紧的顺着站起来了。李密又一摆手，秋福，各位都站起来吧，都站起，平身平身，哈哈，没什么事儿。这不是大帅领兵带队走了吗？哎呀，寡人呐，在宫中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于是呢，出来散散心，走到老王爷王府这了，想起多日未向老王爷请安了， 故此过来呀、啊，向王家千岁您来请安。哎呀，折杀老臣了。这时啊，副军师李玄英赶紧过来，了袍给老王爷跪倒。怎么他得行君臣之礼呀、啊？臣李玄英参见老王爷，您可好啊？哎呦呦呦！副军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虽然秋瑞呀、啊，看不上这李玄英。一个江湖老道，这个骗子也成了西魏的副军师了，你从哪一点跟人徐茂公比、啊、哎，但是老王也心知肚明，这是李密的人呢、啊、现在岗山呢也分好几派呀、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说对人家不客气，还得笑脸相迎，赶紧扶起来。陛下您里面请。好好好，哎呀，我还真就没到老王爷府上来呀，我看看，我看看啊啊啊。就这样，君臣走进铁瓦阴安殿，赶紧给李密让座，你得坐主座呀，李密还谦让啊，那哪行啊，你是皇帝呀，你不做主谁是做主啊，所以把李密让到主座，老王爷一旁相陪，其他呀分宾主落座，赶紧献了香茶。李密呢跟秋瑞简单的聊了几句，寒暄几句，无非是问问身体呀，问问老王妃呀，问问家人过得还怎么样啊，老王也一一作答，最后李密非常满意呀，嗯，好好好啊。哎，李密叹了口气，这秋瑞心里咯噔一下子，秋瑞老奸巨猾呀，他知道李密呀、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今天来了肯定有事儿。会有什么事儿呢？难道说与上师徒有关系吗？一看李密叹了口气，这就是叫板呢，你就得开唱啊，你就得接呀。哦，陛下，不知陛下因何叹气呀、啊、哎，老王爷呀，咱们呢也不瞒着，都是自家人。大帅这不是带兵走了，要打虎牢关呢、啊、这一定是一场恶仗啊，因为虎牢关守将是您老人家的义子，您的徒弟，跟岗山一些将领都沾亲带故啊，是不是跟大帅跟先锋这都有关系，所以寡人也发现呢、啊、大帅出征眉头紧锁，就连那程咬金先锋官一向乐呵呵的，那天也神色凝重啊。你说这样的士气怎么打胜仗啊、哎、他可能投鼠忌器，念在上师徒是您的义子，有可能对上师徒啊手下留情，但是人家上师徒可不买这个账啊，人家胯下呼雷豹，只要一叫唤，所有马都得塌架呀。上师徒一定会利用此马在这虎牢关前大展神威，这样一来我瓦岗将士男儿不知要牺牲几何，让孤王想来不觉心伤啊。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

0: 05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的主题共同来聚焦，进入夏天之后啊，很多人发现所有人的运动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天亮的早，晚风凉爽，很多人啊就开始夜跑、晨跑、跳操、快走等等，哪怕平时不运动的人都想趁着夏天来动一动、出出汗。但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反常也很危险的现象，很多人体检啊是一切正常，静态心脏检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一跑步、一出汗、一运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甚至突发心脏风险。那为什么安静的时候心脏好好的，偏偏运动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呢？夏天哪些习惯最伤心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自治区康复医院心脏康复科主任傅传娣的录音。
2: 啊，最近这个天气虽然热啊，但是也抵挡不住大家想要动一动的这个热情。一动起来就会觉得心慌、胸闷、喘不上气，但是做检查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是为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因为长期久坐以后，我们的心脏呢都处于一种低工作效率的一种状态。那么等到你这个突然进行运动以后，会出现一些胸闷、心慌，甚至头晕、黑蒙的一些症状。那么这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普通人中呢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心肺储备功能是低下不足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久坐、熬夜啊，这些行为呢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这个神经功能调节紊乱，那么在你突然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不能很快的适配到这种超负荷的这种状态，而出现了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是大家必须要重视，不能去忽略，也是我们在运动中很容易发生一些运动心脏风险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一些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疾病，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一些微循环的障碍，隐匿性的心肌缺血，或者运动中可以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因素呢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需要进行排查，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运动意外的。
2: 乌鲁木齐的这个马拉松相关的这个赛事啊，即将要到来了，很多朋友尤其是爱好跑步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了。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症状？比如说像我不经常运动，然后我偶尔跑步，我会有心慌的感觉，但我会觉得哎，这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我不跑它不就正常了吗？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哪些症状，您要提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需要特别的注意。
3: 在运动中的时候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有心慌和这个不能耐受的一些呼吸困难，那么还有包括就是头晕和甚至晕厥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呢，那这类的人群需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进行评估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变。
2: 我们除了身体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哎，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以及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我应该如何来把控和掌握？
3: 那么在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就像之前说到，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马拉松的赛事也马上要开始了。
2: 嗯，
3: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运动之前的时候，无论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或者在你日常的运动习惯中，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我刚说的这些不舒服？
2: 嗯，
3: 那么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前的时候，都应该去到这个专业的医院里头去做运动心肺复合实验。那么这项实验它是区别于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呀、心脏彩超的，因为我们做的心电图、心脏彩超，它只能看到我们在静息状态下，我们的心率有没有问题，有我们的心脏的结构、瓣膜，还有大血管的功能有没有问题，它是可能对你一些潜在的隐匿性病变是查不出来的。而做运动心肺呢，它就可以把你可以模拟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你在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些隐匿性的缺血，或者运动诱发的一些心律失常，还有一些包括你的这个心脏的神经调节功能是否正常。
2: 嗯，刚才您说每个人在运动之前都要去做这样一个这个测试，这个这么重要吗？
3: 是的，这个因为运动，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也都知道运动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好处。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里头，我们运动到什么样的强度，
2: 嗯，
3: 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多久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专业的评估。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就可以给你制定出来你适合你的运动方式、运动强度，那么还有包括运动时长是安全的，就是可以把你的运动的这个安全上限给你找到，来规避在运动中盲目运动，因为盲目运动而带来的一些运动风险。
2: 嗯，近些年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因为运动导致一些这个突发意外事件的这样特别遗憾的消息啊。那做这样一个测试，可以最大程度的帮我们把这个风险的值降到尽可能低。那这个测试是怎么做的？
3: 运动心肺复合实验呢，这项检查呢是全程都是安全无创的。
2: 嗯，
3: 那么整个从开始检查前的准备到整个检查结束，大概也就在20到30分钟。那么在这个运动，在这个做这个测试前的时候，我们会为患者佩戴这个心电监护设备、血压监测设备、血氧监测的，还有包括呼吸面罩。那么它前端会有这个呼吸的传感器，那么在这个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会采集病人在静息状态下的心率、心电图、血压、血氧以及这个静态的肺功能的这些指标，来采集病人的这些功能的基线水这个数据。然后呢，开始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模拟的逐渐递增的强度，是逐渐递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是在跑步机上，也可以是在这个这个踏车上面进行去逐渐增加运动强度的这么一个检测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大概也会持续，根据病人的情况会持续6到8分钟，来测到你的这个最大的运动强度在多少。那么能要测到，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测到你的这个有氧代谢和往这个无氧代谢中间的这个值在什么地方，在时间在什么地方，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最大，这在这个时间段时候你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多少，心率是多少，那么能把这些数值给你都捕捉采集到。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是全程监测病人的这些心电、血压、血氧和这个肺的通气功能、摄氧能力的。
2: 嗯，
3: 那么到了恢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马上就停下来了，而是让病人先有一个把这个功率撤到降到零之后，让病人有一个缓慢的一个恢复阶段，然后停止运动以后还会再观察数分钟，继续监测病人的心率、血压、血氧这些指标和心电图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一些病人他的隐匿的一些心脏隐患问题呢，就是在恢复期暴露出来的。所以说整个过程的检查是一个全程监护安全的一个检测过程，
2: 就是尽可能的模拟和还原一个你日常运动的 这样一个过程。
3: 对，是的，进场还原就是模拟你平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场景，来监测你的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变化。
2: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身体特别好，然后大家也会带着一些从各自出发的这个目的去运动，比如说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减肥，我是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我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对于运动的理解似乎不太一样。有的人会觉得我一天，哎，我今天我的这个手机步行我走了2万步，我的运动达标了。有的人会觉得我这会儿这个负重的训练我做了20分钟，我今天的运动够了。我们怎么样去评估我这个运动确实是对于身体有益的，这项测试会给你一个参考是吗？
3: 对，这个整个测试过程结束之后呢，系统会把你整个这个从静息到运动到恢复期间所有采集的数据进行一个汇总，然后由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生呢进行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给你出具一个适合你的这种的运动的强度，那么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时长会给你这一个安全的一个运动的个体化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每天手机上我都走了1-2万步了，感觉我的运动是达到的。实际这个呢，就是这个运动呢，它是一天在你从入睡之前，从起床到入睡之前，这中间呢一天累积下来的一个步数。那么这个步数是一天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来说，你的运动强度其实是达不到的。
2: 对，
3: 我们其实根据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测完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其实给一个运动的强度，就是在这个30或者50分钟内，你要走多少距离，走多远的距离，你的心率达到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你的身体这个健康起到一个有作用的这么样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包括我们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做家务，家务手机在身上装着，我做着家务，做着饭，拖着地，那么每天出去慢慢的散步遛个弯，这个运动是在动了，是你只能说你运动了，但是这个强度可能达不到，它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
2: 哎，我很好奇您做这个测试了吗？
3: 我做了。
2: 给您的结论是什么？
3: 我当时做出来的结论是很差的。因为我没有运动的习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嘛，经常可能做的要多一点，然后就是在病区房里头的来回的走动，每天也会累积下来，也会到这个1万多步。但是我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呢是那个中度的运动耐力下降，而我的心肺功能是一个中重度的心功能的减退测出来。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都不行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已经是不是都要不久了，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制定了这个运动处，按这个运动处方我就开始做锻炼。那么现在我自己明显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的时候上到2楼我就会有这个气喘，会有点这个心慌。那么我现在通过运动锻炼以后，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不用等电梯，我可以一口气上到4楼，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运动是可以改善大家的现在的一种亚健康状态的。
2: 而这样一个测试，它可以让我们在尽可能相对健康的这样的状态下享受运动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
3: 对，是这样的。
2: 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了很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您在于心脏健康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聊一聊。或者是您是不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会有哪些感受，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互动。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想问一下44岁的女同志，睡眠不好，偶尔会出现心慌气短，平常日常生活怎么防范，有没有好的建议？副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这种的长期的熬夜或者睡眠不足的作息紊乱的这个人群呢，他会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脏神经功能调节的一个紊乱。那么在你做了这种稍事的这种的运动之后，甚至可能在家里如果家庭面积很大去拖了地之后，都会出现一些心慌，会有些疲乏没有力气。那么其实这都是我们心脏的对这个运动负荷的能力减退的这个 识辨能力减退的一种表现。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你在这个应该要做适当的运动，那么你的运动强度呢，也是应该通过这个科学的评估，来进行给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强度，坚持下去，那么你这种的运动的耐受力就会增加。
2: 嗯，
3: 那么因为我们长期不运动，这种情况以后会让我们的骨骼肌的这个力量就会减弱，骨骼肌的质量也会减弱，那么就会出现我们骨骼肌在运动的过程中对氧的这个摄入能力就会减退，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稍适一活动就难以忍受的一种疲乏无力。
2: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想给大家传递的是建议啊，每个人尽可能都去做一个运动心肺的测试，这样您在做运动的时候就会针对性的啊，知道哎，我的安全区间是什么，我怎么样做，这个强度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是有用的并且安全的。全线开通，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4: 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一直是心慌，就是那个喘不过气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去医院检查之后，他们告诉我你这个心脏的供血的那些就是血管是特别先天性的那种特别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治吗？因为年龄越大我感觉那个心慌的那种那就是太频繁了这种状况。喂，
3: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说血管供血的血管纤细，是因为你做了造影了吗？
4: 对，造影了，他们说供血不足，然后就查了一下那个
3: 血管没有这个病变，只是血管的先天的发育它有点偏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4: 对。
3: 这个问题来说，它应该不会，这种的先天的血管的纤细，它的这个供血呢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实时的让你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症状，因为它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心脏来说，它是一个合适的。那么你的这种，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在这个出现这种心慌胸闷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诱因呢？是在静息状态下就有这种症状，还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4: 就是静息状态，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要么就是，尤其是晚上，主任，就是我喘不过气，然后就突然就起来那种，地上就起来。
3: 那您的睡眠怎么样呀？
4: 睡眠还行。
3: 睡眠多大年龄？方便吗？
4: 36岁、
3: 那很年轻的。
4: 对，我30岁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就是30岁之后就一直这样子，就是最近太频繁了，这一个月。
3: 那像您这种状况呢？一个是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心脏血管造影也做了，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血管有这个堵塞或者斑块狭窄的这种问题。那么您出现这种症状呢，我的建议呢也是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下这个运动的心肺负荷实验，来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肺的储备能力如何，你的心脏的功能调节能力如何，来找到你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的心悸胸闷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治疗。
4: 行。然后主任，就是我左边这个背部抽筋也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心脏那块，就是背部的。
3: 可能跟这个
4: 左边动不了
3: 这个因素呢，可能不是说所有的背痛都跟心脏相关。如果你是感觉到背部的这个肌肉是一种痉挛的那种状态，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也是到医院里去进一步的查一查，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有没有缺乏。因为我们现在女性外出的时候都包裹得很严呀，害怕晒黑，是吧？不光打伞，还把这个穿防晒服，还要戴这个口罩，把整个面部的就露两个眼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这种日照是不足的，那么维生素 D 的光靠饮食中的摄取那一点是不够的，可能会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所以应该到医院进一步查。
4: 好的主任，谢谢。
2: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4: 拜拜。
2: 大家还有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25819-61、2501-961以及我们网络平台来发送互动的信息。今天我们通过音视频的直播，在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心脏健康的知识。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心脏这件事儿太重要了。但是很多一些习惯， 在无形当中的伤害心脏。比如说先来说一说，十个人里头可能八个九个都会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熬夜。尤其是夏天，我们新疆的这个时间又长啊，晚上和朋友小坐一下，吃点烧烤，哦，不知不觉回去再刷刷手机就一两点钟了。这个熬夜它到底是怎么样来伤害心脏的？
3: 这个因为长期的这种的熬夜和睡眠不充足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之前也说了

0: 久坐，刚才熬夜这个我们理解了，就是让心脏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时间的休息。那久坐呢？久坐是相对静止的状态，好像也感觉对身体没有太大的消耗。
1: 因为我们说了，长期久坐，我们的运动就是少的。那么长期久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质量和力量都会减退，都会减退的。那么在这个骨骼肌的力量和质量都减退之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耐力就会下降，那么骨骼肌对氧气的这个摄氧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在这种肌肉能力工作这个摄氧能力下降的过程，我们在运动中，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供血，会影响到供血，那么从而就会对我们引起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一些的缺氧的一些状态，那么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不适，也会出现一些运动不耐受的一些情况。
0: 那这个久坐具体是指多久？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已经坐了半小时了，这个是久坐吗？
1: 这个半小时吧，我觉得从这个久坐的概念上来说它不算。那么对于我们一些上班族吧，长期处于这种文案工作的，一天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坐的状态，而中间的这个走路的时间是少的，那么这种状态它属于是一个久坐。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中间的午休的时间的时候，应该中间做一下适当的一些运动，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来提升我们的这个骨骼肌的这个力量，来改善我们的心肺的储备功能。减少我们因为久坐不运动以后，让我们的骨骼肌的力量减退，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的心肺的这个储备能力下降。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最近这个天气热，我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特别特别烦躁，尤其是如果上下班碰到早晚高峰，在路上一直堵着，就好烦，心中有一股无名火，这个老是烦躁吧，我就会觉得，哎呀，对我身体的这个影响挺大的，这个是不是也会伤害心脏？我应该怎么样来舒缓一下我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况，夏天其实好多人都会这样啊。
1: 对，这个夏季嘛，因为这个高温呀，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它就会让人容易这种烦躁，爱发脾气。那么其实这种的情绪上的波动呢，它会让我们的心脏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兴奋状态，那么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那会让我们的心率、血压在短时间内发生一个骤然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状态是对我们的心脏是有损害的。那么这个损害呢，潜移默化的是存在。那么你要如果是个短暂的这种的情绪波动，可能就那一瞬间过去就好了，自己调节完，它可能这种损害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存在这种都比较焦躁易怒的这种的状态下，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的情绪的波动，它就会对你的心脏产生逐渐慢慢的一个影响，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功能和心肌的供血的情况。
0: 所以如果说您也是情绪特别反复无常，容易暴躁啊，各位朋友还是要找一些能够让自己尽可能平和一些的这个方式，这样呢能降低对于我们心脏健康的影响。我的伙伴提示，线上有一位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爱人50岁，然后平时抽烟喝酒，但是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是好几次心绞疼。做了那个检查以后说的是心脏有部分堵塞，但是又达不到做搭桥手术的指针，就想着他怎么来健身锻炼。
1: 您好，您爱人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有抽烟，
2: 喝酒、
1: 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
2: 高血
1: 那么同时血管也有病变，还有心绞痛的发作，那么它就是一个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冠心病，是明确诊断了，是吧？
2: 对。
1: 那么血压也比较高，没有控制好，而且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么对于您爱人来说，除了我们到规范的医院去按这个用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和冠心病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些慢性病以外，那我们还要从生活的不良习惯上进行改正。那么对于这种要戒烟，要限酒，那么还有就是 减少熬夜，要规范的作息。

0: 那么同时他的在把这个生活的不良方式干预加药物的这个治疗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做运动心肺复合的这个实验，然后找到不能让他盲目的去锻炼，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心脏血管有病变的病人了，他不能去做盲目的锻炼，你掌握不好强度，那就有可能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一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猝死的这些风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运动心肺复合实验，来找到他的安全的这个运动上限。来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让他要去坚持。那么这样来或者对他来说，控制他的疾病的发展是安全有效的。
1: 那专家，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医院在哪？我能不能过，让他过去做去，做这个检查？
0: 我们医院在这个地图上，你搜自治区康复医院的话，是可以就可以查到的，在水磨沟区温泉路。
1: 好，那是每天都，就是正常上班时间都可以去做吗？
0: 是的。
2: 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您也可以在后台再问一下哦。那我
1: 好
2: 们跟
1: 的，
2: 您的
1: 好，
2: 连线就先到
1: 谢
2: 这了。
1: 谢，谢
2: 哎，
1: 谢专
2: 没事儿，拜
1: 家，
2: 拜。
1: 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新疆心脑血管医院院长福俊、脑病中心主任郑俊两位专家的分享，保持松弛感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那松弛感和疾病之间有何关系？我们来听二位专家的分享。
1: 那边谈预防里头要谈，就是谈松弛感。
2: 嗯，
3: 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松弛感？
1: 松弛感就是这样，松弛感就是在你身心愉悦的情况下来处理对待一些问题，处理一些生活。如果我们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其实长时间是处于紧张状态的，都因为都有天敌嘛，哺乳动物很紧张啊，就这样处理。但是长时间紧张状态，就会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什么？松弛感。睡觉的时候看手机人他就会 RAS 系统就会激活，肾上腺血红酮系统就激活，它是一种紧张状态。你睡觉是紧张，常年时间都受到外在刺激。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里头，只有人类是唯一的是过劳死的，没有其他，除了人类外，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过劳死。而且我们都是在什么聚光灯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情况都是紧张的。人哺乳动物都很有个特点，就是喜欢躲在一个偏僻安静地方自己安安心心睡觉，这是哺乳动物。你要是在聚光灯下，他就觉得很危险，这是天性写在基因里头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这种状态，所以现代人的疾病很多。
2: 有时候我们可能光关注的一些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些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但是其实心理疾病现在它的死亡率已经达到第七名了，这已经蛮高了。所以说心理疾病这个，而且贯穿着人的，有时候贯穿着很长很长的一生，对他的器官疾病。
3: 那这种高压的状态是不是也是诱发心脑疾病的因素之一？
1: 生活方式和心态。
3: 比如说我们拿心态来讲，我们跟大家讲的细一点，这个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它是怎么就会诱发心脏的疾病和大脑的疾病？
1: 这叫松弛感。
2: 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讲啊，人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紧张的情况下，他的内分泌，尤其是大脑的这些肽类这种激素，我们也叫激素，它的分泌啊是不一样的。有些激素，有些肽类的物质可以加速脑血管的一些病变的，所以说有时候在高压下这个人是崩溃的啊，所谓的崩溃他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是吧？主要原因主要是他脑袋里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激素系统啊紊乱了啊。
3: 那从心脏的角度来说呢？
1: 心脏是这样的，因为人如果处于紧张带崩崩的状态，他没有松弛感的话，他的血压会高的，就像郑俊说的，你内分泌、血管紧张素啊什么都大量分泌的话，他血管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他更有出现，粥样硬化，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任何一个疾病的源泉，很多80%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说，心脑高血压又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我们的心态，心态就是松弛感。松弛感没有松弛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过度的关切和焦虑，有关的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说，很多这个外界的刺激和这个欲望的各种这个叠加，就会导致自己过分的紧张，没有松弛，就不会让自己放下来。放下来并不是说躺平啊，放下来是一种心态的松弛。

0: 有些东西你放得开，看得清，拿得下，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啊，你就是看得清，对待工作也好，对待学习也好，这种压力来自于是什么？来源于他疾病的一个根源，这种压力长期就导致的一种精神病，最常见的就是一种这个立体的这个紧张素的激活啊，叫 RAS 系统激活，还有就是慢性炎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是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并不是说你就得了什么病，就是你这个状态你没有到了一个松弛的状态，我们叫做轻松的松弛感，它其实是一种这种紧张的状态，它没有放松，他晚上睡觉他恨不得都在刷了手机，看到他的这个关键他的东西，或者睡不好觉，我们也叫做所谓的睡眠综合征。他睡不好觉，其实他没有松弛感，他有焦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没有把自己放松。其实真正的，所谓的，你看我们这个，我看这个今年高考下来的成绩啊，说什么数学拿满分那个，他我觉得那孩子就最大的特点，他就有松弛感，他很淡定，对成绩出来，他的老师、班的校友都比他激动，但是他很淡定，他在这个中医看得出来，只有有松弛感的，他才能攀到，就是你会休息的人才能攀到顶峰。啊，这才是你符合你生理的贡献。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疾病源泉就是没有松弛感，很焦虑、很紧张，但他也找不到很多办法，就是使劲，就好像是对加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这个牺牲睡眠，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一些这个无所谓的利益，所谓的这个什么名利也好等等，那这些东西啊，这导致的疾病的根源，包括我原来。讲了一个夹层的病人，啊，就叫我跟他那时候写一篇路怒综合征，路怒导致的夹层啊，一个70司机平时也很累，开车还跟别个拼车，看到别个一个路霸车开来抢了他的道，他非要跟别个抢，结果在跟别人拼抢的过程中，自己血压飙升了，情绪紧张啊，就一下子夹层发了，但是他不知道，庆幸的是，一只脚没有劲儿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夹层了，他疼都没疼啊。他只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就因为斗车嘛，结果一只脚没有劲了，踩不了刹车了。他觉得不对了，而且自己觉得这个身上冷汗，不对，他知道出问题了，但是他没有跟夹层典型表现不一样。但他好歹他还能把车开到医院停下来，在医院一查，哦，是个夹层啊，夹上救命，那块立马死掉了。这是典型的这个就是情绪没有松弛，紧张、焦虑等等这种。各种社会的这不良的这个信息，所以很多疾病就是生活状态导致的，有些疾病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哺乳动物它不太容易得的，就是特别是这种高血压的，这
1: 要
0: 种
1: 做
0: 基
1: 到
0: 础
1: 松
0: 疾
1: 弛
0: 病，
1: 感，真的是很难很
0: 很
1: 难，
0: 难啊，就是松
1: 很
0: 弛感。
1: 难的。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讲生活方式，其实讲的很多，你要少吃油啊，防止三高啊，防止糖尿病啊，多运动啊，其实为了什么？运动走路为什么？就是为了松弛感。你坐下来之后，其实你让你身体放松，你没有那些太多杂念，让你回归自己本身的自我，让你这样子才能达到真正的叫防病这个程度上，来处理这些事物，这就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防病，还有说所有的要做宣教，不要等自己到了疾病这个阶段见医生，其实医生能做的非常少。一个疾病的整个治疗99%，是在自己，1%才在医生，99%是医生，就是给你一个规划和指导。真正你，比方说冠心病的支架了，它只是解决你这个支架局部的问题，你整体我们叫放疗，你整个血管其实都有病变，都有炎性反应，都有左旋异化。你解决的只是那个最狭窄的一块，貌似最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整个疾病并没有解决。夹层也是一样，夹层一样，你做那么大个手术。好不容易保下来一个病，但他其实全身状态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他的治疗是终身的，是全身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它不是说你这个手术一开刀，这个病人跟正常人一样了，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说，而且这个对疾病的认识啊，包括我们医生还有病人，这个宣教沟通很重要。我们经常带病人跟病人谈的时候，也是需要把这些理念。让他放松，因为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为什么状态不好？他很焦虑，他没有松弛。我说这经常我跟他说，你就是要让他松弛下来，你让他把有些东西，他觉得自己还是个病人，可能后面还会死，他去要开第二刀， 啊，他就他听了这医生这些话了，他没有松弛，他成天活在这些阴影里头，他就不可能达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1: 那有些人悟透了也可以。
0: 对，
1: 我的一个病人，
0: 对，
1: 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
0: 对，
1: 在监护室坐了一晚上以后，他就悟透了。
0: 是。
1: 后来他说："要那么多钱干嘛？好好的，
0: 对，
1: 放松的生活。"
2: 那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高压，特别忙，而且像做手术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
1: 是啊，
2: 你们的这个职业因素就某种程度决定了你们松弛不良。那二位又是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松弛力的？
1: 其实我很松弛的
2: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在做一份工作。这个医生啊，被培养成什么？不会玩，只会工作这么一个人物，
0: 对，
1: 人群。所以一休假他很难受，一上班他还心里还挺踏实。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你让我出去玩，我这想不出来怎么玩。但是你说上班了，有个病人要做手术啊，去轻车熟路把这个活干了，哎，还有点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以后，相对也很放松的，是吧？这个职业长期这个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以后，也谈不上有多紧张了。我想副院长也一样。
0: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自己觉得自己说什么，关键是心态。心态这东西就是你对问题认知的高度和认知的层面。比方说我们就一个病人，我们也有特别沮丧的时候，比方说有年轻的病人啊，没有经过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导致病人没得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内疚啊，会有这个很压抑和甚至很长时间的，这个我相信每个医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但是这个成长就是这样的，医生的成长，医学生永远是医学生，就是不是跟你年龄相匹配的，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医学没有解决永远的问题，就是永远医生永远面临着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现实啊，这些整着练习。所以说你要对待要会看待遗憾，看待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这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认知啊，这个层次上面你到什么，你要做到这个说对疾病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你能给病人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利益，同时你要给病人带来了哪些风险啊，或者是他的不足，自己心中要有一个比较踏实的认识，不要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早期我们会做一台手术，特别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敌，好像什么手术这个病人到我手上，那我肯定可以把他救活啊，觉得这个认知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沉淀积累的越多，就自己医生就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啊，你觉得自己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就是沧海一粟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说手术做着做着越胆小了。
0: 对，越做其实越胆小，就越有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1: 对，
0: 不要以为自己
1: 最后感觉自己特别无能。
2: 会这样吗？
1: 真的。
0: 对，因为医疗上总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你有遗憾的时候。
1: 你有些面对有些疾病的时候，哎呀，真是自己太没用了，解决不了。
0: 新老同志这个观念提出，带亚新，带新老这个提出，我们正式把它提出来，跟他达成君子协议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种遗憾的开始。我做了一个瓣膜病人，做完了之后脑梗了，突然一下，啊，在我们第一时间没有把它特别完美的处理，特别及时，所导致它有后遗症，啊，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响应的，我们还是两个体系在工作，没有同一个时间同一条法达来处理这个事情，啊，那所以导致了一些遗憾，啊，这种内疚呢，就是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后续的新老同志就不断推进，那以后我们这种呢，就是跟他就是战友背靠背。他发现敌情了，他们会马上告诉我是他用他的这个子弹去把它消灭掉，就是我还是没开枪的时候，他就帮我往后面就解决了。但是我也可以发现我这心脏的问题，他的脑袋还没发现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敌人给干掉了。对，我就说就我们两个是360度无死角的相互 cover 啊，这样子呢，就是心脑通，一个脑袋一个心脏是最严重的两个并发症，心脏里头啊，脊髓里头，人心脏好了，如果神志不好了，或者人傻了， 这手术相当于是白做，我们认知，就我们认知，不是说，所以说这个认知以后越来越认识到了，你不是说心脏外科的医生或者心脏科的医生，你把心脏这块治好了，这个人就好了。比方就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就是你不是心脏，你把这个病人瓣膜换好了，这个瓣膜好了，这个人就好了，他没好，他不是好了，所以你就是他没病没有好，所以你治疗这个策略的时候，你要会更加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疾病。
1: 所以我最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就是，手术很成功，效果没什么，
0: 很一般，
1: 很一般。
0: 是是是，是这样的。
1: 那这个真是，有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手术做得很漂亮，病人又没有得到很大的好处，那就意义不大了。
3: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减重不能靠戒碳水，科学减重，一起来。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在网上都有看到过很多的网红减重法，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进行减重展开。那对于减重者来说，其实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与碳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低碳水饮食一般是指膳食中碳水功能比从50%至65%减少到不足40%，那脂肪功能比大于或等于30%，蛋白质摄入量相对增加的一类这个饮食模式。那短期应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重效果显著，但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和获益尚不明确。那也有研究明确的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来说不一定意味着要低。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能够实现了生酮饮食带来减重的效果，其实不然。生酮饮食最初应用于这个治疗儿童癫痫，那现阶段在临床也有着相应的应用。那首先啊，少吃碳水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极低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为脂肪占70%到80%，蛋白质占10%到20%，碳水仅占10%。其次呢，即便是生酮饮食，也不代表就真能够实现长期的健康减重。有数据显示，生酮饮食短期内体重减轻的效果显著，但大多数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它的减重效果与其他低热量饮食相当。而且啊，在生酮饮食后的急性期，一些体重减轻可能与水分流失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脂肪流失。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实施4周的生酮饮食增加了动脉粥样硬化粥质摆谱，那同时呢，也改变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低碳水饮食有助于中短期的体重控制，但其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生酮饮食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很多人认为碳水吃多了是肥胖的原因，只要少吃就能瘦下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碳水化合物是可有可无的。其实这些啊都是错误的观点。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生命中所有能量的重要来源，应占总能量摄入的50%至65%，尤其是为大脑和肌肉组织功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啊，当碳水供应不足时，机体为满足对葡萄糖的需求，会通过消耗蛋白质、动员脂肪分解来补充，所以碳水也具有节约蛋白质、抗生酮的作用。 此外呢，碳水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控制体重更应该处理好精致碳水与优质碳水的问题。那精致碳水呢，是指经过精加工、去除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是添加大量糖分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土豆泥、面包、意大利面、白米饭、糕点等等。那这一类食物的能量高，营养密度呢就相对来说较低。优质碳水呢，是指没有经过精加工的食物啊，比如从这个这个 GI 值低的水果、非淀粉类的植物、全谷物、薯类和豆类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它的特点呢是消化吸收慢，有助于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同时保留了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有证据也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快速升糖降糖机制，短期呢引发警觉性下降与疲劳感增加，那长期过量摄入或者是情绪波动、慢性炎症及这个神经递质失衡有关。那在身体健康方面，糖的摄入会影响代谢性疾病的发展和预后。还有证据表明，在成年人和老年人当中，以增加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是家禽为特征的饮食模式，与全因死亡率较低有关。那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包括摄入相对较少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高脂肪乳制品、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甜食。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大家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